0: 和勾起了我对北京防空洞那段历史的回忆，
1: 至少是两三代人的回忆了啊。
0: 对对，
1: 50、60、70，
0: 对，
2: 历经50余载，这里成为回望时代记忆的好去处，不少老一辈前来追忆过往，走进防空洞，被炸被荒，为人民的标语扑面而来，把我们带回那段全民建设的岁月。展馆借助老照片、老物件，再现当年北京百姓肩挑手挖修建地下城的艰辛，感受中国人

0: 怎么叫口部房呢？
1: 口部房呢，就是咱们那个字口，口字形的一个，就这么说吧，就是人防工程的出入口
0: 啊，就那
1: 方
0: 口，口那块啊，
1: 方口的出入口，
0: 他那块有一个建筑啊，
1: 对，
0: 比如说哨兵啊，或者值班的人在那歇着或者什么，
1: 没有哨兵
0: 啊，
1: 但是呢，这个他那个口部房的这个出入口呢。那个口要有一些外沿，要高出地面的，为了防水，是吧？包括下雨啊什么防水。同时呢，也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个口部上面呢盖了一个房子。
0: 嗯，
1: 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保护这个口部房的这个出入安全。
0: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想象不出来的话，可以想象那个地铁口，四个角的那个建筑，是吧？

0: 名牌儿。
1: 嗯，
0: 现在的里边呢，这个除了呢，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的这个四通八达的通道，
1: 嗯，
0: 一部分啊，一部分通道
1: 没全开放，
0: 没有全开放，没有全开放。对，这说起来，原来80年啊，在这个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道有1公里长。
1: 嚯，那么长！
0: 现在都没有那么长。
1: 嗯，
0: 一个呢，为了安全，同时呢，一个让大家能够浓缩时间嘛，进行更好的体会、嗯、啊。这样的话呢，里边还有一些防空知识，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人防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模型展览。
1: 还有这种装备？啊、
0: 对，
1: 都有什么装备啊？
0: 就是导弹。
1: 哦
0: 啊，飞机，还有一些这个航模。啊，等等，这一些呢，就是更适合大家呢，跟现在和过去能够有一个有效连接，这个历史记忆的这么一个过程、嗯、啊。这样，
1: 虽然它现在是文化馆了，但当年它是一个这个人防的工事、啊。
0: 对，当
1: 然想起来啊，
0: 当年是一个人防工事，但同时的展品呢，也展示了我们现在国防力量的这个现状强壮。
1: 哎，那您作为这个长期参与咱北京文史研究的这个老文化人了，最早和北京地下城结下渊源是在什么年代？是什么样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0: 那就说起了1969年。
1: 嚯，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0: 1969年，我刚上小学
1: 啊、哦，
0: 刚上小学1年级。当时啊，给我的那种氛围啊，就是我上学校以后，我们的教室的玻璃啊，
1: 嗯，
0: 都贴着那种这个。
1: 米字条，
0: 米字条
1: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老师讲这叫防震，是吧？如果敌人来个空袭，我们就是
1: 玻璃碎不了，
0: 玻璃碎不了。
1: 嗯，
0: 当时呢，学校的玻璃上全是米字条啊，
1: 嘿，
0: 米字条，这样就给我有一种叫战备的这个思想意识。
1: 我们现在看很多老的年代剧，还能看到那种，
0: 对，还能看到那种场景。
1: 啊、嗯。
0: 之后呢，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69年10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居住的院落

0: 锅身底下的贝壳，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触摸到了远古时期古高粱河这段历史。
1: 是是是，哎，这个沧桑变化，
0: 这是给我一个特别深的记忆。嗯，还有一个呢，就当时咱挖防空洞呢，挖完之后沟癌啊，
1: 嗯，
0: 两个墙壁和地面都要漫砖，
1: 哦，
0: 要漫砖，
1: 防止它渗水。
0: 哎，防止一个渗水，防止一个这个两边这个
1: 坍塌，
0: 坍塌。对，
1: 嗯，
0: 当时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我们院里边的这个影壁墙给拆了，
1: 哦，
0: 那个砖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还有一个，我记得那些大人啊，去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南边的明城墙，
1: 啊，
0: 去刨那个城砖。
1: 那时候也没有那种文物保护意识，
0: 哎，对，那时候啊，没有文物保护意识。
1: 嗯，
0: 所以这话说回来，当时明城墙修缮的时候，不号有一次号召市民捐城砖。
1: 嗯，
0: 很多人呢把家里盖的小厨房的城砖都给捐献出来了。
1: 哎，你看这文明提高了，文明
0: 提
1: 高
0: 了，
1: 啊，
0: 时代的变迁。
1: 嗯，
0: 其实啊，还有很多明城墙的城砖是
1: 在公示
0: 在北京防空洞的底下掩埋着呢。
1: 哦，
0: 啊，但是这些砖啊还是不够。
1: 嗯，
0: 这样怎么办呢？就是由这个街道啊，从那个外边调来黏黄土。
1: 哦，
0: 黏黄土来或做砖坯。烧砖，各个街道自己建砖窑，
1: 小砖窑，
0: 小砖窑，
1: 啊，
0: 烧砖，
1: 这有意思，啊。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呢，哎，我觉得特别感兴趣。我那个时候知道，哦，这个红砖是由黄土烧制而成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小时候嘛，好奇心强，我就用那个黄粘土啊，自己做了两个那个蛐蛐罐。小时候不爱养蛐蛐吗？
1: 你也搁那个窑里边烧了，啊，
0: 我没搁窑里边，人家肯定不让我烧，嗯，我自己拿砖头啊搭了一个小土窑，拿那个劈柴啊，那时候咱们家老北京都不是生火吗？有劈柴，
1: 嗯，
0: 我自己弄一小窑，
1: 啊，
0: 我自己烧这俩蛐蛐罐，
1: 怎么样烧出来了？
0: 哎，烧出来最后呢，因为很简陋嘛，
1: 嗯，
0: 最后还真烧出来了半生不熟的两个蛐蛐罐，就是有黄有一块块红，
1: 哎，
0: 啊，烧就是。最起码是我自己啊，通过自己的实验也掌握了一些哦，由黄土转成砖的这个过程，
1: 童年的趣事，
0: 童年的趣事，
1: 啊，现在。

0: 住这个翻山街、
1: 啊、
0: 就是现在的金鱼池东区，
1: 嗯，
0: 我们就结伴，就是放学之余啊，我们结伴就从这个口里边钻下去，然后钻。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我发现这跟我们家那会儿的防空洞不一样
1: 啊。
0: 为什么不一样呢？从这个通道里边往前走，哎，走了很远之后呢，就到了北京制帽厂的人防工程了，
1: 当然厂子里边了，
0: 哎，现在都没了啊，现在都已经填埋和改造了。
1: 嗯嗯嗯，
0: 在当时呢，就是感觉很新鲜，因为哟，这厂子的人防工程比我们这个防空洞要宽阔得多，同时还有照明设施，
1: 人家工人这设备齐全啊，
0: 对对对，设备齐全，
1: 普通
0: 还有上锁的防毒面具柜，
1: 嚯，
0: 防火的用品柜，哎，就是
1: 新鲜，
0: 给这些小孩带来很多新鲜感啊。
1: 啊，
0: 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是上了中学以后。
1: 啊，
0: 上了中学以后呢，
1: 胆儿更大了，
0: 胆儿更大了。
1: 嘿，
0: 啊，我们学校
1: 啊，
0: 学校的防空洞，
1: 学校底下也有，
0: 学校底下防空洞，学校底下防空洞呢，设施更齐全。
1: 嗯，
0: 我们那个大操场啊，主席台上是一个出入口。
1: 哦，那掩护那儿啊，
0: 各个班级
1: 演习
0: 里边也有一个小的这个出入口。
1: 哦，
0: 就是。这个为了一个演习用，还一个真正有实战到来之后，大家的疏散空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班有很多这个捣蛋的这个男生啊，
1: 嗯，
0: 时不时的就从我们教室的这个出入口下去
1: 啊，
0: 然后呢，从里边转悠啊。我记得有一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那个课间操啊，课间操完毕之后呢，我们班几个男生就是结伴。从这个校办工厂撕的那个简易房上的撕的那油毡
1: 啊，
0: 然后呢，从操场那主席台的下那个出入口下去，
1: 嗯，
0: 点那油毡照明。
1: 那时候家家的手电都是家用电器呢，都
0: 很啊，对，
1: 很珍贵，
0: 很少。特别是在学校上学，谁也不可能带手电，
1: 对，
0: 哎，这样呢，撕的油毡照明，哎，
1: 啊，
0: 探险在里边探险，
1: 嗯，
0: 然后之后。我们上课啊，我没下去。我们上课当时那节课正好是自习，
1: 嗯，
0: 哎，我们班怎么少好几个人啊？啊，然后半节课过后，嘿，哎，突然间发现，哎，他们又到了，哎，就大家啊，全是很纳闷，说，哎，你们从哪儿进来的？
1: 啊，
0: 实际上从我们教室后边角落的那个出入口上来的啊，
1: 哦。
0: 就是说呢，当时这些房屋都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童年趣味的回忆。
1: 那时候还都是平房了，这学校
0: 平房，
1: 啊，
0: 对，教室还是平房。
1: 现在都已经又沧海桑田了，
0: 啊，现在沧海桑田全都改造了。
1: 提起这个童年的往事，确实挺让人感慨万千的，啊。
0: 对，
1: 现在留下的就是您说的前门这一带，咱们这改成文化馆的这个，
0: 嗯，
1: 这片地儿
0: 啊，
1: 好多都已经是

0: 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减少塑料制品。

0: 覆盖全天，
1: 教育
0: 风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三个月的时间，在现在的这个地点，西兴隆街，
1: 嗯，
0: 草场九条北口正对面一个开阔地，又新建了一个出入口。
1: 这边就没什么居民了啊！
0: 哎，这边远离居民聚集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是在原来的已有的出入口
1: 哦
0: 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这个修缮。
1: 嗯，
0: 把现在的这个出入口就固定下来了。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咱们八月份开放，已经是这次开放的第二部分了。
1: 哦，那五月份就算是试运行了。
0: 对，也算试运行吧。
1: 嗯，所以可见咱们这相关部门还是挺人性化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咱们就参观者跟当地的居民互不干扰了啊。
0: 对对，
1: 咱们想去怀念一下当年的那个场景，去感受一下地下城的那个氛围，咱们到那个西兴隆街那入口那儿，咱进那个文化馆，哎，挺好。
0: 嗯，对。
1: 那这北京的地下城从当年的这种全民挖掘，到后来作为这种涉外景点的开放，再到后来关闭改造，您这一路看着它走过来，这几十年里它的每一次变化给您带来的这种感受是相当的强烈的吧？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当我走进地下城，我觉得最大的感受，
1: 嗯，
0: 俩字儿，变迁。
1: 还真是
0: 时代的变迁，
1: 嗯，
0: 和人们思想境界的变迁。
1: 哎，
0: 您看啊，从69年开挖这个人防工程，
1: 嗯，
0: 防空洞，那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境界完全处在一种这个，就是如果外敌来侵，我们一种防御。
1: 对，那时候国际形势还是冷战状态。
0: 对，冷战状态。我们的当时的整个全民的思维是处在一种防御，对吧？
1: 就
0: 地下空间就是疏散防御，
1: 全球人民的弦儿都绷着，
0: 哎，绷得紧，防御。到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哎，国力也在强大，同时呢，大家的思想境界也在这个开阔。
1: 嗯，
0: 从过去的防御人防工事，到现在的旅游打卡点儿，
1: 嗯，
0: 其中还经历了开放的商业开发，
1: 嗯，
0: 和现在的历史记忆的文化回忆，您说是多大的变迁？
1: 这时候就该放那首歌曲《北京欢迎》，
0: 北京欢迎你，北京永远欢迎你。
1: 嗯。

0: 您作为这个资深的这个作家啊，老北京，您这手里一定也攒着不少关于咱们北京地下城的一些独家的这种资料。那有没有一些资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些东西。
1: 这个我手里有一个最有价值的资料，就是咱们那个农业大学和这个北京市人防办他们做过一个专题的叫口述历史这么一个资料。
0: 还真有专家，
1: 哎，真有资料
0: 啊，
1: 采访了很多当时参与这个人防工事、防空洞这个挖掘工作的义务劳动的一些老的一些市民，
0: 嗯，
1: 他们的一些口述，同时呢，把这个从1969年一直到至今这个地下城，
0: 嗯，
1: 挖掘、利用，这个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开发的一些历史的这个记录。啊，都有一些详细的各个阶段的一些这个工作记录，
0: 嗯，
1: 甚至有的包括一些当时的一些趣事啊，都有一些记录。这个资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0: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二啊？
1: 有时候啊，翻阅这个北京防空洞啊、地下城的历史啊，就勾起了很多这个回忆。特别是呢，1965年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地道战》。
0: 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老片子。而且这地道战好像跟那其他的片子还都不一样，它还有这种教学片的这个感觉。
1: 实际上呢，地道战啊，最初拍就是军事教学片，是面向民兵的军事教学片。
0: 哦，
1: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恰恰地道战里边有一个汤司令
0: 啊，
1: 现在很多人都记住他的台词，高，实在是高
0: 啊、哦！对对对对。
2: 巴卡鲁卡，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
1: 汤司令的饰演者刘江老师。
0: 嗯，
1: 跟我是南昌街的街坊。
0: 哦，哎呦，
1: 生活中的刘江可不像影片中的汤司令胡汉三那么凶狠。
0: 哦，
1: 非常友善的一个老人家。我们呢经常跟老头聊天，因为是街坊嘛。
0: 嗯，
1: 您记得那个70年代中啊，
0: 嗯，
1: 北京的家庭啊很少家里头有电视机。
0: 还真是。
1: 那时候最早的是9寸的黑白电视机。
0: 对。
1: 但刘江老师家里有一台。刘江老师呢，每天晚上这个电视机里放一些故事片的时候呢，就把电视机搬在院里边，所以周边的很多的孩子呀，都蜂拥到人家刘江老师的院里边去看
0: 电视，
1: 看电视，
0: 这一接筒的都得来啊。
1: 当时电视对于这个家庭
0: 啊，
1: 对还是很新鲜的这个物件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老跟刘江老师这个聊天，
0: 嗯，
1: 当时就聊过这个地道战。
0: 嗯，
1: 刘江老师给我介绍的说，地道战当时是不是按故事片拍的，是按有故事情节的军事教学片拍的。
0: 哦，还真是教学片。
1: 哎，教学片拍的。
0: 啊，
1: 特别是他的那句台词，高，实在是高，这是刘江老师啊即兴发挥，
0: 现挂啊，
1: 现挂，
0: 嘿，
1: 拍摄过程中现挂。
0: 嗯，
1: 当时导演说好，哎，这个好，就给保留下来了，
0: 经典台词了，
1: 成为经典台词了。
0: 啊，
1: 到现在一说汤司令，大家铭记的都是高，实在是高。
0: 还真是。
1: 当时刘江老师介绍呢，就是当时很多的内景，地道里边的内景，
0: 嗯，
1: 全是在八一厂的摄影棚里边拍摄的。
0: 啊，不是去那焦庄户啊什么的。
1: 对，
0: 实景。
1: 咱们现在去焦庄户和河北保定的冉庄，
0: 嗯，
1: 他们那个地道都是宣传说地道战是在我们这里拍摄的。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地道战的这个地道的内景都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边拍摄的。但是呢，有一些少量的长镜头和一些外景是在顺义的焦庄户和保定的冉庄拍摄的。
0: 就从那个驴槽里边出来。
1: 哎，对。
0: 或者从

0: 候，哎，老是在房屋洞里边重复我们街坊刘江老师那叫高，哎，碰到一些事儿，哎，高，实在是高啊，所以就勾起了这些回忆。
1: 嗯，这关于这个地下城的回忆，尤其是您跟刘江老师这段，真是很珍贵啊。
0: 还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钱老师呢是否知道？您
1: 说
0: 当时北京都在这个挖防空洞，您说挖防空洞那些土去哪儿了？
1: 哎呦，还真是啊！
0: 哎，
1: 我们挖这个，比如说建的故宫，说后来就堆成了这景山了嘛。那你这个地下工事这土也不少呢，都哪儿去了？
0: 对，您想四九城当时都在大挖防空洞，那些土都去哪儿了呢？
1: 嗯、
0: 最早啊，我们挖那防空洞就堆在我们那个胡同啊、街巷里边，但是这肯定是严重影响这个居民生活了。
1: 对、嗯，
0: 这样呢，咱市里统一调度呢，最初是把这些土啊都拉到咱北京郊区填那些洼地。
1: 哦，
0: 哎，填洼地去了，就这样也不成，那土也是越积越多，
1: 还剩下不少呢，
0: 还剩下不少，那怎么办呀？就必须迅速的消化这些积土，
1: 是要不然这是上班啊、
0: 哎、
1: 出行很不方便、啊、
0: 对。后来呢，这个市里边呢就决定选择了五个公园，在公园里边堆土、
1: 哦、哎，弄个小山是吧？
0: 对，当时选择了天坛、
1: 嗯、
0: 日坛、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公园，这五个公园，这就联想到说什么了，就是当时那个天坛的土山。
1: 哦，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忆
1: 啊、哦？那山是地道的土、啊、
0: 当时的天坛在祈年殿的这个西南，
1: 嗯，
0: 有一个巨大的土山，就是北京防空洞的这个基土。
1: 嘿、嗯，
0: 但这个土山呢，严重影响了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
1: 有点突兀。
0: 哎，有点突兀，嗯、特别是呢，它。后来高度啊，就跟那个祈年殿的高度相当了。
1: 再一个，它下雨会不会有什么泥石流什么之类的？
0: 那没，那后来是有一些什么简易的绿化加固，
1: 那还好点，
0: 哎，还好点。但是呢，影响观瞻，
1: 嗯，
0: 影响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
1: 嗯。
0: 这样的话，90年，市政府有一个决定，叫天坛搬山活动，
1: 嚯，
0: 展开了一个搬山活动。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钱老师有没有记忆？
1: 这我还头回听说啊，您给介绍介绍。
0: 用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就把天坛的土山搬走了，
1: 又给搬哪儿去了？
0: 又搬到咱们那个这个郊区，
1: 哦，
0: 又建了一个新的公园，
1: 郊野公园那边弄，
0: 哎，郊野公园，
1: 嗯，
0: 这样的话，天坛的土山没有了，
1: 嗯，
0: 但现在至今，其他那个四个公园，比如日坛
1: 啊、
0: 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现在。这四个公园的土山仍然存在。
1: 那这个日坛离我们特别近，一会儿咱下了节目可以看看去啊。
0: 但是呢，这个土山都经过这个逐年的绿化改造再建设，包括在山顶上搭一些凉亭啊。
1: 嗯，
0: 哎，这四个公园的土山就成了现在公园中的一景。
1: 你看不出来那个，
0: 大家可以登高望远啊。
1: 嗯，
0: 哎，闲坐乘凉啊，这个成了一个公园内游乐的景致了。
1: 嘿。这个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啊，这个人得给他点赞，是高人、啊、
0: 所以大家游玩这四个公园的时候，爬这个土山的时候，还应该联想到北京的防空洞。
1: 对，尤其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前面这一带的啊。
0: 对，
1: 那作为这个当年地下城啊，据说还有很多就是非军事的设施，什么电影院啊、理发室啊，这些生活设施，您有没有亲身去体验过这种地下的生活场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现在
1: 商业利用了
0: 哦，
1: 就刚才咱们说到了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
0: 哦，
1: 地下空间，还有呢在前门这个周边的一些防空设施，比如说咱们现在天坛公园东门在往南，
0: 嗯，
1: 也是老崇文的地界上有一个大的这个原来地下电影院
0: 哦，
1: 就是咱们的地下人防空间。
0: 这住在天坛附近的老居民还能
1: 哎，天坛附近老居民肯定有印象，
0: 嗯，
1: 同时呢这个电影院后来又改成什么旱冰场，
0: 嚯，那更现代，
1: 哎，对，旱冰场，后来还改成了这个叫娱乐的这一些歌厅啊舞厅啊，
0: 对，
1: 还
0: 有的那个夜店愿意往地下，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在您知道咱们现在那个原来后来天意小商品市场
0: 啊，
1: 那都是地下空间
0: 啊，这天意原来也是这个人防工厂，
1: 也是地下人防工厂，
0: 就是长见识了啊，
1: 哎，您看，所以这些人。

0: 迁啊，现在连天意都没了啊，
1: 不变迁吗？
0: 嗯，那您在写这些散文的时候，也应该走访过不少当年的这种老街坊啊，挖掘工事的这种人，他们嘴里边经常念叨的关于挖掘的共同记忆是什么呢？
1: 当时我的很多的同学，我的很多街坊同学的家长都参与了大规模的这个防空洞的这个挖掘工作。
0: 嗯，
1: 当时我觉得啊，当时的人们就是思想就是什么服从和这个执行的意识。
0: 嗯，
1: 当时您想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个号召一下来以后，大家就进行了这个人防工程的这个建设。
0: 嗯，
1: 同时呢，这段时间那种当时的那种齐心协力，
0: 嗯，
1: 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的那种，就是
0: 那种心情
1: 那种心情啊，那种干劲儿，我觉得呢都是值得记录和回忆的。
0: 嗯，那现在还健在的这个最年轻一波的参与这个工事建设的人大概得多大年纪？
1: 当时参加过劳动的80岁
0: 或
1: 往上了。
0: 嗯，
1: 像我参与过防空演习的在60-70岁。
0: 那两代人三代人
1: 最
0: 珍贵的回忆。
1: 对，珍贵的回忆。
0: 嗯，
1: 但是这段我就说呢，这个前门地下城啊，这个开放以后，我觉得其实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什么？居安思危。
0: 嗯，还真是。
1: 我觉得我应该跟钱老师有同感，就是说呢，在和平年代守护和平，同时呢这个享受安逸，一个要居安思危。
0: 咱还得绷起这根弦儿来啊！当然不能说影响生活，但是你得有这根弦儿。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段历史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回忆，同时呢，也是一个提示。
0: 嗯，我们接受这种教育，有时候咱们也有这种宣传，就是说，你看那个无人机，你不能随便的去乱放，是吧？
1: 嗯。
0: 然后你作为

0: 是吧？守护，对和平的守护。
1: 嗯，另外呢，我们很多新一代的这个朋友，新北京人，可能对那段记忆相对模糊一点，没有我们毕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清楚。那如果想去感受一下，就可以到我们的这前门这块这个文化馆地下城，咱们去看一看。
0: 对，看一看，去触摸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1: 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意外啊！
0: 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氛围。
1: 嗯，那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北京听众之前啊，也就是在网上刷到过北京地下城的传说，从来没有真实实地去过。那您觉得他们要走进这个重新开放的展厅，最先能够被哪个细节的瞬间打动呢？
0: 我觉得就是漫步在地下空间的台阶儿。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台阶儿都记录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岁月的痕迹。
1: 嗯嗯，
0: 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这个氛围，同时呢看到那个大的展厅，
1: 嗯，
0: 就是展示的现代国防的一些实物。
1: 就那通道大概有多长，怎么着就豁然开朗了？
0: 现在要走个20米
1: 哦，
0: 一转弯就看到了豁然开朗的大展厅。
1: 就比咱这地铁有的地方还大是吗？还高。
0: 对，
1: 嗯，
0: 比现在的这个地铁的这个候车大厅还要高，
1: 嚯，
0: 还要宽敞，
1: 嗯，
0: 就是当时的这个战备用的这个礼堂，
1: 嗯，
0: 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历史的衔接，
1: 嗯，
0: 在甬道有一些老物件，是吧？一些老图片，
1: 嗯，
0: 过去的一些大家这个劳动挖掘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文字的介绍，在这个甬道您就感受了过去，然后大的展厅你也能够这个看到。当今祖国的强大，
1: 嗯，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咱们抽机会。那现在很多这种亲子家庭啊，特意带着孩子来逛这个新开放的文化馆，您觉得家长带着这些小朋友站在地下城这通道里边大厅里边，最该给孩子讲清楚的核心历史内核是什么呢？
0: 就是体味那段历史的痕迹。
1: 嗯，
0: 包括一定要让孩子啊在甬道上摸一摸
1: 啊，
0: 我们甬道的墙壁
1: 多结实啊，
0: 多结实！还有呢，这个走一走四通八达的通道，感受一下当时人民的居民的力量。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真是建议啊，不管您是在进入地下城之前，
1: 嗯，
0: 还是从地下城出来之后，都要在前门东区那一片改造后的老街道再走一走，感受一下刚才咱们说时代的变迁，
1: 就是几重历史。你看现在这个前门大街都是仿古的，
0: 哎，前门大街的仿古的建设，
1: 啊，
0: 就在过去的这个历史老房子基础上进行了翻新改造，
1: 嗯，
0: 哎，留住了这个原住民，留住了过去的文化，同时呢有一个连接，就是地上的风貌的改变和地下当时记忆的留存的一些链接。
1: 嗯，
0: 感受现代变迁，感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存在，我觉得真是对家长也好也是一个回忆，对家长带的小孩也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回忆回顾，同时对现在的变化的一个切身感受。
1: 嗯，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啊。
0: 我觉得啊，我与广大听众们共享一首诗，表达哎，我希望大家能够走下这个地下城的这个
1: 理由
0: 和心情。地底藏春人不识啊，一灯照见旧山河。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跟毕老师啊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说是顺着这地下城的台阶儿，一脚就跨进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时光里。原来咱们的脚下呀，踩着这片地下城，藏着的不只是四通八达的通道，更是一代人攥着铁锹齐心合力干出来的热乎日子。那现在地下城重新开放了，就在咱们前门的胡同里头，摸着那些老墙啊，看着那些老照片，就知道咱们这座城的根脉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毕老师，哎，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掏心窝子唠这些真实的故事啊，把这么多快要被时光磨淡的记忆又给咱们捡了回来。那下周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伴着运河水的浪声，聊咱北京城里那些带着热乎气儿的老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0: 让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

0: 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1: FM 10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1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人形机器人赛场全球竞技 AI 浪潮扑面而来，科技教育成为开学季家长热议焦点。科技教

0: 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学季啊，我们特别推出了健康第一系列专题报道，立足完整育人的大教育理念，围绕着身心成长、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多维度，为各位家长带来新学期可落地的教育参考，陪伴孩子平稳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本期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教育做中学的育人新实践。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永琪。刘主任

0: 使用的机器人，从年初冬训营到这次运动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硬件和算法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这对教育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工具和技术不断的更新，我们到底还要教给孩子什么？当然，基础知识和基本的原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理解新技术的根基。但是教育它不能够仅停留在知识，掌握一种现成的工具和固定的思维模式上，还是要让孩子来去学会学习，学会迁移，而且要学会面对没有见过甚至我们没法去想象的一些问题。因为孩子未来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课本和课堂是不可能把答案给准备好的。教育部印发的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对我们的四到九年级的孩子的科学探究实践任务啊，做了一个明确的设计。那我想石景山区的这些孩子，从寒假的冬训营开始，经过市级的比赛，然后最终呢是站在了世界赛场的赛事的赛场。那这恰恰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课堂知识转化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学会了分工合作，还有面对失败，这些都是孩子在学习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体验。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呢，在同一套规则之下来去竞技交流合作。那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孩子呢，他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教育既要让他们能够扎根于中国的根基，也要培养理解世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所以这场赛事给我的一个教育启示是，基础要扎实，学习力呢要强，面对真实的问题更要敢于动手，会合作，不能只给孩子一套标准答案，更要让他去拥有不断寻找答案的一种能力。这是这场赛事所给予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启示。
1: 关于大赛有怎样的育人价值，其实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参赛代表师穆谦同学。他和平时课堂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是说当然也会做动手实践嘛，你觉得和课堂上的内容相比，他的不同点会在哪里？当然还有相同点。
2: 课堂上一般讲的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就我们就听那个知识，但是在这个比赛中，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去自己动手实践，就是能让我更理解这个知识，这是不同，相同的就是都要有理论的基础，有理论基础才能去实践。
1: 张老师也是带着穆谦同学一同来参与，您带着同学们来参加机器人大赛，您跟大家再持续介绍一下吧。您看，可能有家长此时此刻镜头前或者音频前的家长会想了解，说如果我的孩子对此也有很强的兴趣，想学习相关的领域，要能像穆谦一样，也能站在这个大赛上获得很好的成绩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前置条件，或者他需要对哪方面的具备哪方面的思维，对什么内容要比较感兴趣？就是
3: 我觉得没有太多条件，孩子只要对这方面感兴趣即可，就是他肯付出时间去了解这些代码的意思啊，或者是编辑的这些逻辑就 OK 了。
1: 那在编辑的过程中，您看对于同学们来说，尤其是年轻的小同学来说，他们最大的挑战可能会在哪里？咱们不说，就是说我们说从思维上，包括从具体操作上，
3: 可能就是对于代码的理解，因为有的同学他没有接触过这些代码，他在就是初中阶段或者小学阶段，他最多有可能接触到的是图形化编程，而不是就是具体敲击哪些代码。
1: 那您也见证了他们如何是一步一步的攻克这些挑战，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3: 我觉得吧，这得分两部分来说，首先就是参与比赛之前，他们会有一系列的踢球的策略或者是场上的战术等方面的制定，都是他们小组团队互相商议，我基本上不会参与任何过程。我觉得对于这方面，他们是团队意识、团队协作的意识和与人沟通的能力，我觉得成长的很多。其次就是比赛了，比赛有输有赢嘛。面对比赛的输赢，他们能够及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心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抗挫能力，我觉得会有所成长。
4: 很好。其实目前就是老师也是亲眼见证着你从学校的课堂走向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组别3v3的赛场，然后还进到了冰丝带，就这一路的成长其实老师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刚才你们分享的这感受其实也恰恰是政策中说的做中学的生动落地。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做中学，和传统的这个科技课啊、兴趣班啊本质区别是什么？那有请邱老师来给我们界定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新开学啊，一些老师也有类似的疑问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做中学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上课加动手环节。它是我们教育部最新的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中明确的育人方式，从知识本位到素养本位的底层切换。具体到我们现在推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项里啊，我觉得它与传统的科技课、兴趣班有三个最本质的不同。第一个呢，就是学习的逻辑改变了。一些传统的科技课呢是先学后做，先讲知识点，比如机器人的自由度啊，什么 ROS 系统啊，讲透了再让孩子呢去按步骤操作验证。但做中学呢是以做代学，真实的任务驱动。比如我们带孩子做人形机器人足球项目，上来就一个很具体的目标，让你的机器人去找球啊，能射门，能打赢一场比赛。那孩子为了解决这个真实的问题呢，就会倒推着去学这个硬件的结构，去学习它的操作系统啊，世界模型啊，去尝试写它的行为策略。整个过程呢就是提出问题，形成假设，然后设计方案，试错迭代，以及复盘反思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科学探究的过程。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育人的落脚点不一样了。传统的科技兴趣班呢，它的目标往往很明确。比如单项的技能训练、考级、拿奖，它指向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但做中学是一个全链条的育人，技术只是载体，然后最终落还是育人。比如我们打的5v5足球啊，不是一个人写好所有的程序代码就能赢，几个孩子是需要分工的。比如有人要需要管前锋的策略啊，有人需要管门将的逻辑，有人需要管多机的通信，是要配合，要普位，是一个团队协作。之前我们海淀联赛有场比赛，一开场就是连输了4个球，但最终我们逆转赢了，就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孩子们没有慌神，是在复盘自己的问题，调参数，练的也是一种抗错的能力以及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就是哪怕输了球，我们第一件事情也不是批评啊，一起找代码的漏洞。这种练的反思跟迭代的意识是传统的那种技能训练教不出来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师生的关系其实也变了。就传统的课堂啊，容易变成老师教学生仿，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的持有者，但是在做中学里啊，是师生共研一起成长。其实人形机器人是特别新的领域，说实话很多技术我们作为教研员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一线老师啊都是边学边教的。最开始做视觉模块的时候，用入模型是怎么调，然后它的手眼标定是怎么适配中学生的认知，我们都是教研员、学校老师、学生一起查资料，一起探索踩坑踩出来的。我们去那的科创计划就是教研员牵头，把这种共研的过程的探究链，失败案例跟迭代的路径，以及系统性的沉淀进了区域的资源平台，让这种优质的教法在我们的集团校中可以流转复用。
4: 就是学生从先学后做，然后变成了以做代学，而且这个师生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有请刘主任。刘主任，因为家长是很关注这个科技时代的发展带来新的教育方向，那站在区域育人的角度和高度，我们推进科技教育、推进做中学，最终是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0: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大，但是如果把它落到一个个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很具体的。科技教育最终它也不是为了多培养几个会编程能拿奖的孩子，而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科技实践当中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们石景山。石景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试验区，也是京西的科幻之城。这里既有首钢转型、永定核生态、冬奥科技等真实的场景，那这里边也聚集了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未来的产业资源。我们不希望孩子只是去参观拍照打卡，而是希望呢要把这些资源变成孩子的课堂，变成孩子的实验室和问题库。 让他们去围绕着城市发展当中的一些真实问题去观察、研究、设计和创造。所以石景山推进科技教育，不只是建几间实验室、办几场比赛，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区域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的成长机会。
4: 嗯，
0: 所以基于这些年的实践，我们对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也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理解。我把它概括成三句话，叫做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肩上有责。
4: 啊，
0: 那具体来说，眼里有光就是有好奇心，愿意追问为什么，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好奇心呢，不是少数的科技特长生才有的，而是每一个孩子学习和创造的起点。那在学校里边，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好这种好奇，尤其是注意不要用我们的所谓的标准答案来去消磨掉孩子的好奇心。
4: 嗯，
0: 而手上有活呢，就是要把想法变成行动，能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比如机器人足球，那孩子面对的就不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而是机器人能不能找到球、追上球，然后把球呢踢进门。刚才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请教了啊石木谦同学关于机器人足球比赛的相关的知识。那这里边我们了解到，像代码不对，那机器人它可能就会摔倒，
4: 是
0: 策略不对呢，比赛就会失利。那这些都需要孩子自己来去在调试训练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拆解问题，然后反复的来去尝试。
4: 嗯，
0: 我想呢，这种能力从更长远的这样一种成长的视角来看，将来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啊，从事什么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必要的一种品质。
4: 嗯，
0: 而肩上有责就是要懂合作啊，有韧性，而且要知道技术呢它是有边界的。科创项目很少能够靠一个人就去完成，所以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项目室实践过程当中会学会分工、倾听和承担。失败之后呢也能够去复盘重来。面对于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还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4: 嗯，
0: 啊，思考技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去服务于我们人类。眼里有光，让孩子愿意探索；而手上有活呢，让孩子就能够把事情做好。
4: 嗯，
0: 肩上有责，可以让孩子走得更稳、更远。那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素养，也就是健康第一、科技育人真正要培养的人。所以呢，科技教育表面上说呢，是在学机器人编程和算法，但是从深层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培养的是思维、实践、合作、韧性还有责任。
1: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和聚焦。下面呢，时间我们来交给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禄，我们请李校来分享一下哈。可能现在有家长不太清楚校园里可能会有哪些活动
4: 是
1: 可以来结合做中学开展实践的。
4: 嗯，
1: 您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吧。
6: 好的。其实作为咱们现在教育这个领域啊，就科技教育目前在我们学校教育里边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啊，大家都非常重视。我觉得现在在科技教育这个大的方面咱就不用再多说啊，整个全国或者整个时代的发展的这个潮流就是这样。那么作为我们教育者来说呢，首先要为学生打造一个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种贯通式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这样一个通道。
4: 嗯，
6: 啊，乃至于说我们后来可能升入到大学或者是以后步入社会，对吧，要从长链条育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科技教育啊。那么作为我们学校来说，就是我们中学或者是高中啊，或者小学，我们给学生的这个科技教育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择。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科教学啊，学科教学，比如说我们的理科，像物理、化学、生物，还有我们像自然地理这些。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学科，那么在整个进行学科教学的时候，要进行科技教育的渗透。
4: 嗯，
6: 那就是我们具体讲呢，就这些学科都有实验的。那你首先得把这个实验做好，
4: 是
6: 吧，各种各样的像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验，你把这个实验做好，这就是对学生科技教育进行最好的一个基础吧，就相当于它是面向全体所有的学生要进行的。那么对于学校来讲，当然在这个实验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国家也有标准，我们学校也是按照国家标准去做的。那我觉得就是作为学生来说呢，来积极的参与进来，来 跟着老师是吧，或者我们小组也好什么也好，积极的参与进来，那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个科技教育。
4: 嗯，
6: 这是最普遍的一个渠道。那么下面的一个渠道呢，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课程改革，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校本课程，在校本课程这个里边，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科技教育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编程啊，还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生物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啊去搞一个这个研究等等啊，就是它是比较专业的，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校本课程来进行开展。那么学生呢，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那他可以积极的去报这些跟科技教育相关的自己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课程啊，系统的学习这样一些知识，科技知识啊。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兴趣小组。这个兴趣小组呢，相对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特长是吧，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什么，可以报这些兴趣小组。你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人，这就是一个兴趣小组。
4: 嗯，
6: 还有像我们学校有些像喜欢天文的，他可以去观测啊，就是做天文的观测，都是兴趣小组啊。这是第三种形式。
4: 嗯，
6: 第四种形式呢，就是实践，去做实践啊，实践。那么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学习，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也好，生产也好，都是紧密相关的。
4: 嗯，
6: 它不是停留在教材上那些理论的东西，这些理论的东西如果跟生产生活不联系，那么它学习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0: 重要的一个渠道啊。那么现在的学生呢，就是我们希望要积极的改变自己的学习的这样一种理念，对吧？要参与到这个实践中去。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教学改革也是变化很大，那么有些很多学科老师为了落实这个核心素养，他会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啊，教育的方式，比如说项目式学习，对吧？那结合这个项目式学习，那么学生如果参与到这个项目式学习，有很多这样的学习过程，它是渗透了这个科技教育的理念的啊。所以其实参与的这个方式很多，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兴趣小组啊，或者是这些个项目课程，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聚焦一些啊。那么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来获得自己的一些成果啊，还可以去参赛等等，各种各样的赛事都可以去参加啊。
1: 对，
0: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学校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很丰富。
1: 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我去给孩子做科技教育，我就是去报班。
0: 对，
1: 其实先把学校的这些资源利用好，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啊，刘主任，您可以先给家长们讲一讲这个分阶段啊，小学低年级啊，中高年级，包括这个初中高中啊，您建议家长具体可以分别做什么？
2: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实在。家长参与科技教育，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跟着孩子的成长慢慢调整自己的位置。小时候我们可以多陪伴，长大一些之后呢就多搭台，而到了初中我们更多的是支持和放手。我想这是基于我们孩子的年龄特点还有成长的规律而去实施的一个教育的策略。小学低年级呢，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奇心。家长不用急着报很多的科技班啊，考级拿证，我们可以从生活开始。就孩子看到机器人会动，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你猜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可以在生活当中陪着孩子来去拼装一个小的玩具啊，做一个简单的生活的实验。那失败了呢，我们也别急着去用我们自有的一些经验去纠正他。更多呢是让他去试一试，拆一拆，然后呢在多次尝试当中来去自己发现和总结一些知识和规律。那这个阶段孩子如果觉得科学有意思，愿意继续追问，我想这一定是我们家长陪伴孩子一个最大的收获。到了小学的中高年级，我觉得呢是要帮助孩子养成一些探究的方法。那现在学校里边的项目式的学习越来越多，家长也可以提醒孩子把整个的过程走完整，就是先提出问题，记录和复盘。孩子遇到困难之后，家长别着急给答案，然后可以问，那问题出在哪儿，还有什么样的办法。所以在这个阶段，家长的任务呢就是搭脚手架啊，不能够替孩子去完成作品。到了初中呢，那这时候孩子的兴趣会开始分化，那家长这时候要更多的来去尊重选择，提供支持。那刚才李校呢也谈到了，学校设计了很多的丰富的啊这样的一些科技啊、艺术、体育等这个门类的选修课、社团和俱乐部。那喜欢机器人的呢，我们可以引导他联系数学、物理还有信息科技等学科，而喜欢设计、表达、组织的，那也能够同样的在我们的科创团队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时候我们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好时间安排、资源选择和安全的把关，但是具体研究什么、怎样来解决问题，那这个还是要

0: 比赛呢可以作为练手的一个场域，但是不应该成为全家为了奖牌而去奋斗的一个战场。
1: 嗯，
0: 说到底，就家长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孩子身后去拖着他，而不是跑到前边呢去替他完成，少一点催促和代替，多一点提问、等待和信任。那么这样孩子才能够真正的从做中学当中来去生发出自己的内驱力和他的能力。
1: 说得真好，刘主任，这就是做中学的题中要义啊。
0: 对，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问问同学啊，就是目前同学，就是如果你在科技活动中，未来你肯定是还想继续去参加这些项目和活动，对不对？那你最希望家长能陪着你做哪些事儿？什么样的支持是你未来觉得最需要的？
2: 我希望家长能够担任一个像那种倾听者的角色，就是能多听听我的想法，
1: 嗯，
2: 然后能鼓励我去听我讲解，去听我讲解我自己的思路，然后给出我一些建议。我其实是从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就开始在小学的时候也有一些科技的社团，
1: 嗯，
2: 我就会去参加这些社团去学习。我希望我就未来能够继续参加这个机器人的活动或者说比赛，
1: 嗯，
2: 能够就是说编的代码能够更好吧，我觉得。
1: 好，感谢目前的分享啊，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们的分享。科技教育是让孩子在动手的过程里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目前一样，这正是我们健康第一的核心。教育是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养分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从全球赛场到区域部署，从校园课堂到孩子的笑脸，其实教育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就是扎根当下，面向未来，把每一个孩子培养成更好的人。这也是我们健康第一系列报道始终想传递给大家的理念。新学期也希望咱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做到玩中学，学中长，也希望各位家长们也可以少点焦虑，多点耐心，陪着孩子慢慢走。那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啊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回放。如果您倾向伴随式收听，也欢迎下载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听众观众，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兆。
3: 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6: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你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9月5号，也是周六，我们法律帮帮忙的时间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法律的话题，让大家在这个周末感受到被法律保护的这种温暖。
1: 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或者是一些法律的困惑，想要了解，想要解答，您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 BRTV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看到我们之前啊，已经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些情感上的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已经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稍后啊会为他解答。
0: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法律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教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正式介绍张律。当然，在介绍张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可太好了。
1: 今天出门的时候能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热的天儿。
0: 对，是甚至早上。那个骑车的时候还有点嗖嗖的凉意，还挺好的。所以为今天去到这个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第二场的朋友们感觉到庆幸。今天呀应该不会特别热，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做简单的防晒，带把小的遮阳伞就可以了。同时也要提示大家，今天上午的9点半，在这个通州万达的北广场这一侧，我们要正式进行第二场的海选。下午1点半到4点半呢也要进行海选，上午是截止到11点半，然后大家可以择机安排自己的行程，然后过去看一看各位银发长者们的风采。好，今天的天气是这样的，北京周末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略有下降，可以说是已经缓缓的步入秋天的这个过程了哈。其中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
1: 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天气应该是相对比较热 的，而且呢今天的天气也是以晴为主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大家要穿个防晒衣，或者是带一个

0: 两天，上午的9:30到11:30，下午的1:30到4:30。那大家如果要是您今天没有什么这个活动啊安排了，
1: 或者说您可以抽个空来见见我们，因为到现场的话，这个郝爽啊、曹宇啊、我啊，我们都会在现场，
0: 我们都会在现场。
1: 是的，
0: 而且呢，上次啊，就有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帮友都到现场去了，
1: 特别热情。
0: 大家是一个线下的见面会，特别的棒。比如我们的用户宝啊。丢丢的小幸福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都见到了，而且呢，我们也聊了聊，简单的聊了，但是
1: 相见恨晚呀。
0: 是，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帮友啊，能够聚集在一起啊，我们都能彼此见见面。另外，刚才312问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就在刚才小塔说了，通州万达的北广场。当然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通州的这个万达的2号门的外广场哈。就在永辉超市的门口，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好找的啊。
1: 如果您去过那个地儿的话，它就在整栋的万达广场的北侧，其实还蛮好找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北侧走。然后如果不太熟悉地铁出行的朋友们呢，就是八通线的通州北苑站，通州北苑站认清楚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夏秋交替啊，生病的人不少，我们也进行一些提示。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和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呢，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大家出门做好防护，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哈。
0: 是的，另外呢，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呼吸道，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因为过敏，
1: 对，
0: 因为对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花粉过敏的这个程度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啊，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啊。
1: 是的，也可以避开上午10点到晚上5点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花粉密度较高一些。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个法律话题哈，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举报、投诉、信访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这个天然的监督权利。
0: 对，
1: 现实当中却出现了一种变味儿的现象，让这种权利变成了一种私刑。
0: 其实一说到这个投诉和举报啊，大家其实并不是很陌生。其实在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新的资讯，刚才说到这个通州万达嘛，或者
1: 是
0: 通州万象汇啊等等的
1: 商场。
0: 对，因为逛商场啊，下馆子，有的是进门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下单啊、点餐啊。现在呢会有一个码，这个码叫做精彩消费码。
1: 干什么用的呢？
0: 对，这个精彩消费码是北京的精啊，多彩的彩。您这个掏出手机扫个码，这个商家的家底儿，带着引号的家底儿啊，就立刻摸得一清二楚。另外呢，这个消费呢，如果您遇到纠纷了，扫码还能跟咱们的店员啊，就是门店啊，或者是这个商圈的负责人直接的去对接，投诉就不用绕弯子了。你看这个投诉是，如果您真的是遇到了问题啊，咱们可以这个比如说扫码去投诉。因为目前呢，像这个东城啊、朝阳啊、海淀啊，还有通州等等7个区的33个重点的商圈，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州万象汇啊等等，都已经开始首批的试点了。那之后呢，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商圈加入进来，让大家呢能够逛得放心，逛得安心。
1: 是的，所以大家刚才听到这个精彩消费码呢，它是为了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种公开的、公正的，也是一种高效的投诉手段。
0: 是的，
1: 但是有一些人啊，我们在网上经常能见到那种带着引号的职业打假人，或者职业投诉人，他们呢就有的时候靠着无理搅三分、鸡蛋里挑骨头，然后让某些商家呢，甚至是合规和守法的商家特别头疼。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很多时候在消费者端呢，也无辜的受到了一些牵连，因为商家也会对那种无辜的消费者多一些提防。根据2高2部出台的这个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呢，恶意举报已经被明确列入这个软暴力的典型表现之一了。
0: 是，所以说权力啊是有边界的。
1: 是的，
0: 举报和投诉呢也是有底线的，越过红线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法律帮帮忙就和您聊一聊，当合法的维权变成软暴力，咱们的法律红线到底在哪里哈。当然了，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首先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这个聊天室其实大家都很了解了哈。
1: 是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点击进来以后呢，在它右上角点击摄像头的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并且带上话题词与我们一起互动了。同时也欢迎通过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无论您是法律政务的困惑，又或者征婚交友信息、物品转让信息， 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还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交流。那今天在听听的聊天室里呢，还有一个话题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就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你会想到举报或者投诉的方式来处理，你也可以和我们畅所欲言。
0: 欢迎大家能随时随地的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京城帮帮团的声音。
1: 嗯，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们接着聊，接着聊这个维权。其实说到维权啊，大家平常最熟悉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官司。
0: 嗯，
1: 哎，因为法律在这个官司的这个现场啊，经过这律师啊、审判长大家的众人的商议，或者说是这种平衡，就可以将一个事实、案件的事实的真相浮出水面。所以说，恭喜很多靠这个打官司来获得正义、获得自己这种应有收获的朋友们。
0: 嗯，
1: 在这儿呢，也有一位老朋友，他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到了他个人的一个体验。用户宝就在聊天室里说到了说，小王老师、小塔老师，各位好朋友，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历时两年多的案子呢，在栏目组及各位老师和张律的鼎力相助下，一审、二审全部胜诉了。这个案子呢，全由张律师亲自出庭办理。在庭审上，我一睹到他的庭审风采，真心佩服。张律师法理功底精湛，办案能力出众，诸多细节都全力以赴。聊天室篇幅有限，千言万语不尽心中的感激之情。然后双手合十，感谢主持人，感谢张律师，感谢感恩期间挂念我的各位群友们。
0: 嗯，其实说到这一段呢，我都自己心潮澎湃哈。
1: 是的，
0: 因为在现场呢，我也见到了用户宝我们这位资深的帮友。
1: 是的，
0: 他的整个的这个经历啊，我都是陪伴着的。
1: 对，见证了的，
0: 见证了，陪伴着，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律，因为张律一直都在公益的帮大家去介绍每周六啊，对，介绍这个法律的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帮助了我们的很多的帮友们。解决了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宝，他的一审和二审全部都由张律来负责了啊！而且用户宝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跟我表达了对张律的佩服与敬意。那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张律师是不是也跟这个用户宝这位帮友啊，在线下是不是也沟通了？
4: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是谬赞，我认为是应该做的。关于那个案子呢，的确是它有它的复杂性，因为原来的话曾经起诉过，就是说是别人啊，别人这个代理做的，然后呢是法院给驳回了诉讼请求，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所以说这个就给他呢再进一步的维权，确实带来了困难。
0: 嗯。
4: 不过呢，咱们通过这个分析这个事实，是吧？咱们呢就对这个法律呢进行一个定性，然后呢再找到我们可以切入的这个点，因为必定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发心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1: 嗯，
0: 是的。
4: 对，那么我们呢经过组织，反正是经过艰苦的奋斗吧。
0: 嗯。
4: 通过和当事人的这个通力的合作。我觉得效果还算可以，
0: 真的是太棒了。因为用户宝在跟我形容的时候，就说这个庭审的细节，当时庭审非常精彩，张律的这个功底深厚，
1: 哈哈，
0: 对，他非常的佩服张律，也非常感谢张律师。当然了，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公众号的后台，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大家帮助大家，帮您解决生活当中的这些困难。
1: 是的，因为法律最大的意义不就是赋予普通人、平凡人这份应有权益的保障嘛。当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法律的光芒的照耀之下的时候，相信天底下每个人脸上都会洋溢着最自信的那种笑容和风采。感谢张律，也感谢天底下每一位法律工作者，感谢你们的付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聊天室里大家说的内容。哎，说到这个投诉啊，其实大家感觉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1528就说到说，直播间的销售货品不符必投诉，且要退货退款。确实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存在着部分那种夸大营销的说的太精彩的现象，退货也 难免。
0: 对，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贺晶就说到，大多数的投诉其实没什么太多用啊，就是机械式的回复，比如说夜间施工

0: 说刚打过投诉电话，这个我们好像之前说过了，因为有新的我们的法典啊、出台，能够管这个事儿了。
1: 而且是好像是直接由你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变化就可以定责，比如说可以证明你长期好像被他影响精神衰弱，之前那个第一案好像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位朋友，我也推荐您，一会儿我们张律也可以解答一下，就是推荐您是不是先固定一下证据，收集一下，对，您检查的时候把那单子留好，估计后面也有大用啊。
0: 对，当然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聊天室里和大家和我们问好啊，非常的感谢您七七五八每一次啊进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都会跟大家问好，都会说一下今天是周几啊，天气是如何的，非常非常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天使与海豚也说了，之前小区周边工地是施工扰民，导致整夜都没有办法入睡，邻居们也是集体向有关部门投诉了，后来终于解决了扰民的问题。
1: 嗯，是，丢丢小幸福也说到，对自己构成人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投诉应对，但是如果都是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话，我觉得报警是不是来，因为人身安全感觉不是小事儿了。
0: 嗯，对，
1: 迫在眉睫了都已经。
0: 一说到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啊，刚才因为已经提到了这个软暴力的这个事情，那张律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因为以前听过冷暴力，还真没怎么听过软暴力、
1: 多软呀
0: 多暴力、
2: 我们说这个，首先呢，它这个是确认是软暴力，它也是暴力，是吧？那么既然是暴力，一定是有不法的这样一个情、这样一个
1: 定性，
2: 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定义就是说呢，行为人为了谋取这个不法利益，是吧，或者说呢形成非法的影响，其实影响它也是一种获取一种利益啊。
0: 对，
2: 那么这个对他人呢进行滋扰、纠缠、哄闹，什么还有聚众造势，这个等情况吧，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了，还有呢进而产生这个心理的强制，或者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或者是手段吧，咱们这是我说软暴力的一个定义。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软暴力啊，就是跟咱们今天的合法维权还是恶意举报就是挂钩的。
1: 嗯，
0: 但提到这个恶意。

0: 然后呢报公安，公安说哎他也没有做出什么什么具体的一个行为来，
1: 是的，
0: 好像也不好处理。那么现在我觉得如果说按照咱们按照这个规定就是一种软暴力，那么这第一种啊就是说跟踪贴靠，第二种是呢扬言传播疾病，这个啊，第三种是呢揭发隐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可能你有些怕的一些东西是吧，担心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开盒
1: 爆料。
0: 那么第四种呢是恶意举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是吧所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恶意举报，
2: 无理搅三分。
0: 什么叫恶意？那是吧，就是你不是一个合法的目的或者合法的手段，是一种非法的。那么还有呢诬告陷害，这个都不用说了，虚构事实去陷害别人，获得这处罚。第六种是呢破坏霸占财物，第七种是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第八种是呢破坏生产设备，第九是呢贴大字报，比如说啊挂条幅挂横幅等等的啊，
1: 对，
0: 第十种是呢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这个我觉得咱们想想，可能平时也碰到过一些讨债的，
1: 就是为了报复，
0: 有的时候对，
1: 或者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
0: 那么第十一种呢是断水断电，第二十二种呢是堵门阻工，就是把在你的经营场所或者家门给你堵住。那么第十三种呢是派人员聚首，就是说呢我也不对你采取一些措施，我就跟着你，
2: 我就围着你，
0: 哎对，那我就跟着你，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这个是第十三种。那么第十四种呢是呢摆架式示威，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列队造势，展示标识，通过这个人员的优势吧给对方造成心理的压力。那么第十五种呢是聚众哄闹滋扰，这个第十六种呢是拦路闹事，这个就是说拦住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咱们的私家车啦等等的，对，这个在公共场合，一共是十六种。那么咱们说到刚才的，这再回到了，就是我们说的是说恶意的多的举报，是吧？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归到软暴力这个里面来，
2: 是不是一定程度也可以跟虚构事实挂钩？因为有的时候你多次举报的话，你肯定要夸大一些内容，可能的事实比重是不是就低了一些？
0: 首先呢，这个事儿呢得定性是啥呢？什么叫恶意举报？肯定不是善意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正常的，我作为消费者，我买了一个东西，我当然我有举报的权利了。这是无论是宪法还是我们在咱们的法律是吧？都赋予我们的权利，公民的权利。那我当然可以举报了。什么叫恶意举报呢？那当然说了，要不我就是虚构事实，要不呢我就是夸大事实，就是说本来事实是一个，因为你可以正常去反映事实，这是没问题的啊。包括其实你在网上你也可以客观的反映事实，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这点是没人去干涉你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夸大事实，相当于是歪曲了人家的事实，
2: 变味了，
0: 无形中对商家声誉造成影响。
1: 对，当然了，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啊提到了一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我走的是正规的投诉的渠道，所以我就算次数再多，我形式再多再多样，我再频繁，那都是我的合法权益，这么理解对吗？
0: 是的，我觉得是说呢，首先我们不能拿次数作为是否软暴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评价标准，因为比如说我去正常去投诉。可是呢商家呢推三阻四，我当然说我要去连续投诉了，甚至说我要向不同的部门是吧，监管部门去反映情况，甚至说呢我要再如果再不给解决，我甚至说起诉法院。所以说呢，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正当去解决，我进行一个反复的投诉，好像次数多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并不必然的就定性成是软暴力。
1: 对，所以呢就是投诉啊，恶意举报或者恶意投诉和合法举报、合法投诉它其实是有界限的，它这个界限就在于你是不是夸大了事实、虚假了事实、你是不是以自己的一个目的为基准、或者是你是不是希望报复他人、通过报复他人或者举报他人的这种形式达到一个让对方难受、给对方这个泼脏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是，其实举两个有点极端的例子、各自极端例子，就是一个是有理有据、合法合规，那这样的话哪怕你的次数频繁，但你只要不是恶意骚扰其实都能被认可。另一种呢是我就举报一次，可我这一次里把你说的天花乱坠全都与这个事实偏离，那很明显就是哪怕后一个他只有一次， 它也是恶意的，也可能会被定性为不合理。
1: 对，刚才有网友呢，其实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说了，说刚才张律举的那些例子里面，他就知道最近呢就有这个写 PPT 啊，80多页的 PPT 啊，举报自己的这个父亲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像这样的举报合法吗？他在问这位匿名的网友。
0: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说是在监视这个举报，如果说他正常的，比如说他父亲是公职人员，那么作为他儿子向相关的部门纪委监委，比如说，那么去反映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国法律是有规定，如果发现公民有这种违法、犯罪或等行为的话，是可以检举揭发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发到了网上的话，那这个就有可能构成侵权，这个侵权呢，有可能是隐私权。也有可能是名誉权，这个要取决于他报道的或者他所表达的内容的真实性。因为按常理说的话，他既然网上去发布，那么他需要去证明这些事实是属实的，是有证据依据的。如果说没有证据依据，那么就有可能构成这个捏造事实，对吧？那么

0: 当罪。
1: 嗯，是的。
2: 但是小白熊这位网友他就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 嗯，
2: 因为就哪怕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合法的途径，他就说他之前网购的时候有一次300多块钱的一件商品就迟迟没退货，他就一遍一遍的去沟通，也跟相关部门反映。
1: 嗯，
2: 那他就想知道说，那我这反映次数其实也挺多的，数了一下有那么10好几次。
0: 嗯，
2: 那我这个和那种恶意的纠缠相比，他是怎么个区分差别？他就担心自己变成了恶意纠缠。
0: 首先是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出发点，整个的这是善意的，是因为我购买了产品，产品是不合格，咱们说说，或者有那重大瑕疵等等的，那么我去举报，或者是都去反映情况，那么这是当然是正当的了。这个是正当的一个行为。
2: 嗯，
0: 这里边的话，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以你次数反复的去，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反复的去反映、去举报，那么就是作为软暴的评价标准，这个、并不是的。但这里要注意一点是啥呢？比如说你的确是买了一个产品，
2: 嗯，
0: 这个产品的确是有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0块钱，
2: 嗯，
0: 那么你非要跟商家要100万。打个比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偏离了你主观上可能就存在一个恶意的问题、恶意索赔的问题。那么如果恶意索赔，你商家不给你解决，你反复的投诉又反映了10几次、20次等等的，或者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就也有可能被归纳成软暴力。本身当时你的出发点，或者说你是合法的，可是呢，你后来你属于你。

0: 意投诉与这个法律的边界它到底在哪里哈。
1: 是的，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问了，8812就说这个很多人被举报啊，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因为造不成任何的气候，所以没有影响。那如果有些人确实是被恶意举报了，他对方但是并没有造成其他的什么具体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看法律它的边界了？
2: 这个我们首先要看的话，最终定性并不是完全以呢是否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作为一个最终的评价标准，这个要看的情况。比如说他这个举报的这个事实是非常的恶劣，比如说怎么恶劣呢，他是向公安或者相关部门去反映情况，妄图去追究被举报人刑事责任，比如说那么他这个行为呢，可能最终呢这个被举报人呢没有被判刑，比如说啊最终是被发现了啊没有被判刑，但是他这个情况是他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而且是对司法秩序的一种扰乱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我觉得可能是性质上也是很恶劣的，所以说最终呢没有把被举报人因为这样一个虚假的举报行为被判刑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说这个行为本身的话给司法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性质也是很恶劣的，也有可能被定性成是这个软暴力，
0: 对，
2: 追究责任。
0: 你不管是不是这个有严重的后果，其实你在做恶意举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触犯了法律的边界。
2: 对，
1: 我们以前文艺作品当中经常看到一个桥段，就是假报火警，对，假报火警以后来了好几趟，人消防员也这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有的人还是死性不改，这种就是如果放在现在，可能就能被定性成这样，
0: 而且最好不要这样做，这不是狼来了吗？
1: 当然了。要保护好自己，生命岂能儿戏。好，整点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北京时间10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呢是9月5号周六，咱法律帮帮忙的时间。今天刚才第一时段也跟大家聊了一聊关于那种软暴力的一些事儿和恶意举报的那些事儿，相信大家对日常的这个维权的一些行为和动作都有一些了解了。那这个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聊，当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法律问题或者政务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啊，在今天11点下节目之前您赶快发送过来，我们就能请教张律。这位朋友他就发送过来了自己的法律困惑，还挺长一串呢，然后我们就给张律念一念，请张律替他解答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叫小七，于2025年9月确立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男方虚构个人身份、工作、家庭经济条件以获取信任。自交往的次月起，男方多次以基金理财投资、母亲住院缴纳手术押金、补缴社保等虚假理由向我借款。我基于恋爱信任，帮忙救急，陆续向男方转账出借共计人民币20万元（括号含我个人积蓄及我子女的压岁钱6万）。剩下一段是，经查实，其母亲从未住院治疗，此人无正规工作及稳定收入，借款实际部分用于被告人的挥霍、个人挥霍、购置电子产品等个人消费。借款后呢，男方仅偿还了2万元，剩余18万元长期无故拖延，拒不归还。被告多次承诺短期全额还款、分期还款、2027年4月结清等，全部为口头的虚假承诺，无任何实际的履约行为，并且男方在恋爱期间同时还在就是进行着其他的一些情感交流，然后对他的微信还不予回复。哎，他想咨询一下张律，说这个情况他该怎么办，怎么能保护自己，这个男方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2: 我觉得是从两个方向去考虑。那么第一个方向是刑事，第二个方向是民事。那么从刑事去考虑，那么我们说诈骗的话，它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虚构事实，一个是隐瞒真相。其实通过刚才咱们陈述，它是只是说对方是以感情这个名义，是吧？
1: 对。
2: 那么作为切入点，然后和对方相识，然后呢实施了这样一个整个的行为。那么刚才所陈述的是说呢，很多的一些他的身份啦，也包括一些借款的理由等等啦，都是虚构的。那么都是虚构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具有了骗的性质，具有了骗的性质。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考虑走诈骗去报案，
1: 是
2: 这个是第一种选择情况。那么如果说这个诈骗如果有难度的话，因为这里呢是牵带着一些，虽说刚才是当事人这么说，是吧？说这个情节，因为这个情节就有可能去屏蔽掉了一些情节，是吧？因为毕竟双方是有一些感情的，这个或者说处过对象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是有一些复杂性的。那么咱们说呢，如果因为我刚才只说了第一种情况，是吧？咱们说呢，如果走着这个诈骗报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说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些其他情节，是吧？掺杂的可能会比较复杂，不好去定性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走民事。走民事的话，那么就起诉对方，那么要求去还钱。
1: 其实在后来呢，这位朋友也补充了相关的一些信息。他说他其实之前咨询过律师，然后律师说除非有其他的女性也同样被骗，就可以一起告对方是违法犯罪，否则可能是告不了的。另外呢，他说他也报过警，但目前呢警察没有想好很好的方式能帮他解决这个事情，他现在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了。
2: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如果从刑事角度去分析啊，首先是你这个难点是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所以这个呢就导致说警方是不太好去介入。一般而言的话，因为你们既然处朋友，这里面你们有些债权债务纠纷都是正常的，是吧？或者说有一些欺骗啦，有一些背叛啦，这东西也并不是，可能很多是道德层面的一些调整，更多的是。所以说呢，从一般而言的话，当然说你这是有难度了，但是我想跟你强调的是说，并非是朋友关系，谈朋友关系，那么就一定不能构成诈骗，这个需要注意。这里面我觉得是啥呢？您需要向警方提供，我认为一个初步的证明出来，就证明说这是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你实施了系列的这样一个欺骗行为，是吧？那么为了获取财产、获取钱财，那么我觉得，所以这里的话，您可能更多的得需要把你的证据啊梳理一下，把你的这个整个的事情的经过，你也要梳理一下，你需要向警方呈现出来，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骗、被欺骗啊、 被虚构事实，被隐瞒真相，然后使自己呢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自己是谈恋爱了呢，或者说也找到真爱了呢，然后呢对方借钱，然后呢找了个理由，也是虚假的理由，然后你就把钱给他了， 对不对？但实际上对方呢也没有工作是吧，也没有收入等等的，那么显然说他不具备偿还的能力，然后呢把钱还挥霍掉了。你看如果说他要正常的做生意，这还不好说，对吧？
1: 是的，
2: 也但是他把钱是挥霍，这个很重要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是涉嫌了诈骗的问题。只是说呢，如果你只是向警方报案说我被诈骗了，警方他一调查说你们两个谈恋爱呢，如果您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证据链这个证据出来的话，可能确实不好介入。
1: 是的。另外呢，他就是比如说有这种聊天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说我母亲什么这个生病住院啊，他给他转账了，因为他不可能是一次性转20万元，他在刚才的陈述当中说陆续向男方转账，那这样的聊天记录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出来呢？
2: 是的，可以作为证据。这里面我要提醒的是说，刚才只是说咱们单方的陈述是吧，或者说描述这个事情，如果这个相关的情节，尤其一些重要的情节没有证据支撑的话，那么您这个事实只能是您自己的一方的一个说法，一个说法而已，并不能被相关的部门定性成是一个案件的事实。
0: 哎，那怎么能让这个我的说法变成确凿的事实？就是像您说的，把这个证据链补齐一些，是吗？
2: 那是啊，得有证据啊。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微信记录、谈话录音、电话录音。对不对？等等的，对等等的，你得有一个链条来证明啊。如果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法证明，比如说不能证明借钱的时候这个原因是假的，也没有相关的东西，那就你这个事实只是你单方的一个陈述、一个说明而已，并不能被定性成是一个案件的事实。
1: 对，也就是说现在他第一件事情就应该先梳理他的证据，比如说有电话录音，或者是您的微信记录，

0: 嗯，他是直接是起诉还是先去报警？
1: 我觉得他的这固定下来以后的话，他得去整理清楚了吧？
0: 嗯，
1: 是吗？刚才我说了嘛，两个方式嘛，是吧？一个是报警，一个是民事嘛，是吧？
0: 嗯，
1: 这个要具体情况，因为毕竟说是民事是兜底嘛，
0: 是的。嗯，所以呢，嗯，还是按照张律的这个提示啊，希望您能够尽快的先固定证据，然后再走这个报警或者是民事起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2: 对，我们把证据准备的足够全面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记得张律之前也提到过一个小细节，就是盖时间戳，这个也很重要，能让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变得更强一些？
1: 这个时间戳的话是咱们就比如说这个为了固定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是吧？真实性的话，那咱们用一个可信时间戳就来固定，因为那个可以固定成经纬度等等的啊，就是时间等等的，都是很客观的，可以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记录下来。
2: 明白了。
0: 对，还有。

0: 不是一个形式问题、
1: 嗯、
0: 什么叫骗呢？是对方做出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意思表示，对吧？是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您呢陷入了错误，然后呢基于这个错误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把财产交给了对方、
1: 哦、
0: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2: 嗯，
0: 那么您需要的是需要报案，可是您呢后面跟他去纠缠说呢这钱怎么还、来回来回的、
1: 嗯、
0: 这个就变成一个民事问题、
2: 嗯、
0: 不是一个诈骗的问题、哦、
2: 是的，
0: 你看到了吗、
2: 嗯、
0: 就是因为正是因为您的后续的这么多的沟通，就这个事情你到哪去报案，或者你找谁，人家也不好给你定性成这是诈骗，
1: 因为
0: 你们后续的有这么多的沟通 是吧、
2: 嗯、
0: 怎么去还这个钱等等的，充分证明你们双方是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
1: 哦、
0: 你借给他钱
1: 不
0: 是
1: 被欺瞒了，
0: 是真实的意思，这个叫真实的意思表示、
2: 嗯、
0: 不是被骗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判断给的钱，对不
2: 对
0: 这是俩概念，证明你是同意给他钱的，
2: 嗯，
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是诈骗了，这个定性的问题属于
2: 是的。另外呢、
0: 嗯、
2: 他说现在男方已经拉黑了他的微信、嗯、是不是就说明这个2027年4月份偿还的这个承诺已经不生效了、
0: 这个我觉得从民法上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为呢、
2: 嗯、
0: 就是虽说是这个合同没有到履行期，
1: 嗯，
0: 但是呢对方以自己的行为表达他不履行合同了，因为拉黑了嘛、
2: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呢可以行使一种不安，可以呢行使一种抗辩权，就是没有到期我可以启动追索，
2: 嗯，
0: 对，
2: 嗯，好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说得很清晰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位帮友哈。
1: 嗯，希望这位小七朋友可以被帮助到。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发送过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您直接像发给一个老朋友发消息那样发私信就发过来行，您征婚交友和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一并发送过来。这两天经济银发达人的活动可能比较忙碌啊，我们的小编也是加班加点，然后大家可以每天多回顾一下之前的这个物品转让和征婚交友的信息。好，我们接着来聊现在这个话题。其实前两天有一个事儿还上了热搜，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
2: 嗯、
1: 就是在江西景德镇啊，一个人两年内投诉举报了300多次，这个人是真闲的呀，也就是休息那60多天跟双休日似的。
2: 他怎么能说是闲呢？他靠这个来挣钱、
1: 哦、他靠这个来挣钱，真坏、啊、
2: 你要不就是闲要不就是坏、啊、
1: 又闲又坏、
2: 嗯、
1: 吃完他还得喝水呢，又闲专门找网店的瑕疵下手，哦，那就是那种职业打假人，有点像是通过投诉举报差评曝光来敲诈商家，非法获利10万多块钱，最后还被刑拘了。嗯，然后在这个浙江舟山呢，一个团伙专门在线上搞这种恶意索赔，涉及了100多家的商户。其实举报呢，本来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是有些人呀，偏偏拿这种权利变成了自己中饱私囊权益的手段，报复的手段。所以，当这种软暴力出现的时候，对我们这种守法的普通的百姓，其实我们的这种对商家的信任也被削弱了，很可惜。
2: 是的，
1: 嗯，
2: 所以刚才呢，其实小塔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个案件的基本上的一个大致的流程。
1: 嗯，
2: 那就是这种是不是跟恶意举报相比，这个叫恶意索赔吧？
0: 我觉得这个这种恶意索赔行为的话，可以归着可以给它定性成也是一种软暴力的行为。
2: 嗯，
0: 所以说呢，表面上是呢，他是购买了这个产品，但是呢，他的出发点呢，并不是说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买这个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我要索赔，
1: 嗯，
0: 是吧？正当的索赔，
2: 嗯，
0: 他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是想着说呢，通过这个索赔呢，来获取个人的更大的一个经济利益。
2: 是的，
0: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导向成啥呢？他的这个目的就不纯了，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了，
2: 嗯、
0: 可能就变成一个非法。
2: 对
0: 违法的问题、嗯、
2: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已经犯罪了，包括很多的商家，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你在某某点评上你写了一些恶意的差评、
0: 嗯、
2: 他们其实是很难受的、
0: 嗯、
2: 因为别人会看到、
1: 嗯、
2: 会影响到他自己一个经营的情况、
1: 嗯、
2: 他就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嗯、
2: 所以就让对方啊，可能我把这个钱退给你，或者是我对你进行一些赔偿，那你就不要去写这个东西了。他自己本身都已经参与到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但他自己却不自知，是不是？
0: 嗯嗯，
2: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不少的，
1: 确实是这样。然后大家平常在生活里呢，如果遇到这种纠纷的话，其实也不要急啊，就是咱们按照这个法律的手段或者说规则手段，按部就班，肯定能解决。然后您如果平常遇到这打假人呢、
2: 嗯、
1: 我觉得咱正常的公民也挺善良的，咱也就 帮着咱们那些善良的商家把这种职业打假人也可以举报举报，举报他们是不是也挺值得提倡的？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本身的话其实我们是挺痛恨这种伪劣产品、这种产品的不合格等等的情况的、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加强监管是吧，
1: 是
0: 来处理。但是这里呢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这个职业打假

0: 是如果假如说法律要开这个口子，表面上是说呢，好像是对产品的质量加强了监控是吧？好像是说可以促进产品质量的这样的话改进提高，但是呢，如果说这要形成一个气候，会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任何的企业都逃脱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如果形成一个气候之后，会鼓励一种情况，那就是说我可以进行索赔，恶意索、这个进行索赔，那么任何的瑕疵都有可能被放大。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法律上在这个价值选择上的问题，就是说呢，还是认为说呢，我们维权，那么你要合法合规的去维权，没问题的。
2: 是的，
0: 但是呢，你们不能形成一个组织，或者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去实施一个行为，那这个可能就非常可怕了。嗯，对，
1: 嗯，
2: 对，
1: 是这样。
2: 你看这个星星啊，他说之前我就听说过有人点外卖，就说吃了拉肚子什么的，让人赔钱，而且还要打12345，商家没有办法，就只能赔了。他说这属不属于敲诈勒索呀？
0: 首先是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真的有，因为确实我们也报道过，有的时候有一些商家的话，我们买烤串，那个烤串可能就在地上放着的，等等的是吧？只是放了很多的辣椒等等的辣，把那味道给覆盖住了，等等的，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只说呢极端情况啊。极端情况就是说呢，的确是恶意的，自己放了个苍蝇进去，比如说
2: 啊，对，
0: 进行
1: 是
2: 有这种
1: 投异物的，
2: 对，投异物放头发呀，什么苍蝇啊之类的，自己带着的那
1: 种。对，有的点外卖还放一下，因为家里更好操作嘛，更炎热。
2: 确实，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出现哈。
0: 对，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属于恶意索赔了，这是没问题的，是吧？这个你自己在我伪造了。一个事实是吧，来去谋取不当利益。
2: 确实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有发生，
1: 确实是有发生，但是其实它摧毁的最严重的不光是商家的利益，还有我们社会的信任。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店它不装监控，那大家就为这个谁放的是天然有的还是后处理带的还是你自己割的会扯皮。那其实无论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周边的食客、周边的居民都对这家店寒了心了。
2: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善良公正的老板的话，遭无妄之灾其实也不太合适。所以大家还是要自我自觉起来哈。
2: 嗯，
1: 然后同时呢，有一位朋友叫做4528，他说这个平常的合理投诉，那感觉还是对我们消费者保护的挺全面的。他说恶意举报是不是应该也会受到处罚？因为咱刚才一直论理儿，说这个东西归为哪一类十几大类，说那他会受到什么样的行政处罚？他特别好奇，估计是法律爱好者。同时就是说他也好奇罚多少钱。
0: 这个首先是我觉得，如果说咱们从行政角度这个讲啊，就是说我们作为公安机关，如果说这个他恶意进行举报的话，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比如说啊，那这个或者说你侮辱诽谤等等的话，可以进行行政处罚。那行政处罚的话，无非就是拘留或罚款。那么拘留的话，最长是15天，最长啊。一般他这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不会拘留这么长时间啊。如果是行政处罚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情节严重的话，也有可能构成犯罪。那么构成犯罪的话，那么说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有，涉嫌的有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等的吧，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个呢是呢，我就认为作为受害人，也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有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呢，对名誉权造成了伤害，
1: 造谣了。
0: 那么对他可以进行名誉权诉讼，进行索赔。
1: 其实网上我感觉就是这个话题跟网暴多多少少都扯上很多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发布一些有些人发布对他人的不实信息，开盒啊，爆料啊，他难免会夸大一些，我们俗称带引号的吃瓜嘛，或者传八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明确的是咱们今天所说到这种软暴力的类型，虽然他可能不是恶意投诉的这个范畴，也算是。
0: 我觉得这是
2: 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啊，其实刚才也在说他们是除了咱们的这个平民老百姓啊，他是自己在经营的。你看一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商家现在太难做了，他说我就是做生意的，店里面多多少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之前呢没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这叫恶意的索赔和举报，现在听了节目之后才知道。那如果要是像这位朋友他们真的是做生意，做一些小本买卖啊，其实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挺害怕的，他们真的被恶意举报或者投诉了，或者是恶意索赔了，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以报案，报警的话，我觉得可以寻求这个公安的帮助。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来主张名誉侵权了，对的情况，对，甚至说呢，如果要构成侮辱诽谤的刑事犯罪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呢，是吧？这个无论是寻求公安的介入调查，或者是自行提起，哎，咱们这个刑事自诉也可以。嗯，对。
1: 嗯，其实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之前胖东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商品频频的登上这个短视频的热搜的榜单，比如说袜子啊之类的，但是后来都证明了是基本没有质量问题，是有一些博主可能是出于个人的角度营销了一下。那像这个状况，是不是就也算是恶意投诉的范围之内？又是尤其是拍了很大流量的视频的话，
0: 嗯，我觉得这个恶意投诉吧，咱也别扩大化，扩大化，就说比如说这个他报道的呢，基本属实
1: 啊，
0: 所以说有一点点夸大，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太离谱情况下，我觉得也不能就归结成就是一个软暴力，
1: 是还是得鼓励大家的，
0: 对，还是看这个事实，对，看这个具体事实情况。
1: 那什么情况下这种恶意举报会继续扩大他的处罚？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民事后果，甚至升级为刑事犯罪？您能给我们具体讲讲这种情况吗？
0: 嗯，我们说，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么一个人他购买了一个产品，也购买了一个产品呢，他发现这个产品呢有瑕疵，确实是有瑕疵。那么他跟商家说，这个产品呢，比如说这个产品你要给我赔礼道歉，
1: 哎，对。
0: 那么他提出几个要求来，第二是赔偿损失。那赔偿损失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比如说按照法律规定去要这个损失，那么比如质量不合格3倍，哎，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正常的索赔的话，这一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呢，他呢带着人到了店，到了店里呢，然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那不比如这个要求呢，就是说我要100万，或者说你当面给我跪下。
1: 哎呦，
0: 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不要钱，不要钱，但你需要给我跪下。打个比方啊，因为我觉得购买一个产品的话，哪怕说对方有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你可以报这个市场监督部门，是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监管部门处罚他，是吧？或者说你进行索赔，也并不是说你让他跪下这种带有人格性的一些
1: 侮辱性，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可能就过分了。如果说你再去纠集人，贴大字报，或者说等等的，是吧？这个行为的话，那么就归到了一个软暴力。那么如果轻微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民事问题啊，就是你到那只是说了几句你就走了，打个比方。但是呢，你不走，持续了半天，打个比方，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严重了。我认为公安是可以介入了，公安介入的话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拘留、罚款。那么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那么您呢还不服，公安给你罚了款、拘留以后，你又再去纠集人，进行围堵。等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进一步加剧的话，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构成，如果说你这个没有那个说敲诈他说让他提供什么东西，但是你这个聚众的一个行为，是吧？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有可能，对。
2: 所以他这个犯罪会不断升级，
1: 是的，
2: 还是要
1: 冲动。
2: 根据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投诉过或者去举报过，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1: 对。
2: 但是呢，如果是恶意的举报或者投诉，那就踩到了法律的红线，这会付出代价。
1: 是的。
2: 那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分析，或者是跟我们说了说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会投诉。比如说泪落心田就说了，涉及到自己的权益，他可能就会去投诉。我市委黎心情也说了，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啊，名不符实的，我就要投诉。还有鸣笛也说了，说这个在社交媒体遭遇谩骂和攻击，他会去投诉。这个他的投诉点是在于他自己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他要投诉的话，可能是投诉这个社交媒体，是吧？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1: 是投诉平台吗？
0: 那如果说咱们在平台上这个发现了说，咱们说涉嫌了，是吧？对他人进行了这样一个攻击、侮辱等情况的话，我们第一，我们呢可以呢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是呢向平台进行举报，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在端口啊进行操作的啊，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平台给处理的，那就完事了吧，是吧？至少是初步的完事了。第二个呢，可以向网监部门反馈说这种情况的话，是吧，涉嫌了这个传播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等等的，对，进行网监部门进行反应。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委托律所等等的了，这个要求 平台对这个侵权的内容进行一个删除。那么如果认为说侵害了自己的权益，也可以再进一步追究侵权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性质再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我们进行取证，也可以进行刑事报案。对，
1: 好，群里现在聊到了一个事儿，我觉得跟特别细微的法律的证据方面的相关的信息有关联，就是我不知道前面说了什么，但通过这位 ZH 的朋友说，张律能从大量的证据中找出九秒的录音，道行不是一般的大，我推测一下，就是您在海量的证据里面找到了这个最精华的密度最高的这个证据，那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平常人不是平常，是平常我们寻常百姓维权的一种思路，就是别觉得证据一堆码上去就是有效，其实大家也看不过来，就找那个最关键的就比如说你被欺骗的呀，或者是你最占理的一些地方，这样是不是更好？
0: 我觉得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作为咱们普通民众啊，如果不是学法律的，或者说没有充分的这个法律经验的啊情况下呢，其实您能做的是啥呢？尽可能保留证据。这个证据呢可能不一定重要，但是呢作为您来说，能够记录这整个事件的发展的经过的是吧，或者双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凭证等等资料等等的，你进行一个保存。其实这个是你自己作为将来解决问题的话一个初步的，因为我觉得咱们不能苛责每一个人，我能就马上发现这个东西。一些很多事情都是隔行如隔山，
1: 是的，
0: 就是说呢，咱们也并不能说要苛责每一个人，说我能在众多的证据里，我就发现那个核心的证据，我能给保存好、保留好。你只能做的啥呢？我把所有的东西，我尽可能保存住，然后呢，交给专业的人去甄别，然后去筛选。其实这样的话才能提高这个效率，其实并不是说你们每个人的话都能把握住这样一个思维，抓住一个主要的要害，是吧？
1: 哎呀，还真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做决定了，说哎，觉得这个也都不能证明什么，就不往里放。没准可能这个证据它本身的价值不大，它战术意义不大，但是放在整个证据链里，它可以补齐这个画面，或者至少让你的代理律师更了解事情的全貌。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也担心，说我说的太多了，是不是我这代理律师知道我个人隐私也不好，他有时候可能藏着掖着，让他全权的了解你，可能也能方便我们的维权。
2: 你千万不能跟自己的代理律师藏着掖着，对，那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1: 可以找我们说，京城帮帮团帮助您。是的。
2: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法律方面的相关这个资讯，或者是相关的知识。
1: 哎、
2: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啊，广告之后继续和我们聊。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
4: 越聆听越聆听。 越成长。调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5号周六，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刚才两个时段我们也说了一些关于恶意投诉和如何鉴别这个正常投诉、维权与恶意投诉，还有等等软暴力的一些法律的情况，让大家能够更好的遵守法律，保护自己。
1: 当然了，我们的法律帮帮忙啊，不局限于每天我们就是每周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看看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可不可以帮您解答这些问题哈。
0: 是的，然后聊天室里呢，其实大家聊了很多哈。那个用户宝还在继续分享他跟张律合作的这个案子，请教张律的这个案子。他说，我把证据都发给张律师，我都蒙圈了，说张律师把案子整理得相当清晰，是他能从中抽丝剥茧，精准地找出了9秒的关键录音，仔细甄别，可见多用心。我感觉这都快做成一个选题了，9秒录音维护正义。
1: 我觉得这个都能做成一个电视剧了，9秒录音抽丝剥茧，非常非常的
0: 大宋提刑官那个味儿了。
1: 真的。而且呢，也有一些朋友啊，把这个问题都发送过来了。另外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也给大家设立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去投诉或者是举报，有没有
0: 人，
1: 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如果你被恶意投诉或者举报，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历，看看到底他如何踩了我们的法律红线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此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在搜索的那一栏里找到京城帮帮团，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0: 对 BJ212 说的，说发现野蛮施工的地方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没有扬尘遮盖的，我都要投诉。哎，为您点赞，也是帮助大家了。这姚乐说呢，遇到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买家找借口的，我就会投诉。向着阳光说，价格欺诈与这个乱收费，未明码标价，低价高结结算，或者与标价不符，与物业停车场收费不透明的，都会。而且这儿有一位新朋友啊，因为他的帮友等级是2级，这位朋友叫道不足者多数，他请教张律的一个法律问题。他说，律师，请问 A 让我把货币借给 B， 我俩开始等 B 还款再给 A 总催我让我提前给他 A 收取介绍费，但是约定如果 B 不能还款了可以退这笔介绍费。哎，现在 B 确实他不能还了，我可以索要这笔我可以诉讼索要吗？我俩有聊天证据聊天记录为证，我转账的时候呢付的条件也是写的要有担保费，他确定收款，我可不可以以是担保费他不承担担保责任为由索要要回？这是像一个法考题，
1: 这需要再读一遍吗？
2: 我就这样吧，就是我大概我捋一下啊，我捋一下通过这事啊。首先是他这是有三个人对吧？三个人，
1: 对，
2: 一个是中间人对吧？一个是咱们说出借人，一个是借款人对吧？债务人咱们叫
0: 对
2: 债务人，
1: 对对，
2: 你债权人、债务人，还有一个中间人。那么这个是呢，中间人呢是收了笔中介费，对吧？介绍费咱们讲，介绍费。然后呢，这个中间人呢给做了一个保障吗？这个保证的话咱要看啊，这个保证是书面的吗？是书面保证吗？就是说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的话，那么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收取的这个中介费予以退还。是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我要确认一下啊，可能因为这个涉及到担保问题的话，这是很严谨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
2: 我大体上我先给你捋一下，看看对不对。如果这里的话有一些事实如果不对的话，那您再补充啊。
0: 我们先以这个条件来推导。
2: 对，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三方，那么当然说中间人当然可以了，都是帮助两方是吧，进行这个撮合。那么中间人收取中介费，咱们一般而言的话，这个中介费是呢把你们撮合成功是吧，收取中介费，这事儿就完成了，中间人就完成了，中间人是可以撤出了。那么这里的话，如果中间人进行了一个担保，这要看中间人是如何进行一个担保的，它是一个连带保证还是一个说一般的保证当中的一个特别约定。就是说如果说债务人不能还钱，打个比方是约定，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的话，我中间人质疑我收取的这个中介费是吧，中间这个居间费，那么作为我可以退还， 退还给那么债权人。如果是这样约定的话，他只需要退还这个债权人就可以了。还有一点，什么情况才能触发呢？这里都是问题。你比如说，是需要债权人把债务人给起诉到法院，那么法院不能执行回来这笔款才能触发呢？还是说呢，债权人可以直接就是比如说逾期，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那么债权人就可以直接把居间人向居间人去主张这个中介费呢？予以退还呢？你看这里有好多的问题，都需要你们当时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约定。
0: 嗯，
2: 这是最像这些问题的话，我并没有通过刚才你说这些是吧？描述这一段，对，因为这个法律它是一个很细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2: 如果说您说的不详细，可能它是一个天壤之别，真的，可能这个方向是一个导向是一个天壤之别。
0: 明白，
2: 我只能是从一个咱们通常的这个理解，我先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说，如果是你要是连带保障责任的话，那么就意思是什么？你不仅要那不是退这中介费的问题，你要连带保障责任。比如说了，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我居间人。同意予以担保是吧？承担连带、连带保障责任。那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您，让您还钱，对不对？如果说在债务人不能还钱情况下，如果是一般保障责任的话，什么呢？你得先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债务人不能还钱的情况下，才触发您作为保障人，来承担这个保障责任的问题。
1: 是的，
2: 对，
0: 他又补充。

0: 违约方承担居间费，但是居间费不能超过 LPR 的四倍吗？以及不是仅有微信记录，说明可能连欠条都没打。
1: 嗯，这是这样的，人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居间人呢，他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说呢，

0: 不能还钱了。
1: 对，
0: 那么我能做的是啥呢？把我收的这个中介费我给你退了，
1: 给你退回来。
0: 但是呢别的事儿那我不管了，我不能说把那债务那个债务的钱我帮你承担。
1: 对，
0: 他的意思就是在表达说呢，我愿意说呢，如果你们不能债务人不能还钱。

0: 修只能投诉。他回复了另外一个网友的咱们的帮友啊6677的问题，他说问题是现在呢有的时候你投诉没有什么用，投诉他们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你说这个不是更麻烦吗？另外呢这个在下刘景明说他的公司啊这个举报的信箱都是由他来管的，所以他之前就遭遇过反复纠缠式的举报。在生活当中的确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去投诉或者举报了，对对方来说没有造成实际的问题和影响，但是他反过来知道你是谁了，他开始报复你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通过刚才说的事呢，我想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咱们说针对呢我投诉然后呢被报复，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咱们是一个法治社会，那么如果他要报复的话，那么他又是一个违法行为，如果我们是正当投诉对吧，那么他要进行报复的话他是个违法行为，那么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无论是说追究行政责任、民事侵权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是吧，都摆在那里，那根据哪他符合哪条上哪条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说这个很明确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纠缠式的，这个我觉得是首先我认为还得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果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说我是合法的，比如说我合法的投诉，你一直没有给我解决，我当然需要投诉了，我得解决啊，难道说我投诉了一次你不解决，然后我就那个
0: 停止吗？
1: 对啊，那我就静默了，显然不是嘛。对，我你看如果站在这个咱们说被投诉者角度上说的话，他肯定嫌烦，希望你不投诉才好呢。
0: 对，
1: 你看不能说呢站在被投诉者角度上说一个合法的投诉反复投诉又没有解决，你就说他是一种恶意投诉，你看有的时候呢站在不同的角度他又就有可能把一个事情呢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去解释。
0: 对，
1: 所以说我认为这不容咱们要跳出双方的这样一个解释情况。
0: 对，
1: 那么基于法律基于这个事实是吧，咱们是如果是合法的投诉那么就应当尊重应当鼓励，
0: 是
1: 如果是违法的投诉那就应该否定是吧，
0: 没错。

0: 大家可能要去的话坐大一路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这个投诉的问题啊，他说在这里6677说了，在有一次在网上买的东西不太好，商家拒不退换，他就投诉了平台给解决了，或者是一些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啊，说的跟实物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也需要就是投诉去解决。当然了我觉得这平台也反馈的比较好，就有一些这个你买到的货不对版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平台还给你解决不了呢。所以这个不要担心，也不要怕麻烦，勇于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一会儿也可以请张律给我们介绍一些投诉的渠道，
0: 是、
1: 可以保护自己。
0: 1528就说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啊，听嘉宾张律师讲这个法治课增长了知识，只有知法懂法才能合理的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维权。这就是我们竞争帮帮团法律帮帮忙的意义所在，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七月他说了，寻衅滋事罪和诬告陷害罪到底有什么区别，说一般这种恶意的举报一般定的是哪个罪，也请张律说说哈。
2: 首先是咱们说这个从犯罪的客体，当然这也是比较学术了，咱们说呢，一般呢，咱们说呢，诬告陷害罪呢，他犯罪的客体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所谓侵害的法益吧？咱们说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1: 哦，
2: 什么民主权利啦，这些东西啊，这个同时呢也会干扰这个司法机关的正常的办案秩序。那么寻衅滋事呢，它的侵害的是啥呢？法益是啥呢？是社会的公共秩序
1: 哦。
2: 你看，一个是侵害了公共秩序，一个是呢侵害的是呢。或者我们当事人的权利是吧，或者司法的秩序，诬告陷害是司法秩序主要的啊，或者我们当事人的被追究嘛，这个权利。另外一个是呢，侵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寻衅滋事是公共秩序侵害的法益，这第一种啊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呢，客观的行为是不同的。那么诬告陷害呢，它是主要是捏造对方的犯罪事实。你看，诬告陷害嘛，既然是我诬告陷害，什么意思？我希望对方被这个诬告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法律责任，对吧？对，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它是呢在罗列一些犯罪事实，重要的啊。咱们说寻衅滋事呢，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在罗列事实，在随意的殴打、侮辱。你看，打砸等等的，对，它是一种上对公共权利、公共秩序、公共的财产是吧？这个等等的一种这样一个侵害行为。还有那主观的目的，诬告陷害，它的目的追求的是一种把对方给判了，追究刑事责任。
0: 对。
2: 那么寻衅滋事呢？它是在寻求一种啥呢？一种刺激，逞强好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这个法定刑也不一样。那么诬告陷害呢，它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寻衅滋事呢，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对。
2: 那么如果说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侵害的话，是5年以上10年以下，对，并处罚金。
0: 是。
2: 对。
0: 其实它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它的一个标准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2: 是的。
0: 还有。

0: 人上。但是如果这里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隐私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侵害了隐私权。就是人家犯罪可以处罚他没问题，国家是吧，国家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嗯，
0: 没问题。但是说人家一些亲属等等的是吧，人家是无辜的。
1: 是的，
0: 你不能因此的话打击报复扩大范围是吧，不是所谓的扩大范围，
1: 嗯，
0: 你报道当中呢掺杂了很多人家私人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这可能就不可以了，
1: 嗯，所以这个尺度需要拿捏。但是有些人确实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嗯，
1: 或者是他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小
0: 的
1: 话，
0: 是的，嗯，
1: 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发声了。
2: 是的，那节目的尾声了，也请张律师给听众们总结几句合法监督和违法举报的法律红线到底在哪儿。
0: 我觉得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1: 嗯，
0: 第一个是事实的红线，就是我们举报的需要基于真实的线索证据，不得捏造伪造材料，那么凭猜测，仅凭这个猜测的话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2: 嗯，
0: 第二个是目的的红线，就是不得借举报之名行打击报复敲诈勒索之实。
2: 嗯，
0: 第三个是程序的红线，应向法定受理部门依法提交，不得在网络上公开散布未核实的举报内容。第四个是后果的红线，恶意举报情节轻微的，那么承担名誉侵权的民事责任，那么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触及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
1: 嗯，确实是，你像之前呢，我们的很多的官方媒体都报道过，别再为难我们的基层了，因为有一些人有一些奇葩的诉求，他去打一二三四五，比如说有这个某地就有一。

0: 那你就是投诉了这个，也打了一二三四五，基层的人员应该怎么去做呢？
1: 你得打给后羿这事儿。
0: 所以这个月亮亮不亮，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你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你买一个遮光帘或者什么，对，
1: 遮眼罩啊。
0: 所以，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它确实是一个正规的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但是你要注意法律的红线在哪里。
1: 是的，权利有边界，举报有底线，法律的保护是只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人，也绝不容忍任何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的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好的，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0: 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 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元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1: 嗯，
0: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1: 嗯，
0: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

0: 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五道口，有一个社区叫做华清园，常住人口8705人，高峰期啊，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1200多人，素有联合国小区之称。但是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建成的，管道老化，车位不足，公共空间短缺，问题不少。在2023年，华清园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两年的时间呢，上下水管道改造覆盖800户，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也变成了便民超市和公共空间。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实现了7x24小时在线服务。2025年也是入选了第4届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4: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关村街道的全职责任规划师史玉玉。
3: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称为联合国小区的这个社区，是怎么通过完整社区建设变成全龄友好、中外共建共享的社区的。首先呢，这个让一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居住类城市更新，对吗？
5: 对的。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居住类城市更新是指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咱们居民居住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行动。咱们介绍的这个海淀区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项目呢，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事件。咱们这个项目呢，位于海淀区的中关村街道，占地16.37公顷，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组成。改造前呢，社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不足，停车位紧张等问题呢比较突出。2023年入选住建部试点后呢，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资金推进全面更新。硬件上呢，完成了11栋楼及10.3万平方米环境的综合整治，为800户居民更新了上下水管道，新增了1000个车位及相关的充电设施。同时呢，利用咱们边角地新建了游乐空间和休憩绿地，腾退呢低效空间改造为生鲜超市，并修复道路，实现了人车的分流。治理上呢，建立了6方联动机制和大家商量着办的意识平台，开发关心 AI 政务系统，完成双语标识改造，并定期举办国际文化活动。更新后的华清园不仅补齐了设施的短板，更提升了治理的效能，实现了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中关村街道的责师，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3: 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啊，其实反复提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之前我们做的这些城市更新的节目里面好像是没有提到过，对吧？一小，那就是完整社区。所以呢，首先我们想请史玉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完整社区啊？还有就是2023年华清园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这个试点意味着什么？这个跟一般的老旧小区改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4: 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什么是完整社区。完整社区这个概念呢，是由咱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他率先提出来的。核心呢，就是打造覆盖咱们居民的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生活单元。
3: 全生命周期一体化。
4: 对。
3: 这是怎么理解呢？就是 老人、小孩、大人全都适合生活，是这样的吗？
4: 是的，是的。依据咱们那个住建部的这样一个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的官方定义。

0: 的居住啊、服务、休闲的这些全部的需求，可以说是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幸福感很强的这样一个居住片区。说的官方一点呢，就是对照咱们住建部、民政部的48号文件啊，完整社区建设呢，它主要包含四大的这样一个硬性的指标。首先呢是要有这个完善的综合服务设施，第二呢是要打造这个全龄宜居的环境，第三呢就是要搭建智慧的社区体系，第四呢就是健全咱们这个共建共治的机制。通俗的来说呢，完整社区其实就是一个在咱们家门口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养老托幼啊、就医买菜、休闲办公，然后公共事务共同协商的这样一个全能的生活圈。2023年7月的时候呢，他入选了咱们这个住建部国家级的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全国呢只有106个社区获批。这个试点呢周期呢是为期2年。所以呢这个完整社区试点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立足咱们国家的层面。我自己认为啊，完整社区的这个华清苑社区呢，它是这个全国老旧社区建设的这样一个标杆式的这样一个实验田。对于我们来说，这2年的任务呢是总结一套这个通用的建设模板，从这个小区的改造方案，然后资金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模式，包括我们基层服务的一些配套啊，智慧社区的治理，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些这个沉淀的这样一个成熟的做法，未来可以打造呢，可以供我们全国各地呢这些老旧社区呢改造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借鉴，然后呢复制推广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我觉得呢，就是完整社区和老旧小区呢，它是二者算是一个单点的这样一个基础的修缮和片区的这种系统提质的，它其实是一个层级的关系。老旧小区改造呢算是咱们完整社区中的一环，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一些差异吧，比如说改造的范围不同。普通的老旧小区呢，它可能仅限于咱们这个围墙内部，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楼本体啊、院内的这些道路绿化啊进行一些改造，但是完整社区呢，它主要是以这个社区的管辖片区为单元，它打破了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居住小区的边界，它要统筹咱们这个街巷啊、商铺啊，还有周边的这些楼栋楼宇。所以我们来进行打造这种15分钟生活圈，它是要实现这种社区内外空间一体化的更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认为它还有一个建设内容的不同。咱们普通的老旧小改造呢，它是一个仅仅是说完善这些管线、外墙啊、电梯这些说是基础的这种硬件的修补。它其实主要是解决这么一个居住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整社区呢，它是一个全覆盖的，包括咱们这个旧改工程，然后呢它更多的还额外的，比如说补充了咱们这个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管理平台、长效的治理这几个板块。它是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兼顾咱们居住安全，然后更多的包含咱们这个生活便利还有社区的归属感。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目标的周期不同，咱们普通的这个旧改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到咱们竣工呢其实就是一个收尾，然后最多就是说包含一个质保期。它其实缺少一个长效的运营。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吧，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它目前是一个周期2年，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在这其中呢，我们也包含分阶段，然后报送我们这个建设的进展，然后呢建成后呢也包含我们持续的运营，还要接受我们住建部未来的这个综合评估，还要形成这个可复制样板，后期还有这个改造维护的等等这些。
1: 我听起来就好像是把一个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个社区，然后变成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小区和社区的这种感觉。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华清园社区呢是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组成的，这两个小区都是2000年前后的建筑。您作为责任规划师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觉得这个社区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以和这个居民反应很强烈的，
1: 对对，
0: 这两个是结合起来。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有点殊途同归了，就是，我应该这个项目其实是从2023年开始，但是其实我们对这个整体的华清园社区它的关注啊，然后它的调研基本上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呢，作为全职责任规划师，当时呢，我也是从自己的试点，就是我的感受，我当时，对整个华清园社区呢，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社区体检。当时呢，我发现它有一些问题，但后来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完整社区的时候，我们对居民发了一些问卷，包括线上的、线下的。自己就是我们街道啊社区对他的发现，他的一些难点问点跟居民的这个诉求高度的这种重叠。
1: 嗯，
0: 其实主要就有三个方面吧，然后我们这三个方面是按居民这种诉求的他这个比例从高到低的。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啊，第一就是停车然后充电设施非常的不足，其实这也是我们市里就是所有的这种老旧小区它的一个通病。然后呢，我们这两个小区呢，刚才您也说了，它主要就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当时的这个建成标准啊，

0: 户数的一半，尤其是东升源公寓，它的这个原有的这种充电桩数量非常少，然后仅有的就是破坏也比较严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现在咱们也说电动自行车的需求量特别大，它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集中停放区就非常少，然后一些非线的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特别的突出，而且呢主要是新能源的充电这个设施缺口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短板呢是公共的休闲空间很稀缺，因为早期的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呢很少有这个预留的这个绿地，然后包括活动场地配比很不足。但是呢其实它社区的这个周边在围墙之外这些边角啊休闲的空地呢没有很好的有效利用，然后呢包括口袋公园啊全龄的这种健身场地，其他这个供给的缺口非常大。还有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包括雨污河流这些问题，整个这个配套体系很不完善，就是社区现有的这个环境它的承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第三个，居民和我们都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慢行交通体系不完善。刚才您也说了，它处于这个燕园啊清华园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五道口这个交通枢纽很重要的紧邻的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呢它的外部每天早高峰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这个外部路网非常拥堵，然后它整个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慢行系统啊，要么就不成系统，要么就非常的狭窄，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人车混行就风险非常高。尤其像东升源公寓呢，它的因为很老旧了嘛，它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完整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和他现在的这个老人儿童的这个需求呢已经不能匹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当时。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华清园被我们称作是联合国小区，高峰时期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大概1000多人啊，这些居民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租户啊？
0: 对，它这个因为华清园呢它旁边呢紧邻着好几所高校，尤其像北京语言大学啊清华啊北大，然后还有很多的科研院所，而且它的里边有一些小户型的这种租赁的房屋，它的这个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社区里它的这种外籍的群体主要是以留学生科研人

0: 听说您和您的团队也是首创了3I 工作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3I 工作法呢？
1: 这个3I 工作法还是我们主要是华清苑社区他自己来首创的。其实我们这个3I 呢，它分别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I 是 international， 我们说它是一个国际视野。第二个是 intelligent，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化服务。第三个 I 就是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以人为本。我们对这个第一个 I 呢，我们刚才说它是 international，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华清苑社区呢，我们落实了这个双语的改造。其实我们现在不止双语了，我们很多标识系统已经达到了4国语言，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导石啊、公园的设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这个语言的课堂啊，国际文化节，然后中外的邻里节这些活动，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籍居民参与，并且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外籍志愿者联盟，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协助着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啊，然后调解矛盾，然后打通这个跨国的这种沟通渠道。然后第二个 I 呢是 intelligent， 就是智慧化服务。我们现在呢整个街道都上线了这个关心 AI 这个智能的政务平台，它也分为这个居民服务啊、街道管理啊、一线巡查这几个端口，所以它是支持多语言的这样一个咨询、报修啊、停车充电呢，然后诉求反馈等等，所以也是整合了很多的这个线上资源，然后一键预约等等。

0: 我们改造前呢，同步的收集了很多这个中外居民的这个共性和个性化的这些诉求。还有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街道啊、社区啊、物业啊、高校、外事啊，还有外籍志愿者这些多方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渠道，让我们这个外国友人呢更有这个归属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前面我们提到的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首先呢，这个有一块空间原来是服装城，现在改成了叫做荠菜园便民超市。从服装城的菜市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呢，我们这个转变发生了之后，居民对于门口的这个菜市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原先这个华清园片区呢，主要是依托它北部，就是城府路北边有一个大的超市叫卜蜂莲花。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近几年呢，它这个可能这个营业不是很好，所以它就闭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华清园社区这块就非常缺少这种便民的这种商业网点，就是居民买菜呀通勤的时间非常长，所以这种诉求特别突出。当时呢，街道它是依托这个书整促的这样一个整治的提升的这样一个专项的行动，所以我们当时主要是启动了这样一个跨部门协同，运用呢吹哨报道的这种机制，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管、商务、消防还有规资这些多部门进行一个会商，把原先的这个低效的这个韩亚服装城，就是韩亚服装城当时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租客了，就大概只有二层有几个小体量的美甲店，就这种情况。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升级为这个荠菜园的生鲜便民综合体。然后也是通过这种盘活低效的这种闲置的商业空间，引入一些市场化运营的主体。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居民对家门口这个菜市场的反应啊，因为这个荠菜园其实它目前呢就非常火爆。
1: 嗯，
0: 它大概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它涵盖了20000多种，就包括生鲜啊、果蔬、日用品。它里边还有主食厨房，后来我们在一层又引入了海淀食堂，包括它还有一些便民理发这些基础的业态，也形成了这种一站式的居家采购。反正是它属于开业以后居民的好评如潮。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就是第一价格也很实惠，第二就是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
1: 除了刚才提到这个便民菜市场啊，还有一个也是由低效空间改造而成的，叫做梦想街院公共空间。这儿以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改造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把居民的诉求装到这个里面的呢？
0: 这个梦想街院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北京市当时有一个建党百年服务百姓，营造百个属于您的这个公共空间。它是一个重点的小微更新的这样一个工程。然后它是位于这个华清家园小区和东升园公寓之间，当时我们也发现它这个地方呢是大概有600多平米，它是一个比较有点闲置的这种空间，但是当时呢就说这个场地比较杂乱，然后也包含一些四大违建，还有它有这种闲置的破旧的岗亭，然后当时它这个地方还有固定的临时的那种大帐篷，然后用来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卖菜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平时的这样一个售卖的空间。而且当时呢就说这个社区之间呢它场地比较割裂，然后上下学的时候其实老年人跟孩子需要这样的休闲场地，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空间呢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在前期呢，其实我们对这个小空间虽然不大，只有600多平，但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入户的走访，有一些线上投票，还有现场方案征集，我们做了好几版的方案。然后其实这个推进阶段呢，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两个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场地是有一定的违建的，它有几个大的台阶把这个场地整个都给就是占据了，所以我们当时遇到的难题，一个是柔性的推荐这个拆违工作， 当时呢，包括社区，包括我自己，然后也包括居民代表，都向这个底商的商户呢

0: 一直在给他们讲解说这个改造后呢客流提升的这些比较利好啊，然后化解他们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动态的优化这个实施方案。它的南边呢，当时是我们有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当时国内的最早期的时候是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当时在南侧的这样一个点位上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创业历程的文字。但是呢，其实当时是引发了很多居民的一些意见，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大厂的创业者已经搬离了这个地区，所以他认为我们这个文案实际上是弱化了这个，响应了这个借宿羁绊，然后把原有的这个比较花哨的这个文字去除了，将这个墙面呢就是全部改成白墙，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梦想白墙，然后就是让居民代表自己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愿景，主要是这几个情况吧。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分为时光小院、梦想之墙和远方花园这几个板块，然后呢主要也包含这个儿童的活动区呀、然后步道啊、老年的休息空间这样。2022年的时候我们竣工，然后街道同步也举办了这个共创中关村的快闪活动，然后在居民啊、外籍青年这个范畴呢也是反响也很大。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9: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9: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9: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0: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之一，有着联合国小区之称的华清园社区的城市更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1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上半时段呢，史玉玉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什么是完整社区，以及清华园社区在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情况，聊到了这个之前利用率比较低的公共空间，经过我们的改造，焕然一新，有的成了菜市场，有的成了梦想街院，还有一个呢叫做城市联络

0: 交流跟铁路相关的元素呢？
1: 城市联络生活的绿地呢，是在这个东升园公寓的它的这个西南墙外面，总面积呢大概是1300多平。原先呢属于这种上面只有几棵乔木，然后基本上就属于这种荒凉的这样一块地，没有什么使用，就是看着很不起眼，甚至就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说没有太挖掘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后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啊，然后发现呢它这个场地呢是这个1960年建成的这个京张铁路的第二货运的这个联络线，它遗存的这个这么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在我们这个设计中呢要深挖这个场地的这个原生的这个铁路历史的这样一个脉络。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留存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城市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的东侧是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其实我们这个第二联络线呢是这个京张铁路当时的这个支线的货运的这个遗存，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园呢也是填补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主线公园的它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链条，所以呢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的这样一个普通的社区绿地，形成了一个比较有专属文化的这样一个标识。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觉得它丰富了我们这个街区的空间层次。因为北京的这个路网呢大部分为这个棋盘格的这种正交布局，所以像它这个它是一个斜向的肌理，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铁路肌理打破，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非常有塑造的这个景观的特色。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它很呼应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联络的这个内核，包括我们当时想的说我们这个围墙内外拉近邻里这个联络的这个点特别有意思。其实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大量的这个工业遗存的空间，比如像首钢，它都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是想探索这种边角地势的这种工业遗存，所以这种路径目前也是很少见的，很难挖掘的，所以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个这样的样本。
0: 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华清家园21号楼的上下水改造率达到了100%，这个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的。那您能不能讲一讲21号楼是怎么做到上下水改造率100%的呢？
1: 上下水管的这个改造啊，其实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设施。我们街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串联邻里关系的这个连心管。这个当时21号楼的这个

部分居民他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全，改造意见很难统一的这个突出的这样一个堵点。一方面呢，我们当时是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方法，我们制作了一个线上版的，我们起名字叫上下水改造明白纸，就是用图文很直观的这种形式来普及我们这个工程的流程啊，然后完工的这个复原标准，就是相对比较高效的做好这个政策的宣传。再一个呢，就是东升苑它这个21号楼呢，它一共有48户居民，当时在当时改造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专业的这个物业公司，长期的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呢，这个楼栋内其实是培育了很多群众认可度很高的，他比较熟悉当时各个居户的这样一个意见领袖。所以他也是就说改造推进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由这个社区牵头啊，包括刚才说的居民代表啊，施工单位呢。

0: 来的？都是由哪些方向组成的？另外，这些钱主要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呢？
1: 因为是这样，其实完整社区的建设呢，它是一个分步推进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所以它的这个资金呢，我们也是说跟着这个各个项目进行一个分批的落实。其实我们是没有单独的，就说为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专项来说筹措资金。然后我们整个其实完整社区目前是没有一个专项资金的。然后作为我们街道自己呢，是属于主动的挖掘各类的这样一个政策资源。然后我们也积极对接了各个委办局，争取委办局的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一些政策类的项目，然后把他们呢，分批整合纳入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建设的这个大盘子。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果是，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对接，然后多方合力来推进的。刚才您说的这个1.1亿元的这个资金啊，首先呢，它是我们在2021年的这个东升园公寓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费用大概是9000多万，然后呢，我们是2021年的开工的，2023年底完成的。它的这个资金呢，主要是以市区两级的这样一个财政配套为主，所以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1.1亿元，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板块主要是在东升园公寓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块。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多处的这个小微空间的一些专项进行了一个投入，比如我们有一个公共空间叫梦想街院，当时是我们积极的申请了市发改的公共空间项目，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一个小微空间叫城市联络生活，然后这个是街道的一个自有资金，然后进行了一个投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沟通一些社会资本的补充，比如说华清园社区里边的华清家园小区，当时我们也是跟他的物业一直在对接，所以物业呢，他比如说他当时有一个大的天桥的翻建，然后也是让物业自行出资。我们里边也有一个地效空间改造的这么一个生鲜综合体，然后当时是引入了这个运营方进行这个投入它的这个商业的装修啊，然后这个设备的采购等等，可以说就是分为很多块。
0: 另外，华清园还建立了一个街道加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施工单位加责任规划师六方联动机制。这很显然，您在这个六方联动里面，您就是责任规划师。那您在这个机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那个责任规划师呢，尤其像我们这个全职责任规划师，它是一种陪伴式的。所以在这个项目里呢，我觉得它有比较核心的这样一个职责有五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觉得是这个专业技术的统筹，那种类型的这个政策啊，包括统筹我们这个楼栋啊、小微空间呀、等等这些整体的布局，包括把控我们项目的这些合规性，然后方案输出的标准化。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个诉求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桥梁。比如说居民停车啊、配套啊等等，他们其实有时候的这个诉求呢，就是你跟政策它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转化成工程方案，包括你给他们解释啊、表达等等，然后同时呢，你就把比如说方案呀、工期呀、这些造价呢，这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用比较通俗的表达给居民、给社区。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调解，有些居民的诉求啊，还有施工的工期啊，然后物业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 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泽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六方聚在一起，这个工程量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各有不同啊。
1: 会的，对，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大家在一起。

0: 机制。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小区减速带太多，然后呢通过召集居民代表施工方协商，撤销了七条，合并了一条减速带，这个协商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协商，就是这种大家商量着办的这种议事机制，居民的这种分歧会比较大吗？
1: 啊，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大家商量着办的关于减速带的这个流程啊。第一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摸排，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社区持续收到咱们这个街速急办当时关于这个减速带颠簸的，然后有噪音啊扰民，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实地呢清点大概这个减速带有二十处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前期呢就走访了，当时因为赶上了中高考，走访了这个家长老人还有有车的居民，然后梳理了是两方的这样一个诉求。第二呢，我们这个大家商量办当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方的

0: 公共设施，然后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权责。第三呢，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会上呢，其实各方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请这个设计单位把这个调整的设计方案呢，给大家都讲了一遍。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两方的人员呢，就是也是到现场逐一的进行研判，还有这个大家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通行的这个利弊。然后呢，最后我们达成了这个一致以后呢，最终决定呢撤销其中的7条，然后合并1条，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统一方案以后，后来就是在小区进行一个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以后，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施工。当时的这个分歧还是比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这个儿童啊、老人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因为他们在社区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们认为呢就是多一些这个减速带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这个速度，然后他们不希望就是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拆除。但是有车的居民呢，他们就反映这个包括这个铸钢的这个减速带，然后对他的这个车辆颠簸他觉得比较严重，所以他希望进行一个大幅的删减。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个机制呢，也是通过这个包括安全的论证、换位思考，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1: 另外呢，我们华清源的城市更新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啊，居民端呢叫做关心客服，街道端叫关心助理，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在线服务。这个系统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然后居民用的觉得怎么样呢？
0: 这个关心的系统呢，其实它是一个覆盖中关村街道全辖区的。我们可以以这个华清源社区为例啊。因为华清源社区它这个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它也是包含大量的上班族、老年人还有这个外籍租户，所以它的这个线下的服务窗口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全天这样一个接待的，而且很多是重复性的咨询，它的这个治理效率比较低。所以呢中关村街道它是联合了我们本土的这个 AI 企业叫中科文歌，然后是依托了这样一个大模型打造了这样一个专属的政务系统。它就比较适配这种完整社区的这个智慧建设的要求。我们也是研发这个阶段呢，就是下沉到华清源社区，然后收集了这个比如说老旧改造、涉外办事还有物业报修，当时也是达到上万条这种高频的问题，搭建了这样一个政策的知识库。这个 AI 系统呢，它分为这个居民、然后街道和网络巡查这样三个端口。我们是在2024年8月正式上线的。实际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使用感受是

0: 觉得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高吗？
1: 外籍居民呢，他其实整体的这个，我觉得他参与这个社区改造意愿是很高的。目前我们统计的，其实他们是关于这个文化活动的参与，参与度是最高的。然后你看每年呢，平均大概200人次参与我们这个社区举办的这个国际文化节呀、语言课堂等等，包括在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0: 当时咱们做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德国学者呢，他专门到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的现场进行一个观摩，然后给我们这个流程呢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部分那个短期啊，然后年长的这个外籍住户呢，他其实存在这个参与的门槛，所以呢我们社区也是通过这个双语啊，然后包括外籍志愿者一对一的这个讲解，也降低了这个沟通障碍。所以现在呢这个外籍的这些居民呢，他主动反馈这个诉求还有参与到我们共建的这个比例是持续的升高。
1: 华清园社区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项目，同时呢，也是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那在您看来，华清园最值得被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从我择市的工作角度，我觉得，首先是最初期的，以这个责任规划师牵头来开展了这样一个社区的体检。包括依托我们这个问卷入户收集的这个群众的诉求，盘活了我们这个底商啊，包括我们铁路的这个遗存这些存量空间，然后来实现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片区的这样一个更新。第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六方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搭配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一个协商平台，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依托我们这个群众的代表、群众的意见领袖来化解我们的一些改造矛盾。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创新的适配了一些多元人群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 I 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然后落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心质询的这样一个三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中外居民的这样一些差异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关村街道做责任规划师已经六年多的时间了，看着华清园从老旧小区变成现在的完整社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几年呢，就是对华清园社区的这个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程的在进行一个跟进。我的体会很深的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更新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外墙的翻新、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件一件的这种民生的小事，然后就让我们这种全过程的人民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方式落到了一个实处。然后我觉得就是老旧的存量的社区其实不一定要大拆大建，其实它是可以依靠这种精细化的规划，然后多方统筹的这样一种协同方式，完全可以平衡其实群众的很多多元的这种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有这种社区的一种归属感。就是完整社区它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它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它没有一个建设的终点。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硬件改造也已经是基本落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重点的来完善这种长效的一个运营机制，包括我们也要深度的整合社区啊、业委会啊、然后自管物业啊、然后等等这些资源，来推动居民自治和这种多元共治的这种常态化，然后也是用来避免这个改造后的这个设施的管护的这样一个缺位。我希望它未来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深化这种国际化和

0: 多方联动加自治协商，激活治理内生动力。第二点呢，是政策应用和服务升级上的创新，是政策赋能加国际智慧的双轮驱动。第三点是设计赋能上的创新，是全龄友好锚定需求，简问结合精准破题。
1: 好的，谢谢一肖，也谢谢史玉玉。从上下水改造到梦想街院， 从六方联动到关心AI系统， 华清园的更新不只是修房子铺路， 而是让3401户居民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使用什么语言，都能在这儿找到归属感。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 再次感谢史玉玉和一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玉月，咱们下期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红酒带大家认识诺如病毒。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科普专家说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很多家庭啊都碰到过啊，而且往往一开始都搞错了方向。你想想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啊，一家人高高兴兴坐着吃饭，饭菜呢都是现做现吃，干干净净的。可是吃完没多久啊，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突然就上吐下泻，哎呀，看着揪心啊。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呀？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今天红酒要告诉您的是，有时候咱还真冤枉了那顿饭啊。真正的肇事者啊，画引号的哈，可能是一种咱们看不见也闻不着，但传染起来特别有一套的病毒啊。之前呢，就有一所小学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啊，一个孩子呢正在上课，突然毫无征兆的吐了一地，老师呢赶紧清理干净，也让孩子回家休息了，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接下来两天，陆陆续续就开始有十几个孩子开始呕吐腹泻啊，连帮忙打扫的这个阿姨都没有逃过。后来去了疾控中心才知道啊，疾控中心的人也来到了学校，一查呀，食堂饭菜没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第一个呕吐的孩子身上，他感染的是诺如病毒啊。而当时那一次呕吐产生的细小飞沫，也就是咱们专家常说的气溶胶啊，在密闭的教室里很快就把病毒传给了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专家刘白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诺如病毒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开学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老师又忙碌起来了哈。每年在这个学校开学期间啊，可能有一些学校会出现因为呕吐腹泻请假的孩子啊。这个背后的元凶，如果是今天的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它跟这个吃坏了肚子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2: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如果是吃坏了肚子和诺如病毒感染啊，这两种情况的临床表现其实是有些类似的啊，都是出现这个呕吐或者腹泻的这么一个症状，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肠道传染病啊，但是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啊。吃坏了可能是诺如病毒感染，但是也有可能是更多种的病原体的一些感染啊。能够引起吃坏肚子的病原体呢，其实种类非常的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啊，一个就是寄生虫类的，一个是细菌类的，一个是病毒类的。那么给大家今天也详细的从最开始啊，这个很早之前的，因为咱们都是老年朋友啊，咱们说说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从在我的印象里啊，我是80后的，当时80-9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这个细菌和寄生虫类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还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寄生虫的肠道传染病，像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当时是排名第一的啊。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引起的腹泻呢，一般是这个吸水样便，会有泡沫和恶臭。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可能有些老年朋友还记得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稀便的时候带泡沫的那种，可能就是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的感染啊。之后呢还有这个溶组织性阿米巴、隐孢子虫、环孢子虫，这些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个腹泻的症状啊，这些都是寄生虫类的传染病。但是呢，自从2000年之后啊，我们进行了这个全国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的调查之后，我们北京本地发现这种 寄生虫类的肠道传染病已经非常少了啊，咱们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寄生虫类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了，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细菌类的，刚才讲了第二大类是细菌类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虽然不像寄生虫类的刚才那种讲的啊，已经基本上绝迹看不见了啊，但是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也是随着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水平的一个改善啊，像这个霍乱、伤寒、副伤寒这种肠传染病啊，是长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细菌性痢疾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过程。
1: 对，
2: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是活跃的。这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都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呢，一个就是致泄性的大肠杆菌，这个致泄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可以在这个熟食、生鲜、饮水当中都有发现，属于一种条件致病菌，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不致病，但是在你抵抗力下降或者合并一些其他的感染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出现症状啊。还有就是这个副溶血弧菌也比较常见啊，现在目前为止啊比较常见，这个呢是在海产品中更为多见的。像这个空肠弯曲菌，它主要在这个家禽，特别是这个生鸡肉和生牛奶当中多见。还有就是这个腊羊芽孢杆菌啊，是在剩米饭啊、淀粉当中更常见。像这类传染病呢，这个细菌类的传染病啊，已经取代了以前的这种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成为一个更发病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更常见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病原体了。主要还是引起散发病例或者是小型的聚集性疫情，和之前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副伤寒啊、菌痢啊这些比起来啊，症状轻了很多。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倒是更常见了。
1: 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会纳闷说：“哎呀，我们一家子吃同一个锅，怎么这年轻人就没事儿，偏偏是这个孩子或者是老年人中招了呢？”你说这个诺如病毒它是青睐一老一小吗？我青睐是所谓的挂引号的哈，他就专门去祸害老人跟孩子。
2: 这个问题呢提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首先呢，老人和小孩是更易感的，他更倾向于感染老人和小孩，但是并不是说年轻人不感染。它是全人群易感的，它呢其实发病的时候是和年龄体质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而且呢老人和小孩啊抵抗力比较弱，所以他们呢更易感更容易被感染。但是呢老人和小孩在感染之后的风险特点是有不同的啊。老人呢先说小孩啊，小孩感染了之后来得快去得快很快就好了。但是老人呢，如果合并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感染之后会发生重症的风险会比小孩高得多所以老人和小孩感染的时候特点也不一样。但是青壮年啊，也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壮年并不是不会感染诺如病毒的他其实也是易感的特别是在身体劳累啊或者熬夜不足，熬夜休息不足的时候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青壮年也会感染，可能症状稍微偏轻一点，病程稍微短一点，但是他的确是会感染的。
1: 是也并不是说青睐孩子跟老年人，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青壮年来讲啊，如果当你身体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是吧状态比较弱的时候，那也有可能被感染啊。那么诺如病毒啊，它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感染的呢？就是嘴吗？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气体吗？
2: 在我们专业来讲叫传播途径。
1: 传播途径，对。
2: 这个传播途径呢其实比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更复杂。一般的肠道传染病基本上就是粪口途径，像以前常见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啊，基本上就是病从口入嘛，这么一个途径。但是诺如病毒啊，刚才其实说同一锅吃饭出现老人孩子中招的这个场景，只是所有的传播途径当中的很小的一环它呢咱们先说从病从口入的这一环啊，它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然后它的这个食物，危险的食物，一个就是这个双壳贝类食物啊，就像牡蛎呀、生蚝啊这种，你要是没有煮熟煮透，就特别是烤生蚝没烤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这个生蚝是会大量的富集海水当中的这个 海水来吸收这些海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会把海水当中的诺如病毒也附及到自己的自身的体内，所以它携带的诺如病毒的这个载量就会比较高。
1: 嗯
2: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表面可能会沾染诺如病毒啊，它沾染了之后。

0: 后呢，你要是清洗的时候清洗的不干净啊，没有清洗的特别干净，然后就吃了，这种一般都是生吃的嘛啊，吃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带入到体内，把这个病原体带入体内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呢，就是这种食源性感染的时候，在学校特就更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食堂的工作人员感染诺如病毒了之后，隐性感染。刚才其实没说隐性感染的事儿啊，其实青壮年感染了之后呢，也老年人、小孩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隐性感染的情况，
1: 就没症状。
0: 感染了之后不出现症状，但是他排毒。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感染了之后，在做完饭了之后，把这个食品污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食源性的传播。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或者是管网被污染的时候出现的水源性的传播，这个时候传播范围就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了啊。我们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避免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传播啊。这讲的这些呢，其实只是食源性传播的环节啊，食源性和水源性传播。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播的一个更常见的传播的方式是人人传播啊，就是你接触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清理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的时候直接接触，或者是接触了病人污染的环境物体的表面啊，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一种人人传播啊，从人传到人的这么一个传播的环节啊，这人人传播的途径在学校和托幼机构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学校的这个人群比较密集嘛，他们人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这个90%左右的啊，这个我们做的数据来讲啊，90%以上的这个传播方式可能都还是人人传播为主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啊，就是你呕吐或者腹泻了之后冲水的时候，都会溅起这个飞沫。这个飞沫呢，因为刚才也说到这个体积非常小啊，这个刚才体积比较小的那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有多小啊，诺如病毒的个头其实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查到的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当中个头最小的，它只有30到40纳米，也就是说10万个诺如病毒首尾相连，连起来只有一只小蚂蚁那么大。非常非常小，是我们已知最小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了，是吧？它这么小的一个颗粒被冲到了空气当中，它就可能会在空气当中漂浮悬浮着啊。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气溶胶传播啊。我们也是其实在学校当中也发现过很多这个人人合并了一些气溶胶传播的这个现象，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范围就比人人传播范围要广了啊。你不光是摸过了这个物体表面，你可能从旁边走过去都有可能被气溶胶感染。
1: 对，就吸入了，相当于是。
0: 对，但是其实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诺如病毒还是肠道传染病，它吸入了之后不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它也是进入到消化道当中，在消化道这个繁殖，然后再通过消化道传播所以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那种气溶胶传播的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很一样
1: 但是它是进入你身体里。
0: 对，它是通过鼻腔吸入的，进入到身体里，然后进入到肠道里面进行一个繁殖和传播
1: 或者说很多孩子不洗手或者没洗干净手
0: 对，
1: 然后有时候突然通过嘴，
0: 对，这个就是普通的封口头菌，刚才讲到的人人的间接的接触传播
1: 这个占
0: 这个
1: 大部分，
0: 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1: 对，
0: 但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跟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诺如病毒的传播方式非常的复杂，传播链也很复杂也是它为什么其中它更容易传播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1: 是，就是诺如病毒啊，它比较厉害，有些人把它称作这个传染王，是吧？就是它挺容易在这个集体场所引起这种聚集性的疫情吧。就这跟它本身的一个生物学特点是分不开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比较小的，而且诺如病毒传播途径也非常多啊。而且它是不是这个感染的剂量也比较低啊？是吧？
0: 对，诺如病毒的这个传染王者，你说的这个名词啊非常到位啊，因为 它特别容易被传染，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那它传染性特别强呢，有很多的原因啊，生物学的特点造成的。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传播途径啊，感染剂量呀、啊，还有它的环境抵抗力也特别强。刚才讲到的人群也普遍易感啊，免疫保护时间也短啊，各个因素全都加起来，造成了它成为了这个传染王者的这么一个称号啊。然后刚才呢说到了感染剂量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可以咱们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方面进行一个分析，分析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那么容易传染啊，传染性这么强啊。首先呢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传染源。传染源的话呢，就是指诺如病毒本身，它的感染剂量非常低。刚才咱们讲它特别小，它小吧，而且只要18到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引起感染啊，非常低的剂量就可以引起感染。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头针的那种长的大头针，上面一个小帽的这种大头针，上面的表面的横截面沾染了诺如病毒之后，可以造成1000个人的感染。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横截面上的诺如病毒的载量就可以引起1000人的感染。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少量的诺如病毒沾到了门把手啊，沾到了这个桌椅上面呢，触摸之后啊，就很可能会被感染上诺如病毒啊。这是它的感染剂量的问题。还有呢，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在0到60度的这种常温的环境下，它其实可以存活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比较长的。然后它在冷冻啊，就是低温条件下是长期存活的，所以我们采完了样了之后呢，放到那个低温保存的时候再送到实验室做检测啊，低温下是可以长期存活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耐受的 pH 值也非常的低啊，在 pH 2.7的环境之下，室温。

0: 酒精对弄入的病毒生抵抗能力特别的强啊。刚才传播途径呢咱们说了很多了啊，就是除了粪口途径还可以通过人人传播和细溶胶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这个传播链是比较复杂的啊，就不再多说了。再有呢就是这个易感人群啊，刚才也讲到了全人群易感，不管男女老少啊都是诺如病毒的受害者啊，都可能会被感染的，所以呢不论是谁对他都没有抵抗能力，而且对于免疫力来讲啊，他其实得过之后还容易再得
1: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诺如病毒它引起的这种呕吐啊、腹泻呀、啊，跟细菌性痢疾，痢疾我觉得大家更熟悉了，这类细菌性的肠胃炎，在这个症状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实这两种呢，就是。最开始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一个区别啊。其实开始呢我讲的可能是历史，但是这个呢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细菌性和病毒性腹泻的一个区别啊，他们的临床症状发病特点和治疗原则都是不一样的。对于细菌性痢疾来讲啊，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其实是这个粘液脓血便痢疾厚重啊，就是说特别想上厕所但是拉不出来多少，以及后重的这种症状，而且它会合并有高热啊、全身乏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症状，它会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症状比较重嘛，所以就可能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它会很重的一个症状，所以在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啊，就是有效的。那对于诺如病毒来讲呢，它其实是病毒性的感染嘛，它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呕吐腹泻是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合并有一些发热的，但是都是低热啊，大部分可能还有不发热的啊，特别是这个症状来讲啊，小孩的症状以呕吐为主啊，特别是越低龄的，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发现可能95%以上的孩子都是呕吐，很少有腹泻。但是对于老年人啊，中老年人来讲啊，特别是可能上班之后，可能上大学的

0: 铺的比例啊、但是这个腹泻的比例呢会达到了60-70%的这种样子啊，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腹泻的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整体的症状啊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合并有全身性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2-3天就好了，没有特效药，不要吃任何的抗生素啊。
1: 对，这跟那个治痢疾不一样，对。
0: 对，所以你要是想要养诺如病毒感染的，要养好诺如病毒感染呢，其实主要是居家休息和补液为主啊，对症治疗、不要随便吃这个，随便去吃抗生素，不提倡的啊。然后基本上是2-3天就可以痊愈，自愈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呢，老人、婴幼儿这种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一旦病情加重啊，症状比较重的时候，还是建议及时就医。
1: 什么时候说不得不送医院了？因为你刚才你提到了自限性疾病、它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是可以自己好的，只不过是你需要休息，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些情况就比较严重，到什么时候说不行我就得送医院？
0: 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一定听好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就是小孩其实得了诺如病毒很快就好了，他自己痊愈的也快，好的也快，出现症状的重症的比例也非常的低。但是老年人其实是有出现症状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它是有诺如病毒感染之后有死亡病例的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呢特别是老年人啊，一定要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啊。一个就是出现脱水啊，刚才讲到了啊，如果出现明显的口干、尿量减少、精神萎靡、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变差啊，这种情况明显的这个脱水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医院补液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频繁剧烈的呕吐啊，一直吐，一直喝不进水啊，这个其实也是造成脱水的一个原因啊，一直摄入不了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输液进行一个补液。
1: 好，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持续的高热呀、便中带血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不光单单是诺如病毒感染了，可能诺如病毒又合并了其他细菌性的或者是合并其他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它其实特别是刚才讲到生酵牡蛎或者是这个水当中，它除了有诺如病毒，它可能还带有其他的各种的病原体啊，那它们综合感染了之后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更重一些啊。那如果

0: 个症状的时候，或者病情加重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去看一看。
1: 嗯，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啊，这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生吧，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吧？都能够远离诺如病毒，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又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诺如病毒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量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

0: 体发现异常。
1: 身体怎么了？
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7: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关注身体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给您带来精神食粮，一起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带着手机去旅行是一本手机摄影的工具书，以旅行为全书的主线，以不同旅行场景为样本题材，解析手机的摄影技术。本期节目不为您讲述过多的技巧，而是和您聊聊手机在旅行中的意义。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你好，薛老师。
16: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带着手机去旅行》。
15: 薛老师，因为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书，所以咱们一开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好不好？
16: 好，我们先把这本书提炼出两点，大家先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15: 好的。
16: 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
15: 咱们今天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怀，而不是技巧。
16: 对，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讲这本书，不讲复杂的摄影技术，不赶进度，以读懂生活，享受旅行，留存岁月，治愈晚年为主题，结合书中的内容，我们学习用手机记录美好，松弛生活，丰盈心境。
15: 徐老师，您觉得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16: 这本书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它要我们转变一个想法。
15: 转变什么想法呢？
16: 就是旅行必须要打卡，拍照必须要专业的固有认知是错误的。
15: 这两点我倒是都赞成，不一定一定要打卡，而且拍照不一定要专业的水准。
16: 对，尤其我们老年人，我们也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个长者背着特别大的那种单反，结果因为摔了一下，一下把胸口就硌得那一大片紫，非常心疼人，相机也坏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自己不会摔跟头，万一有个磕磕绊绊，万一有个别人，大家一拥挤，那都掌控不好。所以呢，不用太专业的相机，我们有个手机就行了。
15: 当然了，那种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另当别论哈。
16: 对，那么这本书就是让老年人能够轻量化，用一个普通手机去旅行记录的方法，简单易学，零门槛。而且呢，我也这么多年也走了一些地方，最起码61处世界

0: 遗产都走过了，包括刚刚那个申遗成功的景德镇，那时候是用相机，那时候年轻，但是呢，现在都是用手机。我们要学会建立慢旅行，在南京有个慢城，那个车开得特别慢，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呢又走得特别快，有的都觉得人家车老牛车似的，非要快走。人说那您来慢城干嘛来了？来慢城就慢慢的游啊。说的我们又都笑了，又开始坐车上慢慢的游，吃着零食，看着街景。哎，确实也挺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就是现在这种生活节奏，让我们老年朋友都慢不下来了，是吧？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应该慢下来的，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慢下来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去感受到的。
0: 对，慢记录的生活态度，在行走与记录中收获幸福感与成就感。我们要学会留存亲情、岁月、乡土记忆，丰富晚年精神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有的老年朋友平时出门散步，或者上周边游，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去逛街，或者去参观，都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拍照。
1: 因为手机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还有的老人呢，就特别，就是极端的说，不行，我这不是手机拍出来不好看，不如这个照片，我也不给你们拍，你们也别给我拍，干脆我就不拍了。或者呢，就是说我也不看，我也不什么什么看景不如听景，我就到时候看电视就行了，我们哪儿也不用去了。其实这些想法对旅行都是不很乐观的。一有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有个什么坎儿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出门散散心。”啊，我们最近有个这个老师就说：“哎，家里人说这么累了，累了，暑假了，带娃，走，带您散散心去。”
1: 您看这子女多智能，一个假期老年人看孩子非常的辛苦，知道让父母调剂一下。
0: 哎，这个上个月我也和孩子们一起，哎，全家姥姥啊、奶奶呀、什么的都一起去旅行，干嘛？就是说，哎呀，都去转转吧，一家人，哎，喝喝乐乐的多好啊！自驾，哎，找一个近一点的住下来，慢慢行，哎，就挺好的。但是我们别怕自己拍不好，说不懂技巧就放弃了记录生活，总觉得好照片、好的旅行回忆需要专业相机，需要高超技术，需要长途远行，去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学着那三毛去拍，不是那样的。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就是带着手机去旅行，就是一本专门写给普通人，甚至可以说也是写给我们老年人，写给热爱生活的旅行者的暖心的一本作品。它不是一本枯燥的专业摄影教材，不用什么背什么参数啊，不用学什么复杂操作，更像一位小朋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会温柔地告诉我们，旅行不必奔波，拍照不必完美，一部手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就足以留住晚年的所有旅行美好，您信吗？
1: 当然信了，徐老师，您信吗？
0: 我信。
1: 怎么讲？
0: 因为在旅途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长者穿了一个红黄，他自己说：“你看我这身像不像西红柿炒鸡蛋呢？”我们说：“不像啊，多醒目。”他说：“你们知道当年您年轻的时候吧，就有个心愿，想演那个江姐，穿那件红衣服，后来一直就没有穿上。”然后说退休这天，老伴说：“你不是老想穿这个红色和黄色吗？那走吧，我带你去旅行，咱们就可以穿了。”哎，他们俩就买了两身吧，红黄。哎，我只拍了他们背影，当然我们已经很要好了，在一块儿。我说：“我给你们拍张照片，行吗？”“行。”我说：“别别别，我还是给你们穿拍背影吧。”可高兴了。他们说那时候他们就一个特别普通、时间比较久、特别普通的手机。哎，他们也拍了一些，其实跟我用相机给他们拍的差不了多少。关键是他们互相对望的眼神，让人感到很温暖。就夸老伴儿，他不嫌弃我穿的怯，别人都说我怯，我说不怯，一点都不怯。西红柿炒鸡蛋那是美食界的最佳美食，看似平常，实际做好了不容易。对对对，我老伴儿就会做。哎，笑着夸着，你说得多美好。
1: 所以。其实真正难忘的不是拍的这张照片，而是照片里的人和拍照片的人，还有这里面的故事。
0: 对，
1: 徐老师，您发现没有？其实现在一部手机可以

0: 办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外出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轻装远行。
1: 是的，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手机已经不是只打电话聊微信的工具，更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岁月记录本。我们走进这本书，就是读懂旅行的真谛，学会轻松快乐有温度的记录生活。
0: 那什么是有温度的记录生活呢？
1: 不是我跟这儿这个故弄玄虚，不是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就常年自驾，就是有了丰富的旅行与手机拍摄经验。在长期的游历和分享中，他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误区，什么把旅行的美好和昂贵设备、专业技术绑定在一块，他说不必要。他说老年朋友，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心里热爱风景，热爱生活，却自我限制。哎呀，那不行，就说不，只要旅行，只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情景，就能拍出精致大片。说当下的旅行风气越来越浮躁，很多人出门把旅行变成了打卡式，哎呦，急行军就跟真的跟急行军一样，一天跑五六个景点，当然也有那个旅行社的问题，就是为了快嘛，赶那就真的就赶呐、啊，就快点快点，几点集合啊？真的非常赶了。这时候你要学会说不，我不去了。
0: 这确实是跟团旅游的一个不足吧，就是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年去什么，九寨沟啊、黄龙啊，然后去了很多地方。当时呢要去一个景点，不管去过没去过，但是确实已经非常很赶了，很累了。而且就看到当时街边就有那个唐朝栗子，然后一些个小吃，然后一个小岛，非常漂亮，而且就飘来阵阵的桂花香，一下就把我们熏醉了。然后说导游，我们今天不去那个景点，我们就在咱们车大巴车停的地方，在这儿玩行吗？这有什么可玩的，就一小破岛。我们说我们累了，行，那你们算脱团，对，算离队脱团自愿，你给我写一个保证书。行，写保证书，我们几个人签名啊，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那行吧，别出什么问题啊，好好玩啊，说到时候我们回来找你们，你们得早点到大车，到车上等我们啊，别让我着急。我说行。哎呀，结果我们几个人慢悠悠慢悠悠在等，又坐了船，又录了很多小视频，还闻到了桂花，人家那个园子的看桂花林的那个说，你们摘吧，我真的看不过了，还为什么，太多了，香的不得了，大捧大捧的给我们捧。你看，如果我们不离团，不能就跟着那个，哎，匆匆忙忙等下来以后，他们哎好累，什么也没看到，上到最山上，结果底下也看，还不如你们这个呢。哎，就会说，有时候为了去打卡，那真不值得。说这谁谁还上去过呢？他上去没上去跟咱没关系，咱就看到身体行我就上，身体不行就地打坐，我不玩了，行不行啊？然后。可以在那地方也挺好。
0: 没错，可能团里的其他朋友记录的是在这个景点打卡的照片，可是我们拍到的是金灿灿的桂花、香喷喷的糖炒栗子，还有三五老友的轻松惬意，这真是太美好了，
1: 对不对？这个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不必要去打卡。而且这个作者呢，就他说，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要打破门槛，治愈焦虑，告诉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晚年有大把闲暇时光的老年人，记录美好从来没有门槛，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分设备，不分年龄。我觉得这姑娘说的真好，所以拿到这本书，在前几年还被老龄委几大部门推举为100部适合老年人读的书，当时我给他投票，第一个人投这本，我自己的书跟他一块儿，我都没投我的，因为我们每人就一票嘛，我就投给他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就想这样带着手机去旅行，不要相机，然后那个带着手机。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晚年呀、和年轻的奔波打卡不一样了，别跟着。
0: 是的，是的，徐老师，其实不光说是老年人别跟着去打卡，其实我们其他年龄的人也别盲目的跟风去打卡。 打卡的目的是什么呀？只是证明我到此一游吗？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感受，感受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可能在那里静静地待一待，喝一杯茶，跟朋友聊聊天，看看周围美好的景物，比匆匆忙忙打个卡要有意义的多，要有意思的多。
1: 是的，我们的出行追求的不是速度，不是热度，而是舒心、放松和治愈。这本书

0: 记住这本书，它的治愈专为我们老年人、普通人而写的。
1: 看来这本书真的很打动您哈。刚才您说了，投票都没有投自己的书，投了这本书，足见您确实是非常的喜欢这本书。那您看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
0: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就是美不在设备，而在眼睛与心境。他最核心的有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好照片从来不靠昂贵的器材，靠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热爱生活的心境。哎，这说的真好。很多总觉得自己手机像素不高，不会拍照，拍出来的风景啊，其实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同样一条老街，一朵小花，一片晚霞，一桌家常饭菜，心境不同，观察不同，记录出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1: 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
2: 对，
0: 在那个平遥古城，我们做活动，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去转转的时候，发现一对老夫妻，这个就在坐那儿，我在他们后面，就听他说：“老头子，快过来，你看你给我拍的什么玩意儿？一头白头发，这个像什么白毛女似的。”老头说：“我跟你说，我还真不稀罕那黑黢黢的，像一堆那个煤炭弄顶脑袋，这白花花的，这是银子。”又老婆笑的呀，哎，就在他们往后那么一仰笑的时候，我从后面拍了一张，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才真实呢，确实很真实，真实就是最美好的。专业的相机啊，确实能拍出，比如望远啊、调焦啊，能够这个打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手机有温度，我们不和别人比画质，不和他们比构图，只要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就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画面。
1: 真实的就是最美好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朋友哈，就是去一个景点，那会请专业的摄影师帮自己拍，做出各种姿势，有各种道具，穿各种服装，确实是挺美的。可是呢，觉得有些刻意了。就像您说的，作者认为真实的就是美好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现在就是这种请摄影师来拍摄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的景点所禁止了，因为觉得可能是大包小包拿来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影响了周围的游人，另外一方面呢也破坏了这个景区它的那种和谐。
2: 对，
1: 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想法？
0: 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旅行的意义不在打卡，而在体验与沉淀。
1: 这个没错呀，我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2: 对。
0: 当下呢，很多旅行就是赶场急行军，为了打卡景点，就到哪儿上就什么，就一个特别普通的，我在哪儿哪儿等你，我在哪儿哪儿。

0: 是我觉得我有点恐高，就那天噌的一下上去了，没事儿，挺好的。8秒钟，你想眨眼的功夫，哪至于呀？哎，就这种体验，回头就在那儿说了一篇，逗得大家都乐，说这老师走哪儿说哪儿，走哪儿拍哪儿，一边拍一边说，哎，也挺觉得这种体验特别好。其实旅行啊，不是为了留下多少照片，您拍夸夸拍100张，特别给别人拍的时候，哎呦，我都拍完了，我都给你吧。其实那样干嘛？好像恐怕给人落下了，啪啪啪连拍。其实抓拍1张2张就可以了，是为了丰盈内心，放松身心，让平淡的晚年生活多一份鲜活与温柔。有一次我们住在那个一个非常美的，就在那个一个特别优美的一个酒店里边，然后一个这个长者，他有点阿尔茨海默症，结果呢，这老伴儿拉着他。就说什么拉虾拉虾拉到河里喂虾米什么的，哎呀，就这个画面拍下来，啊，他就特别高兴，说：“哎呀，我们俩结婚照没照？我这张就当结婚照吧。”我说：“这哪能当结？”他说：“不，我就好像刚跟他结婚似的。”我特别开心。后来老伴跟我说：“你看这一路，他都老笑，跟家老跟我吵架。你看这一路都笑。”对，我们每个人就是那特别巧，那次呢还碰上我的中学老师。哎呀，我们大家都说，中学老师一眼就看见我，说：“哎呀，就一看就是你。”其实还不是教我的，是我们年级的朱老师，说一看就是你，这个给这个拍照，给那个拍照，然后扶这个扶那个习惯了，哎，上车下车扶一下。然后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伴儿这一路多高兴啊，走时候非得和我们几个就热心人就和拍了个照。”
1: 对，这足以说明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徐老师？
0: 这个作者还说，第三个就是说，手机是工具，更是我们岁月记忆宝库。
1: 这个怎么讲呢？
0: 年轻的时候都坐红眼飞机，晚上走，恨不得早上起来那个工作，晚上再回来。还甭说年轻时候，前年有一次也是为了一个活动什么的，到杭州，真是啊，不到48小时，就是在那儿待了一宿，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着急，特别什么。就是总是忙忙碌碌的，甭说照相了，上哪儿照啊？都忙得不行。忙是旅游的最大天敌，一定不要忙，把家里事儿处理好，把自己个人事儿处理好。该带的药您带齐了，您该干的事儿您干完了，包括花儿您给浇好了，您就踏踏实实旅游。
1: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太赶了，那就失去了旅游的意义了，是吧？心急呀，没有办法慢慢的看风景。
2: 对。
0: 旅游呢，就是要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每一次出行，每一次漫步，都是珍贵的时光。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帮我们留存故乡的变迁呐、四季的风景啊、家人的陪伴呀、老友的相聚啊、旅途的见闻。
1: 是的，徐老师，有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不一定是自己和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是陌生人的照片，但是呢，却很值得拍，也值得回忆。
0: 是的，有一年就是军人，就是一波，还有几百人在武汉那个相聚，然后呢约我给他们拍照。哎呀，真的背着一大相机，好沉好累，这一张那儿张这儿那儿。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随手还拿出手机拍一下，有的他们说：“哎呦，就你看那个一个长者就给那个人抹抹去他就是泪花，拿那大。”拇指那个手指肚，那都是当兵的人嘛，高高大大就给他轻轻抹。那个时候，哎，我相机根本来不及，那肯定是虚的，那对焦乱七八糟的。这个呢，手机咔一下。后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就那些个刊物，就内部他们组织的群什么的，哎呀，说我这张最好，说你看，真是老友相逢，那么感情真挚，哎，觉得特别比那拍拥抱的更感人。
1: 我没看这照片，听您描述的，我都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哎呀，太好了，您抓拍的。
2: 对吧？
1: 作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0: 第四点呢，说要接纳不完美，生活松弛即是圆满。
1: 作者强调了一个松弛感，这一点好像是我们现代人很缺少的。
0: 是啊，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生活的哲理，说记录是为了还原真实，而不是追求完美。很多人因为怕拍不好，干脆不拍；怕做得不够精致，干脆放弃记录。其实生活本来就没有完美， 维纳斯美吧，缺只胳膊，那你说它美吗？旅行也没有完美的，没有遗憾的。有时候拍到一个模模糊糊的晚霞，哎，倒觉得还挺好，像泼墨。我说我这叫泼墨画，其实是模糊了。然后随意的街景，随性的抓拍，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瞬间。特别是在那个很多年前走那个丝绸之路的时候，走到了西夏王陵，就是去年申遗成功的嘛，走到那儿了，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小狗狗在那西夏王陵那个那样的一个造型那儿哈，啊，就拍下来了。后来那个导游就说：“这张给我行不行？”我说：“为什么给你啊？”他说：“我就让大家看看哪个那个你更喜欢。”后来大家都过去摸那个小狗，我说：“狗狗最可爱呀、啊，都是瞬间。”
1: 那是啊，婴儿和宠物永远都是人类非常喜欢的拍摄主题。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走到那个沙漠的时候，有那么一棵小草，真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周边干的呀不得了。可是走过去的长者，每个人都从自己拿那矿泉水瓶里面都给他倒。有一个长者甚至想给他全倒，我说别别，咱们人多，大家就倒一点就行，就表示一下我们爱护他，他懂的。他一定会让我们就说大家那个快快乐乐的完成这次旅行。哎，这事儿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当时我们蹲下来用手正把那个水坑给他那垒起来，你就说你看这些老年人在沙漠里在救助一棵那小草，
1: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图片呢。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假如说我们没有一种松弛感，假如说我们是心急火燎的赶路，其实是看不到的，也不会发生的。
2: 对，
0: 到老了以后啊，旅游就是自在，不必焦虑，不必攀比，不必呢追求完美，用心感受，勇敢记录，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如果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做一些个小视频呐、啊，做一些个自媒体，我就觉得在就是刚开始有那个叫微博，这个原来有播客，后来有微博的时候，就我就做记录，真的快20年了吧，他都能到每年一个什么甭管什么日，他说12年前的今天你在干嘛啊，一下子就把我惊着啊，那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在干嘛呢，还有你镜头下的环卫工人还给我这么一个专题，因为我特别喜欢拍那些环卫工人不容易，那个弯着腰啊什么那些，哎，还给我这么一个专辑，就感觉到哦，它比咱们现在有些个相机拍的呢肯定没法比，但是呢很真实，真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好，感谢薛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做物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

0: 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9: 长生去不多时，拎了一瓶烧酒回来，老先生接了，嘴对着嘴儿一饮而尽。一瓶酒下去，咔嚓扔了酒瓶，老先生就像疯了一样在屋里呼喊狂走，良久忽然大吼一声，戛然站住。只见老者脸色潮红，眼睛明亮，鹰爪一样的瘦硬的手抓起一只长风蓝毫，饱蘸了墨汁，刷刷刷恣意疾书。萧敬之在一旁看得出了神，老先生的字笔笔欲飞，字字欲仙。这字除非草圣张旭在世，别人绝写不了。萧敬之猛然醒悟，这位莫非是博高先生？越看越像，肯定是张伯高先生。但见老人写的是唐代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落款也不换笔，上款是敬之方家正万，下款是陆 唐人诗一首与琉璃厂，序五，仲夏关东张伯高。果然是大书家张伯高先生，萧敬之惊喜万分，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直以为老先生姓的是龚厂长呢。萧敬之连忙规规矩矩地给张先生鞠了个躬。老先生坐在太师椅上稍事休息，又问了一遍牌匾要哪三个字，起身注墨冲毫，布局展纸，抓起提斗，凝思片刻，旋肘写了三个大字：古韵斋。老先生这回写的是隶书，书追秦汉，古尽苍松，浑厚朴拙，力透纸背，写完大字用长锋落款：关东张伯高。两张写毕，张老先生的老脸上血色全无，异常苍白，好像全身的精力消耗殆尽。萧敬之早就沏好茉莉花茶，老先生无力地靠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良久慢慢睁开眼睛，喝了口茶水，低沉缓慢地说：明天我带印章来。说完站起身来要走。先生请留步。张伯高回过头来问道：您还有什么事儿？萧敬之指了指桌上的松花砚说：先生，我想把这块砚台送给先生，请一定笑纳。老先生闻言精神振奋，笑道：那我就笑纳了。长生赶紧拿起砚来到外面去刷洗。张伯高显得非常快活，他对萧敬之说：你要是给我别的我就不要了，

0: 江里。
1: 因为江水北黑南黄，所以上游又叫混同江。混同江的江心产松花石，得之为坚，常有为取石而丧性命者啊。松花石质坚致密，细腻温润，纹色奇丽。此砚在乾清大都为贡品，供皇上御用，这民间啊极其少见。你给我这个宝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这时长生已将砚洗净，张老先生接过来细心观看，反复摸索，爱不释手。萧敬之见长生用宣纸包了砚，装在锦盒里，用绳捆了，就说：长生，你送张先生到街口给先生叫辆洋车。长生答应着，拎起砚台跟在张先生后面走了。下午快要关门的时候，萧敬之看见姚以斌在门口探头探脑。萧敬之大声招呼了一声：姚大哥。姚以斌答应了一声，笑呵呵地进来，进门就问：陈子峰的字儿写得怎么样了？
2: 啊，我求了张伯高老先生给您写匾，陈大哥自然不敢动笔了。
0: 这张伯高的大名在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姚以斌自然是知道。他说：张伯高？笑话，谁能请得动张伯高啊？
2: 我就能请得动，您看字儿都写得了。
0: 姚以斌过来看字儿，嘴里不住地夸好。他指了指另外一张，厚着脸皮笑问道：
2: 嘿，感情这张也是给我写的？
0: 萧敬之笑道：不好意思，这张是张老先生给兄弟我写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姚以斌咂着嘴，假装欣赏张先生的墨宝，忽然说道：哎呦，还没盖章。老人家说好了，明天带着印章来。
1: 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过去了，就是不见张老先生的踪影。一直等了五天，姚以斌来催了4416次。萧敬之心里实在着急。下午姚以斌又来了，见面就问：萧老弟，张老先生午后还没来？萧敬之无言以对，紧闭着嘴摇摇头。
3: 萧老弟，我真是着急呀。您想，这制匾刻字刷漆贴金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得，这哎呀，这就耽误开张了。
0: 姚以斌觉得自己的话说的力度不够，应该加一句文化一点的，于是又说：哎，这匾弄不出来，我可真是不知所措了。萧敬之无言，嘴角绷得更紧了。
2: 您和祝老先生一场，知不知道他住哪儿？
3: 我不知道。
0: 萧敬之心里着急得厉害，一是为姚以斌的匾没有盖章，还有点为张伯高老先生担心。老先生那么大年纪了，天又那么热，怕是有个病什么的。因为老人家是最讲信用的，说来没来，一定有什么原因。第六天早上，萧敬之心神不宁，站在门口想方设法地找人打听张老先生的住处，就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校服，一路打听直奔运谷斋来。萧敬之一见，心里咯噔一下，那人走到门口一抱拳问道：
2: 请问先生

萧敬之掌柜在吗？萧敬之慌忙还礼，和蔼地回答：哦，鄙人是萧敬之，不敢动问先生有何见教。小的是张伯高府上的人，老先生于昨夜仙逝，我是奉少东家之命前来给您送讣告的。萧敬之闻言如冷水浇头，浑身一哆嗦，泪水就在眼圈里打开了转，他咬着牙不让泪水掉出来，请来人到屋里去坐。张府的家人双手递上讣告，萧敬之看到：不孝男张雅宪，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家延，故皇考张伯高，痛于民国8年6月29日寅时寿终正寝，据生于道光30年冬月初6时，享年60有7岁。雅宪五内崩裂，辟咏哀嚎，尊至成福，荒靡不及便报，倘蒙在京乡学士气有一垂赐吊唁，何胜哀感，仅此复文，公则于7月初一在家设殿，雅宪1日3接。故此张雅宪气血齐丧。萧敬之眼前模糊的字迹不住的跳动，两行热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下讣告的人喝了茶，告辞要走。萧敬之问明张宅的地址，记下，送走报丧的人。萧敬之叫田守成看家，自己和长生去朱市口买冥钱和碗帐。次日一大早，萧敬之

洋车出了海王村，一直向北走到头，看到城墙向西进宣武门，沿着宣内大街一直向北，经过堂子胡同，反过来向东拐，经西牛角胡同进太卜寺街西口，还要一直往东。进胡同口向东看去，一条街黑压压的，早就让车马挤满了。到张家吊唁的人太多，萧敬之下车交了车钱，挤过去见大门外有张桌子，放着笔砚和一个很大的空心折子，几个人排着签名。轮到萧敬之写完名字，交了明钱晚账，一身重孝的张雅献迎上来前来施礼，同时自我介绍了。萧敬之还了礼，含泪安慰憔悴的孝子，没说上几句话，来人请孝子接待宾客。张雅献告罪，萧敬之自己到灵棚里去了。张家大院好大，院里一桌桌满汉饽饽堆积如山，纸扎的金山银山，纸人纸马不计其数。院内高搭四个大经棚，请来僧道尼姑喇叭诵经，道士青袍净冠，僧人斜披着袈裟，尼姑素面灰衣，喇叭紫袍坦臂，各自低头闭目潜心念经。高高的祭棚两边白幔素帐，令人目眩，前面排列着几十块素锦碗帐，后面高悬着几十幅白布碗帐，其中最显赫位置有两幅，一幅是恭亲王撰写的《情动一归》，取会风云书坛巨制，阴书阳惨，纵横天地，连界宗师。另一幅是章太炎撰写的《笔下风云》，万里心境切如仙境，胸中沟壑千重，斯人不让古人。萧敬之缓步走进灵棚，灵棚里停着灵柩，用大红锦罩罩着，灵桌上立着张伯高先生的灵位，桌上摆着五供，灵前有拜殿。今天正是初祭，亲朋好友争相跪拜，萧敬之含泪拈香三支，点燃了插在炉里，然后肃立静候，见有空隙忙在灵前跪下磕头，一个头磕下去，想起七天之前老人家在运谷斋写字的情景，再也忍耐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磕了三个头，站在一旁觉得头脑发胀，在热空气中唢呐和小锣声、竹声和横笛声、诵经声和哭声、叹息声和说话声乱成一团。萧敬之热得难挨，忽然想起那天下着大雨，张伯高先生到运谷斋送钱的情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他又看了一眼张老的灵柩，含着眼泪退出灵堂。萧敬之想找张雅献告辞，白色的孝服和腰上的孝带，闪光的金山和银山，银白的雪柳，杂乱的人群，让萧敬之眼花缭乱。萧敬之除了张雅献谁也不认识，他急得满头大汗，后来终于在大门口
找到了张雅宪。张雅宪面色苍白，眼睛红肿，萧敬之慢声泄气地对他说：尊大人仙逝，大家都很悲痛，望张大哥节哀，注意身体，小弟这就告辞，初四晚上再来办宿，略表孝心，初五

0: 哑地回答：“不敢在老家枭凶，家言明目常事，雅县痛悲欲绝，慌乱中不知所以。待安葬先言之后，当亲到宝殿知县领教。”啊，大哥有事只管吩咐。萧敬之别了张雅县，街上找不到车，一直走到轩内大街，才叫了辆洋车，回到店里，头昏脑胀，嗓子也沙哑了。再说姚以斌，殿堂内外都拾掇好了，就等着做匾。牌匾的字写好了，没有盖章等于没写，想重请人写，又舍不得张老先生的字儿。起初他还以为萧敬之借口拖延时间，故意刁难他开张，一天几趟到运谷斋来追问。这天见萧敬之去为张伯高吊孝，才知道张老先生确实作古了。尽管急于开张，心焦似火，姚以斌也只得忍了。初四傍晚，萧敬之坐车来到张宅，和孝子及近亲属以及张伯高先生的弟子半夜守灵，彻夜不眠。次日法饮，萧敬之顶着骄阳，随送葬的队伍一直到广安门外墓地，回到店里头重脚轻，疲惫不堪，什么也吃不进去，只是不断地喝茶水。黑下早早睡了，次日日上三竿才硬挺着爬起床来。将近中午还没有吃饭，长生到延寿寺街买来一碗荆粥，一个炸三角，带了一小碟炸辣椒，请师傅用饭。萧敬之在后屋刚刚坐下，听到田守成叫了一声：“师兄，外面有人请。”萧敬之放下筷子跑出来一看，原来是穿着一身重孝的张雅县。张雅县见到萧敬之，趴在地下就磕头。萧敬之连忙扶起来说：“张大哥快起来，您折杀我了。”张雅县叫前几天消瘦了许多，萧敬之给田守成介绍了，长生献上茶水，张雅县接过喝了一口，说道：“我奉先言遗命给您送印章来了。”张雅县的嗓音沙哑得更厉害了。“哎呀，您知会一声，叫小徒到府上请来宝印，用了给您送回府上就是了，怎么还劳您大驾亲临一趟？”张雅县好像没理会萧敬之说什么，他正专心地打开一个小白布包，露出一个墨绿色的古香缎锦盒，拔下鼓别子，掀开锦盖，拿出两块印章来。萧敬之看得清楚，是两块田黄石章。萧敬之急忙取来十二天前张伯高先生写的墨宝，拿过八宝印泥，请张雅县前章。张雅县在每张字的款下各盖了一朱一白两个印记，然后又取出一个鸡血迎首章，在写王维诗的那张上盖了。萧敬之看了，却是洋文的“关东布衣”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先生一生的写照，看罢感叹不已，对清高自爱、笑傲王侯的张老先生更加崇敬。萧敬之说：“先大人 给兄弟写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恐怕是绝笔了。兄弟，一定要好好的珍藏。张雅宪说：“宪言与枭雄有忘年之交，老人家临终一再嘱咐余弟，要将这两方章子送给枭雄留念。”萧敬之被针扎了一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慌忙摆手拒绝。他从来没有白要人家东西的习惯，何况是这么贵重的馈赠，在萧敬之心里，他还欠着张老前辈的人情呢。这么好的书法，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人家还要给我填黄涂章，不要，绝对不要。他知道田黄又称黄田，是名贵的石料，极为难得的。张老前辈，这两块章料色如橘皮，质地细腻而透明，光朗欲动，通体密布着细萝卜纹，像金橘的络丝儿。这位田黄中的上品，单单田黄章料就要比等量的黄金贵重3到5倍，加之精雕细刻的盘龙钮，活灵活现，因为是一代书法宗师的图章，更是世间奇宝。萧敬之断断不敢接受，他的脸憋得通红，反复地说：“绝无这个道理，绝无这个道理。”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

0: 分享人情冷暖，
1: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洛风的民谣诗与歌不分离。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民谣是一种诉说，诉说的内容可能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可能是生命的孤独感，可能是漂泊的不安与虚空。诉说的对象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爱人，也可能是自己。请欣赏洛风的散文《民谣诗与歌不分离》。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据柴静说，白岩松喜欢胡德夫，听胡德夫唱《匆匆》，自言恨不能给他跪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余光中听了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写了一首《江湖上》向其致敬，收入《白玉苦瓜诗集》中。1975年，有台湾民歌教父之称的杨贤将余光中诗集中的作品谱曲，发起了台湾民歌运动。次年的淡江事件是一次用生命对民谣的礼赞。在淡江学院的校园演唱会上，歌手李双泽拿着可口可乐瓶子在台上问观众：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他演唱了数首闽南语歌曲，台下只是一片喝倒彩的声音。李双泽含怒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随即唱了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后转身离场。一年后，李双泽因救人而溺毙。
3: 胡德夫在书中回忆，当年自己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赚薪水为父亲治病。有一天李双泽来了，在最前面的那个椅子上一坐，开口便直接喊他的名字：胡德夫，我听说你是山地人呢，那你会唱悲男人的歌吗？李双泽直截了当地说：鲍勃迪伦的歌我也会唱，我们自己的闽南歌我也会，你把悲男的歌唱给我们听吧。李双泽还对他说：你会唱很多英文歌，民歌那么多，都是写他们自己乡村的故事，你不是常常讲放牛的故事，那你就写写看。胡德夫听了李双泽的话，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背着一把木吉他，周云鹏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里行吟游走。周云鹏有他的乡愁，在盲人影院，他追念着光的故乡，那是一个苦鬼在孩子的九月中骑马踏过的诗意的草原。
2: 看不见，他就让手指爬上琴弦。姚谦写过这样的词：命运是一粒刻图的尘埃。从小，周云鹏就在离乡与返乡的旅途中度过。他说，他的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和大多数民谣歌手在成年后才开始流浪不同，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牵着患有眼疾的童年周云鹏的小手，无助地从一辆火车到另一辆火车，从一座医院到另一座医院。那段经历连同他成年后四处奔波赶场子的演出生涯，构成了周云鹏的火车情节。
3: 从前慢的绿皮火车似乎已经只存在于记忆了，动辄十几个小时的摇摇晃晃，火车轮子与铁轨碰撞的咔嚓

0: 沉睡，若干年后他们会突然醒来，让你泪流满面。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青光眼让他眼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千里迢迢去上海寻医治病，周云鹏说，去治病很痛苦，我小时候做过一种球后注射，就是把针头刺入眼球底下注射某种药物，那种治疗方法非常恐怖，但对于一个东北的孩子来说，去大上海那简直像过节似的。上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霓虹灯、外国人、各种各样的小轿车、那么高的楼、东北吃不到的巧克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吸引力都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忘记那是去治病。
1: 很大程度上，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不停地搬家，不停地漂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也许只有他的童年才是他可以落土的根，那曾经有过光的梦是原始的童真。后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印象中最后看到的景象是大象吹口琴，可是又觉得不可能，大象怎么能吹口琴呢？技术难度太大了。民谣歌手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诉说，姚十三在唱妈妈我做了一个梦，万晓利在唱妈妈再给我缝个书包让我背上它去天涯海角，李志在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周云鹏还用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妈妈的口吻给金斯堡唱了一封信。
0: 许巍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唱红了诗和远方，这句话的出处来自高晓松母亲的这本书上。2010年，高晓松的母亲旅美建筑师张克群出版了《红墙黄瓦》一书，讲述北京古建之美。高晓松当仁不让，为母亲的书作序，这篇序成为《诗和远方》的最早出处。原文是，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1: 红墙黄瓦是张克群话说老北京古建筑系列的第一本，一共有三本。红墙黄瓦说的是皇家建筑，晨钟暮鼓讲的是宗教建筑，八面来风讲的是早期洋人在北京盖的建筑。2002年老人退休之后，开着斯柯达小车跑遍了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县的大小村庄，一听见谁谁都说哪里有个古庙，马上驱车前往，朋友们笑称他是破庙迷，后来旅居美国，思乡情切，几易其稿，多年始成。张克群年幼时就在清华园里与梁思成比邻而居，从清华附小、清华附中一路读到清华大学，读建筑系亦是受了梁思成的鼓励。他回忆在清华读书时，上梁思成的课，在放幻灯片，梁思成讲至动情之处，竟趴到当作幕布的墙壁上，抚摸着画面上的佛像，口中念念有词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佛爷的小胖脚趾头呀。三本书都用了高晓松这同一篇序言，妈妈从小教我琴棋书画，我学会了前三样并且以此谋生，第四样的笨拙导致我家迄今墙上的画全是妈妈画的，我喜欢她出人意表的随性创意，这也让我在来家里的客人们面前常常很有面子。这话真有意思，谁画的？我妈画的，哈哈。鲍勃迪伦接近民谣的代名词，他被定义为抗议歌手，却坚持否认，我不抗议。那年拿起来电吉他，他演唱像一块滚石时，歌迷们愤怒地呼喊，他是民谣的叛徒。他背叛了什么？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时，拒奖传闻更是不绝于耳，只是人们觉得迪伦应该拒绝，然而刻意迎合别人，随意定义自己，他就不是迪伦了。迪伦获诺奖惹出一个问题，民谣是文学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鲍勃迪伦是个歌手，没错，当年诺奖颁给过温斯顿丘吉尔，他还是个政客呢，颁给达里奥福，他还是个演员呢，文学需要固守边界，树立高墙吗？诗与歌本就不分家，无需追溯到荷马或诗经的年代，迪伦开创的民谣亦从未离开过文学。在大学里开启自己的民谣之路，鲍勃迪伦总戴着一顶黑色灯芯绒的帽子，成了他的一个标配。其实模仿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谣运动和垮掉派文学的兴起同步，鲍勃迪伦亦能与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同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迪伦自己也试着写一本垮掉派的小说《塔兰图拉》，风评不佳，迪伦索性甩锅给经纪人，坚称不是自愿写就。
0: 民谣歌手们多有跨界，鲍勃迪伦还是个画家呢。再说2016年去世的加拿大民谣音乐家莱昂纳德·科恩更是以诗歌和小说创作起家。科恩的小说《美丽失败者》在1966年出版时在美国只卖出区区3000册，评论界口诛笔伐的只放在小说的性描写上。科恩索性把文学的心思放在一边，转向音乐淘金。说到写小说，高晓松十年前不也曾写过一本《写在墙上的脸》？高晓松这一代的民谣人均深受朦胧诗影响，如今诗歌大不如当年盛况，却也总能冒出些话题人物，各地的诗歌活动也总会有民谣歌手与诗人搭台，比如周云鹏和莱昂纳德·科恩一样先诗后歌，不会说话的爱情一诗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诗歌奖。程璧的成名作《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来自重庆诗人李元盛的同名诗作，其最新专辑则取材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

0: 音。姚十三则将刘勇的雨霖铃改成了贵州话的瞎子。如今的城市民谣热，既没有如鲍勃迪伦一般赶上美国文化的盛世，又没有当年台湾民歌运动一般有领袖和宣言。那个年代，台湾的胡德夫写出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香港的黄沾写出了《狮子山下》，直指世道人心，至今传唱。以此为标杆，当代民谣作品还远未能达到经典传世的水准，格局问题。
1: 好了，洛风的民谣诗与歌不分离，我们欣赏完了。大家都感到如今民谣很热，但是也确实没有产生传世经典。歌手们都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但是民谣的商业化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商业化会不会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纪元前900多年，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有一个科任托斯城邦，海水每日每夜在这座城市的脚下拍来拍去。谁曾想到，在这长满橄榄树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一件最最悲惨的故事。科任托斯住着一个原本和睦美满的家庭，丈夫叫伊阿宋，妻子叫美迪亚，他们有两个孩子，金色的卷发，碧蓝的眼睛，十分可爱。伊阿宋和美迪亚原本来自一个叫伊俄尔科斯的国土，伊阿宋是这个国家国王埃宋的儿子。不幸的是，发生了一场变乱，他的叔父珀里阿斯篡夺了王位。虽然后来叔父答应把王位让给伊阿宋，但是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伊阿宋必须到黑海边那野蛮的国家科尔喀斯取回珍贵的金羊毛。快船载着伊阿宋飞过湛蓝的大海，飘到科尔喀斯海岸，可是伊阿宋根本无法接近那闪闪发光的宝物，因为一条巨蟒在日夜看守着它。忧心忡忡的伊阿宋只得请求国王埃厄推斯把金羊毛赏赐给他。国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但他又不愿显得自己小气，于是他要伊阿宋驾着火牛去犁地，然后再播种龙牙。等龙牙长出来，伊阿宋才可以得到金羊毛这稀世珍奇。埃厄推斯的女儿美迪亚知道这是一条狠毒的计策。这位美丽的少女是月神的女祭司，她伴随着月神度过许多寒光洒满大地的夜晚，也向那位冷峻的女神学到不少法术。伊阿宋健壮的体魄，英俊的面庞，拨动了美迪亚心中爱的琴弦。他决心帮助这位青年，他把油膏涂在伊阿宋的身上，还送给他一块施过魔法的石头。当伊阿宋赶着火牛去耕耘时，火牛喷出了冲天的烈焰，伊阿宋由于油膏的保护，没有伤着一根毫毛。他把龙牙拨入泥土，龙牙登时化作无数面目狰狞的武士向他冲来。押送忙把石头扔进武士群中，于是这些愚蠢的家伙便自相残杀起来，乘着一阵混乱，美迪亚带着押送飞奔到保存金羊毛的地方，用法力杀死了那条巨蟒。押送终于高擎金羊毛，领着美迪亚逃到黑海边。原来那艘快船正等待着他。天上诸神作证，今生今世我会永远爱着你。押送单膝跪地，举起右手向美迪亚发誓，要美迪亚同他一块逃走。美迪亚的心中此刻也被爱情的醇酒浸满，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伊阿宋的快船。老国王埃厄推斯发现金羊毛被盗，急忙带着儿子追赶。被爱情左右的美迪亚竟将自己的亲兄弟砍杀。等他父亲忙着收敛尸体时， 那艘清洁的快船已穿过看守黑海门户的两块巨石，驶向风光旖旎的希腊海岸。在伊俄尔科斯迎接伊阿宋的并不是胜利的号角，而是父亲埃宋已经变冷了的尸体。

垂肩的老妇变得年轻。等到可怜的珀里阿斯被剁成碎块放进汤锅，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为此，伊阿宋、美迪亚双双被赶出家门，他们流落到科任托斯，着实过了几年相亲相爱的日子。天空不会永远晴朗，美迪亚的爱情也蒙上了云翳，和他患难与共并且发誓永远相爱的伊阿宋居然爱上了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而且将要被招为东床驸马。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自然也流入美迪亚的耳中。自从知道丈夫的背弃以后，美迪亚沉浸在悲哀中，她不思饮食，整日泪流满面，眼睛紧盯着地面，犹如一块石头。只有想起被他抛弃了的祖国，被他伤害了的父亲时，才别转头顶，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伊阿宋，自幼抚育他的老保姆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深知美迪亚性格暴躁，担心他做出叫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一天，负责看护孩子的老仆人带领美迪亚的两个孩子赛跑完毕回到家中，童心不知悲伤，依然蹦蹦跳跳。可是老仆人却满面愁云。正在门口为美迪亚祈祷的老保姆见他心事重重，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老仆人支支吾吾道出了真情。他在外边听人说，国王克瑞翁要把美迪亚和两个孩子驱逐出境。我们完了，旧的苦难还没有消除，现在又惹上新的。老保姆忍不住喊起来。老仆人连忙止住他，快不要作声，这事切不可让我们的主母知道。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老保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他让老仆人带孩子进屋，又赶紧追上去嘱咐，叫孩子们离他们母亲远远的。因为那烦恼的母亲眼睛瞪起来像公牛。果然，孩子们刚走进那失去温暖的厅堂，就传出了美迪亚发狂的怒吼：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一个满怀仇恨的母亲生出来的，快和你们的父亲一同死掉，一家人死得干干净净。吵闹出来，听听朋友们的劝告，女们摇头叹息。为什么那主持人间誓言的神不理睬这毁弃盟约的行径？因为原是神灵叫美迪亚听信伊阿宋的誓言，跟随他漂洋过海来到希腊的。憔悴的美迪亚随着老保姆来到邻居面前，他面色苍白，眼睛红肿，低垂着头请大家原谅，一个外邦人不该打搅了邻里的安宁。他遇到了大不幸，他一生的幸福所依靠的丈夫已变成了最可恶的人。他逼诉女人不幸的婚姻，他惨笑着讥讽那些在家中夸夸其谈游手好闲的男人。他哭泣自己的处境，他说，我一个外乡人，没有母亲兄弟亲戚，不能逃出这灾难。

0: 像一条孤孤单单的小船，找不到停泊的港湾。他低声请求邻居们帮助他，假如他有办法向自己的丈夫、国王和公主进行报复的话，请他们为他保守秘密。女人总是什么都害怕，可是受了丈夫欺负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心比他更毒了。
1: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采用了倒叙的方式，从伊阿宋变心，美狄亚陷入巨大痛苦崛起，增强了戏剧效果。美狄亚是付出了亲情的代价才和伊阿宋在一起的，如今遭遇背叛，他如何能不报复呢？明天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是为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精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6: 经常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儿，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
0: 清茶，
1: 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
0: 春笋、
1: 笋茎，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
0: 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馋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0: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1: 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0: 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1: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0: 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1: 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0: 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
1: 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上就有保证。
0: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1: 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0: 好像说这个
1: 素秋淡春笋。
0: 对，
1: 咱不管秋不秋了，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0: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0: 啊，
1: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0: 能看出来
1: 啊，不一样。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面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0: 有
1: 比较粗，
0: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1: 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0: 可以，
1: 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0: 老根少，
1: 您去尝，
0: 嗯，
1: 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0: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嗯、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1: 哎，
0: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
1: 嗯，
0: 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1: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啊，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
1: 嗯、
0: 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1: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没有
0: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
1: 嗯，
0: 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啊，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儿，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1: 哎，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0: 有点汁水、嗯。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1: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0: 吃完之后，哎，真是
1: 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鲜味儿。嗯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鲜，
0: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1: 哎
0: 啊，
1: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
0: 嗯，
1: 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0: 哦，油焖
1: 着做的，
0: 哎，
1: 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0: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1: 哎，
0: 头回吃，
1: 哪怕清炒，
0: 嗯，
1: 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
0: 嗯，
1: 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
0: 儿，嘿，
1: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儿，
0: 鲜味儿啊！
1: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0: 嘿，
1: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儿不比鱼肉差，而且每口都像刚才徐哥说的，
0: 对，
1: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0: 对，
1: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0: 可以试试啊！
1: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0: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1: 哎，
0: 确实北方人吃的
1: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
0: 哎、
1: 一定喜欢、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0: 哎，
1: 徐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0: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好像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1: 四两的量。
0: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
1: 嗯，
0: 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
1: 嗯、
0: 您就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1: 今天还有赠品、
0: 嗯、
1: 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0: 十袋，
1: 十二个月，
0: 十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
1: 嗯、
0: 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1: 再来点，
0: 再来点，再来点啊！
1: 我
0: 来两袋，
1: 做好了准备了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0: 五袋，五袋，再五袋，
1: 哎，
0: 15袋。
1: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
0: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1: 你这
0: 好吧，
1: 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啊。
0: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1: 你问一下，
0: 能不能再多了给三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1: 我得问问贡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0: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啊，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1: 徐哥
0: 啊，
1: 哎，
0: 回信儿了。
1: 老板回我了啊，老板
0: 行还是不行？
1: 就行，可以，
0: 太大气。
1: 但是
0: 好啊，
1: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0: 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贡宝林油焖春笋是18袋，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徐哥，我跟你说，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啊，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
1: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贡宝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0: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0: 大厨啊，
1: 外边的饭馆它也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做起来
0: 味儿
1: 不容易。
0: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1: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的？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0: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1: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0: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它是因为

0: 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1: 它先炒一下，
0: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1: 对，
0: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0: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1: 哎呦，
0: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1: 也
0: 不占地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1: 一盘菜。您就吃吧。
0: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贡宝林油焖春笋1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0: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
0: 对，
1: 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

0: 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凤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凤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凤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1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凤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盺，总共10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
1: 啊。是呀，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

0: 磨得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1: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

0: 是在串味儿，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并且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也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元送到家。
1: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0: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1: 是的，
0: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1: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0: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元。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1: 放心够。

0: 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他是靠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元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元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啊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元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元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啊，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0: 高穗
1: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0: 但是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1: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和小芽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0: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元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

0: 椒，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厚茉莉高穗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儿，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0: 然后4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4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1: 自己
0: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穗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厚的茉莉高穗，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

0: 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碎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0: 嗯，
1: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碎，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
0: 啊，
1: 比如说喝的勤，
0: 嗯，
1: 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
0: 嗯，
1: 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0: 嗯，
1: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碎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尤其是在哎呀，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
1: 嗯
0: 啊，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呢，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燕的这种茶叶，
1: 哦，
0: 啊，这个燕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碎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嗯，
0: 哎，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个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
1: 嗯，
0: 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碎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
1: 嗯，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0: 嗯，
1: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
0: 嗯，
1: 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碎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
1: 嗯，
0: 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碎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碎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
0: 嗯，
1: 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碎，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四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一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碎，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

0: 0115515151。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时间，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资

0: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 我想我的思顺等话，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都跃然纸上。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
1: 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思顺来称呼了。 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 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视我，然欲汝成学之心尤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0: 对，是吧，能够自我成长。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情心理也是一样的，对吧？
1: 真是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0: 有真性情。
1: 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0: <笑>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婚姻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笑><笑>
1: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着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 是这个道理吧？因为他一对一写的嘛，对吧？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因为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

0: 过猛，把将来医生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不划算。就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所以看了之后，我觉着眼前冒出八个字啊：因因观爱，高瞻远瞩。对，爱是真爱。
1: 但是呢看得很远，
0: 对，也有眼光，
1: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
0: 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对，
1: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0: 是是是，
1: 你先身心健康了，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啊，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0: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
1: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0: 对，
1: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
0: 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对，所以他对粮食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
1: 嗯，
0: 他而且他强调你勿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
1: 嗯，
0: 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
2: 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3: 慢火炖，
0: 也不要过于的激进，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4: 是。
5: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6: 我是王蒙，
7: 我是周国平，
8: 我是彭曼，
9: 我是钱文忠，
10: 我是梁文道，我是王海。
1: 开卷有益，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
11: 读书俱乐部，
1: 与您相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还有曾国藩家书啊。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 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0: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 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装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0: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0: 急得不得了了，
1: 然后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
0: 打孩子，对，是不是这道理？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在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

0: 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
1: 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急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 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2: 是，
1: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又没有去强求他。
2: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各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 是分不开的吧？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分不开的。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 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 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会来后，本国的生物虽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啊，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1: 对，
2: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1: 没错，
2: 我给你建议，
1: 给他指点和指引，
2: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 而且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对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自己斟酌。
0: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关口，或者是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有一个智者，有一个师长给你一个指点，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就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 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

0: 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移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即便是不能发挥不能创造，依循这个规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错。所以他是想让梁思成知道自己的天才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因为天天居到这个学校里边，他说只有见识了这个大千世界，拓展了眼界胸怀，受到多方面的刺激，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激发，也才可能更深的了解自己。所以他说今儿在学校中，只有把英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学下来。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开学季，我们一起来读家书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启超家书，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聊。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啊。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5: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学季，我们一起来品读

0: 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意犹未尽啊，读梁启超家书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我们特别有感触哈、啊。就是你看他不光是给自己的女儿啊，他给女婿也有一些建议。
1: 对
0: 啊，比方说他书中这样说，昔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则常需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1: 对，把这些情况先跟他们说明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为什么说高瞻远瞩呢？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应该站得高一点。
1: 对，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0: 对，
1: 不要老叨叨孩子，对吧？
0: 是，就是因为梁启超他见多识广，确实在历史上那绝对是个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他给孩子们的建议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凝练出来的。
1: 对，
0: 这里面还饱含了爱啊，就是他努力让孩子们懂得。有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学问即生活，生活及学问。哎，这个跟咱们之前讲那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点像，
1: 有相通的地方。
0: 哎，嗯，钟国前当时就说了，
1: 对，
0: 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1: 对对对，
0: 他这里面讲到了，
1: 所以就是一方面要读书，另外一方面又要就是脱开书本，
0: 哎，
1: 在生活中去获得生活当中的一种学问，
0: 哎，
1: 一种智慧。
0: 他就告诫思顺啊，说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事书本也。就是你别当个书呆子，
1: 嗯，
0: 你别当个书呆子，是吧？整天的那个钻进那个书本里，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有去求学问的，是吧？说他告诫思成，梁思成啊，说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是成正比的。
1: 对，两个相辅相成。
0: 相辅相成。
1: 嗯
0: 嗯，你不会生活，你说你这学问扩大，那也费点劲。
1: 对，因为那个梁思成学的专业比较专啊，就针对这个梁思成所学专业太专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极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义或读书取义，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所以他就是不光是就是停留在这个专业知识上，也希望这个梁思成从生活当中去增长智慧，而且就是从其他的各门学科各个学问里边来增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就是获得在社会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些教育和机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很开放很开明很通达的一个人。
0: 嗯，您看啊，在这本书当中啊，面对学霸外孙詹尔，哎，你说他有一个学霸外孙，哥现在是不是天天高兴，是吧？然后他呢却在勉励当中带一些提醒。他怎么说的呢？梁启超是这么跟自己的外孙詹尔说的：詹尔，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老把第一把交椅把着不肯让别人啊，公公高兴得很，你每天在学校里出来多玩会儿吧，不然以后真要变书呆子了。
1: 所以就是在孩子取得老师取得第一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些提醒和担心，就是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变成一个书呆子，生活变得非常的单调，也不知道就是在其他方面的比如说能力啊都有所丧失或者是减弱。所以他话里话外的在鼓励完了之后，肯定完了之后，又不忘提醒一句多出来玩会儿吧。多么可爱，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里边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作为家长来学习的，至少我觉得是作为我应该学习的。
0: 就是他不光说教，我觉得这梁启超是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咱们作为家长呢，别光讲道理，要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是吧？你给孩子们具体的一个熏染。你看他就说了， 原文这样说，我美丽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星河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是吧？
1: 对，他也是有自我要求的，
0: 有
1: 很高的自我要求，而且就是他在每次比如说涉及新的一些领域，或者是获取一些新的见识，新的知识的时候，他就也是非常的开心，他觉得自己就是一直在欣欣向荣的，就是就像他自己说的，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就是不断的在向上，不断的在进取。其实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我觉得比可能有的时候比说多少可能都管用，就孩子们耳濡目染都看着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其实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要以身作则。
0: 孩子呢要多看看这个世界，你可以有多种兴趣，然后呢多方面涉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
0: 啊，我觉得他就是让孩子们增强见识，然后呢别死读书啊，要学会学，也要学会玩儿，是吧？
1: 对，而且他非常强调这种精神的健康。其实这也是人的一个根本。他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乐观精神，认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霉菌，最大毒菌。
0: 他是说悲观，他不千万不要悲观。是吧？他鼓励子女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他看这个忧患反而跟咱不一样，他说你在忧患的时候是你的幸事啊，这时候你能振奋精神。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抱负理想，忧患之时呢，他拿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勉，是吧？
1: 对，
0: 吾今舍安乐而救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建责任。
1: 对，其实不管是在顺境或是逆境，他都能够随遇而安，有所作为。在处于顺境的时候，他就教书演讲，参加社会活动；那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就读书著述，兴来赋诗一首，不亦乐乎。卧床养病的时候，他就淋汗沥血扇子，大小孩子每人一把。总之他时刻都非常的充实和精神饱满。他自己也说，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精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渐渐都令我十分愉快。你们兄弟姊妹几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
0: 哎，就是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他就教导思顺思成，说你们去读一读《论语》，读一读《孟子》《荀子》《资治通鉴》《战国策》，以退为进。思成生病住院，梁启超建议他推迟一年出洋，他是怎么说的呢？人生之履历图甚长，所征爵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靡。如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啊。他觉得你这有点挫折，这磨练你的好机会。
1: 对对，远在异国他乡，他非常挂念这个梁思成的身体，就对梁思成说，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叮嘱他一定要就是将身体养好。儿媳林徽因的父亲出事的时候，他非常的担心梁思成，说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安。就是你不要太着急。那同时他又安慰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就是哎呀，这个读来其实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在那个梁思顺工作调动不顺的时候， 他就劝他的女儿梁思顺说，关乎个人利害之事，随缘最好，多待一两年也未使不好。就是他总能从这个好的方面去看待问题，对吧？
0: 对的。
1: 而且他说你多待一年，就是实在不行你就卷着铺盖回国，然后我那个还能跟你们在长时间待着，哎，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就是当事态就是不利的时候，就是他就总能找到一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乐观的一种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去化解这些就是内心的一些烦忧。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哎呀，所以就是这个爸爸呀，我觉着给咱们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特别的慈祥。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他在教育上啊绝不急功近利啊。你比方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顺儿是吧，他就在家书中说呀，说这个顺儿千万不要着急，是吧？说你这种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啊，就是真的不行咱就回国呗，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就像咱们说的，真的不行的话爸爸养你。
1: 对对对，他说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但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直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的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育成的厚意，在这当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嘞。他就说其实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然后就以前可能太顺了，就是在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正是磨练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发愁。就是叮嘱他真的是殷切之情。
0: 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家教，有了这样一个家风呢，他也知道孩子们都不是乱花钱的人。
1: 对，
0: 他总是叮嘱说你们不要太寒酸刻苦，如果真的缺钱了就跟我说。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他确实是，你看某一封信中他写到，寄去美金90元做压岁钱，大孩子们每人10元，小孩子们共20元，可分零买糖去吃。
1: 对，
0: 就是他不仅对自己孩子啊，在林徽因嫁入梁家之前他就掏学费供他留学，说哎呀学费不成问题啊，就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变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啊。在另外的信中也多次惦记林徽因的学费，计划他和思成啊完成这种留美跟留欧的学习吧。
1: 对，其实他是那个超持完学业又超持婚姻，
0: 真是
1: 对，包括那个梁思顺和梁思成的婚姻都是梁启超看好了介绍给他们的。为此呢他也非常满意，认为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后的责任。对，他在信中说，成辉结婚的早晚我当然不干涉，但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要不得的，回国后再做欧游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归途顺道之外没有别的机会。其实他鼓励学以致用吧，而且就是广泛的涉猎跟这个学科有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让他们长见识，其实就是在背后也给予了他们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这个精神上给予了莫大的一种支持。
0: 但你说他对孩子很宽松吧，但是呢他又真的是事无巨细啊。
1: 对，
0: 你比方说这选择什么路线，他们去欧洲啊美国，
1: 对，
0: 入境作何接应，款项如何供应，在哪上船，在哪观光，是吧，如何记一些具有文学审美的日记或者是游记，他都在操心。
1: 对，
0: 这老父亲是操碎了心呢，我觉得。
1: 对，而且他也就是在写信在叮嘱，就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需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无妨，暂时随遇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 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痛苦，倒不值得。
0: 就是梁启超他真的非常珍视这些往来的信件。
1: 对
0: 啊，但几个孩子当中谁写信最少呢？
1: 梁思成。
0: 梁思成。
1: 对，
0: 就梁启超单独给梁思成写的几封信都是担心挂念，催他为什么不来信。你说他为啥不来信呢？啊，
1: 对，其实就非常能理解他这种心情。这种孩子其实来信有的时候就是说说在说说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也有一个报平安的感觉嘛。
0: 有些人爱说，有些人不爱说。
1: 但是当他收不到那个梁思成的信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挂念。包括他给那个梁思顺也写信说，那个梁思成为什么不写信，你要教导教导他什么之类的。在这个书信里边都是能够看到他的，所以他不停的催问这个梁思成，叮嘱他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势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三个月不见梁思成来信，梁启超是真的坐不住了。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你的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游盼将所立者，随时告我，以当握有。又急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就是希望那个梁思成啊、梁慧英啊给他多写信。
0: 是，
1: 对。
0: 所以呢，在学业、工作、婚姻、交友、礼节、礼仪，梁启超在这些家书中交代的是样样周全，信中呢还时而夹杂着一些亲戚朋友交往和家长里短啊，所以呢，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有一点咱要提一下，就是1926年10月4日的一封给孩子们书中提到给徐志摩证婚的壮举，言辞犀利，毫不客气。他说，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呀。
1: 他对那个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其实是反对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证词，我还真在爱美小札的某一个版本的封底，那本书我没有买，但是我在书店是看到过。我买的那个爱美小札好像封底没有这句话，但是我确实在书店看过，有一本爱美小札的封底就有这个梁启超给他们的一个证婚词。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确实没有见到过这么犀利，甚至用现在的那种人情世故来看，未免有些扫兴的一种言辞。虽然是他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想法，但是他就和盘托出，就给写下来。其实从这一点也许能够看见那时候人们的一种风气的一种磊落吧。
0: 对，就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0: 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指出来，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心疼徐志摩，是吧？
1: 那应该是。
0: 那他说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具体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吧。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们还要简单跟大家聊一下曾国

0: 曾国藩真的是日刻从文，从不放松啊。
1: 对，其实
0: 他非常的有规律。
1: 对，他其实是一个自身修养非常高的一个人，我觉得跟梁启超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像的，就是他本身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修养，一些涵养传递给他的一些兄弟，一些弟兄吧。其实他在这本书里边更多的是写给他的各个兄弟的一些信，就是也是谆谆教诲，作为一个兄长，然后就是给他们提一些力所能及的苦口婆心的一些建议，包括让他们怎么学习怎么做人，然后怎么保持一种良好的品格等等等等，还记录了他自己的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自我要求，就像上一本梁启超的那一本似的，他自己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
0: 是，他就对他的弟弟说呀，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就是他跟弟弟们就说呀，说或经或史，或诗集或文集，你每天啊总得看个20页吧。啊，这是我翻译过来的哈。然后呢，又劝其以平常心看待功名啊，说真能取义乃佳，无徒浮木虚名。就是无论啊你重不重这个功名是吧，然后呢总可以通过读书长长见识吧。
1: 对，他也是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各个弟兄的性情品格分别去思虑，苦心规劝，有的放矢，或者是直率，或者是婉转，或者赞扬，或者批评，就是都能够提出非常客观的一些建议，启发督促，但又不忤逆本人的意愿，不让他的那些弟兄们勉为其难，而是又能够设身处地的去随机应变。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讲究方法，而且就是首先我觉得是一种真爱是一个前提，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等于说大事小情，然后都是也是操碎了心。
0: 所以他就是说必须得有这种家风啊，是吧？
1: 对，
0: 你不能游手好闲，是吧？你不能败坏家风，遗害后代，这里面是反复在强调。
1: 对，他的那个兄弟失意的时候他就悉心的勉励，得意的时候他就郑重的警戒，无论逆境顺境皆能安然自处，防止走失走偏。他嘱咐他的九弟，如果遇到危难，在危难之际的时候应与有识师长深谈。他就说就是在这样的跟一些智慧的长者深谈的时候能够把准方向，能够帮助他，也是其实得到一种指点的意思。就是四弟六弟每次考试都中不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让父母不必挂怀，他就认为就是这个大器晚成也是有为数不少的一些例子的，就是宽慰他的他的父母，同时呢又激励他的兄弟努力精进，持之以恒，说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就是要忧虑的不是说这个得失，而是说你不知道精进的话就不行。就是这其中的关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努力。所以他也还叮嘱他的各位兄弟，既不满，既怨愤，既怠惰，既夜郎自大，既刚愎自用。他把读书作诗作为终身大事，他就勉励他的弟弟在日常中要悟道精进，不舍本逐末，不好高骛远。
0: 好，这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曾国藩家书啊，尽德修业，有恒自立啊，开卷有益。也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读一读今天我们推荐两本梁启超家书和曾国藩家书。感谢柴明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
0: 哎，
1: 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0: 哎，
1: 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1: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1: 嗯，
0: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你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 他上水管我去哪儿弄的力宏？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上。
0: 这好找。
1: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就行。
1: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1: 可以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0: 哦、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0: 这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

0: 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
1: 嗯，
0: 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是吧？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洗得
0: 衣服多，
1: 嗯，
0: 洗得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是，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弹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0: 嗯，
1: 模拟人手轻揉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哎，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1: 嗯，
0: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
1: 嗯，
0: 跟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哎、伸胳膊往里头放，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
1: 哦，
0: 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哎，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Thank you.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短短微微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

0: 是吧？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

0: 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

0: 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精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捡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王志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

0: 家名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中，为您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如何打赢开学季的病毒阻击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以及其他精彩节目。
6: 流感、腺病毒、肺炎、支原体，夏秋之交，多种病毒组团发起攻击，发烧、咳嗽、流鼻涕、腹泻、呕吐，哪一种会让孩子中招？孩子反复高烧、剧烈呕吐，家长如何判断可以观察还是立刻就医？预防措施避免交叉感染有哪些关键的门道？蒙脱石散和补液盐您都用对了吗？我爱问医生开学季健康课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准医师跟您讲讲打赢夏秋病毒阻击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前不久有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哈，说这个夏秋之交是多种病毒组团来袭的时候，从流感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腺病毒、肺炎、支原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病毒量了吗？
7: 是的，是的，大家可能很切实的能感觉到，就说是从夏秋之交开始，一直到冬季，儿童各种病原比较感染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就说在夏秋开学季，那么怎么能够如何更好的就说保护我们小朋友，避免这些病原的感染呢？今天可能跟大家一块聊聊这些话题。
6: 嗯，好的。一上学哈，老师和家长首先关注的就是发热。
7: 对，
6: 发热，我只要超过37.3度，是不是就被认为是发烧了啊？所以孩子是不是有低烧，这个是家长特别需要关注的，也是你有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哈。
7: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如果体温超过37.3度，我们就可能定义为发热。那么如果是38.5度以上，我们可能就定义为高热。那么就是说发热是机体受到一个不良的病原的攻击之后第一反应，可能老师就说是和学校很关注小朋友的体温。其实学校是做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第一呢，很及时的帮助小朋友们发现，就是身体的早期的时候就发现身体的一些不良好的一些情况。第二呢，可能能够更多的保护这个更多的一个小朋友，避免一个交叉感染。在家长朋友们接到老师

0: 超过37.3度以上的话，及时的建议带宝宝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医生可能会帮助小朋友们更多的去鉴别小朋友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及时的给予一个对症的治疗，可能会避免缩短孩子的病情，避免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1: 据国家卫健委和多地疾控中心提示。

0: 病毒的PCR 就是流感病毒的核酸检测，以及它流感病毒的一个 RGM 的一个抗原和抗体的检测都是阴性的，所以说其实这个小朋友不是一个流感病毒感染。
1: 哦，
0: 家长吃错了药了，
1: 吃错了。
0: 妈妈很委屈的跟我说，哎呀大夫，你说我是不是白吃了呀，吃错了呀？然后我说是的是的，吃错了。因为就是说是奥司他韦这个药呢，在抗流感病毒的时候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它的安全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这块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就是说擅自给他服用，只要是药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给孩子用。那么今天早上这个小朋友我们查出支原体感染之后呢，给予了一个就大环类脂类的一个抗感染治疗，就是一个阿奇霉素的抗感染治疗，期待这个小朋友后续的时候能够很快速的康复
1: 啊。所以你看家长会有自作主张啊，来克服自己焦虑或者恐惧心理了哈啊，我先把这个上上，是不是？因为抗病毒的药物它有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一般要求48小时之内哈用上会效果更好。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其实大家可以之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下那个快捷检测的，是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到门诊上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就说哎呀大夫我们要不要就是备点什么药，或者说哎呀大夫我们这个你看要不要提前预防一下。其实我从我个人的主张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其实各种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的治疗，我们其实更加趋向于精准化，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去给宝宝监测一个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我们通过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的检测来大概的区分这个小朋友是一个病毒感染呢还是一个细菌感染，那么从支原体的就是判断来说，可能仅仅通过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我们更多的要结合孩子的症状以及体征以及大夫的临床经验去判断。从现在的检测技术来说，我们从那个各种刚才我们谈到的像支原体呀、还有那个腺病毒啊，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流感病毒以及副流感病毒等等很多的病原，我们有更加精准的一些检测手段、包括有一些抗原和抗体的检测呀、或者有是有一些核酸的检测，就是我们常说的 PCR 的检测、那么还有一些可能长期的慢性的疑难的一些发热的病人，我们更多的会有一些二代测序、帮助我们医生去寻找线索、其实我们从临床诊断上来说，其实我们更加的是一个很精准化的一个过程。精准化的这种过程呢，可能对于医生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案、一个精准化的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在这块呢，其实不太建议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去年，因为今天早上这个妈妈就说嘛，我觉得这次孩子发烧跟去年得流感可像了、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病毒感染的时候，比如我们打个比方、那么在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感染的时候，其实你早期单从症状上来说很难去区分的、甚至就像
1: 很难分辨、
0: 对，很难分辨，就像今天早上的这个小朋友一样的，他是一个支原体的感染、但他发烧，嗓子稍微的有点不舒服、那么可能没有一些更多的症状，用家长的话来说，感觉跟去年的就说是这种流感的症状还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如果我们就说是在不寻找医生帮助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判的情况、
1: 避免误判，避免让孩子吃错药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实现的是一个精准的对症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只是一开始出现了发烧啊，38.5度以下，那家长的正确处理是在多少小时之内，我还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吗？
0: 可以的、因为说小朋友如果症状感觉精神状态反应还可以，然后没有一个呕吐或者说是那个剧烈的一个腹泻，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种危重症的一个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是说37.5度甚至就是说是在一个38度这种体温的话，家长完全可以就是说是有一个时间在家里面观察一下孩子精神状态的一个变化、然后可以给他吃一点像就是清热解毒抗病毒的小中药都是可以的、然后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处理一下，观察一下体温的变化。如果小朋友的体温逐渐的趋于正常，是在37.3度以下、 36.9 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可能就是说是在24小时甚至48小时之后可以让他再次就是说去学校了。但是如果孩子的体温持续的是在37.3以上，

0: 耽误了孩子后续的时候进入一个就是更严重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病毒感染来说的话，医生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哎呀，这个大夫说这个孩子是个细菌感染，我感觉吃了抗生素或者是不管口服还是输液很快可能就好了，那么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那么为什么病毒感染这我都三天来复诊了，你这个我们怎么还发烧，是不是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呀？结果我们一查，哎，这个小朋友还是一个病毒感染。其实我们说病毒感染它会是一个自限性的过程，那么它一般的病程都是在3到5天左右，那么这3到5天可能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高热，可能
1: 反复的发热，
0: 反复的发热，他如果、
1: 就是、吃了退烧药，但是可能到4个小时或6个小时他就又烧起来了。
0: 对，又烧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就说不用特别的焦虑，一定要观察孩子在体温正常时候的精神状态。那么如果孩子体温在38度以下，孩子精神反应状态还挺好的，就是一般情况还可以，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也不用

0: 一些症状，就刚才前面说的严重的一些呕吐啊，或者说是严重的一些腹泻，就肚子就是拉稀可能窜得很厉害，然后孩子特别精神状态特别差。当然这个精神状态差呢，家长朋友一定要鉴别一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精神状态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门诊上问 爸爸妈妈们，孩子精神状态怎么样啊？尤其是对于小婴儿，对于新手爸妈来说，哎呦可蔫了。但是哎，一看这个小朋友状态还挺好的，在门诊上说，哎，那你平时感觉判断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是蔫儿还是不蔫儿呀？说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蔫儿的。哎，我说你家小朋友看着还可以啊，为啥你觉得可蔫儿呢？他发烧的时候是可蔫儿了。那么所以说 我们家长朋友们判断孩子精神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区别开，看他是不是在体温下降在低热38度以下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人在高热的状态，就说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的精神状态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当然也有小部分家长说，哎呀，都39度了还活蹦乱跳的。所以父母一般经历过孩子几次发烧之后，都会有这个经验哈，吃了退烧药降到37度多，
1: 哎，孩子就可以正常的玩耍了，大可不必过度的啊，过度的焦虑哈。但是您看家长会说，哎，那他到底是什么病毒啊？到底是不是病毒啊？那我自己要买一个快速检测在家里测吗？
0: 是有一些家长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从临床上我们观察到的 观察到的一些检测数据来说，分两个部分，有一些呢检测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一些检测结果呢可能跟我们医院检测结果还是有一些相对的误差，
1: 对，它可能会有假阴性或者假阳性，
0: 对，有假阴性或者假阳性的一些情况。之前有个小朋友就说是出现发热的症状，哎，快检，它提示就是一个病毒感染。 到了医院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白细胞很高，中心粒细胞也很高，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一个指导用药，建议就说是抗病毒的治疗。其实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机体的有些炎症指标，它是在一个，因为它是个细菌感染嘛，机体的这个细菌是在不停的生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是过了3天发现体温高热不退，再到医院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炎症指标就特别高了，然后白细胞可能一下达到2万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能明显的感 觉得孩子状态一天可能会比一天差。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家长还是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因为可能医生会给他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指导，而不仅仅就是说

0: 可能会再叠加被其他的病毒也骚扰上，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经常就是家长朋友们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这一个月都没好，
0: 嗯，
1: 先开始那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呼吸道感染还没好，就开始又拉肚子了。
0: 嗯，
1: 那么因为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病原的一个感染。
0: 嗯，
1: 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在病毒感染的基础上，有可能因为病毒感染之后，小宝宝的机体抵抗能力可能就会下降。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细菌来攻击小朋友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并发有一个细菌的感染。
0: 这也是大家要妥善处理哈，既要做好居家隔离哈，也要给孩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诊疗，让他尽快的恢复自己的抵抗力哈。
1: 是的，是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更多的关心，嗯，哎呀，孩子一生病挺遭罪的，
0: 嗯，
1: 不仅耽误学习，那么有可能就是健康也会受到游戏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尤其是越小的那种小婴儿，看着可心疼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出现呢？
0: 嗯，
1: 就说是吃点啥让孩子抵抗能力会好一点呢？
0: 家长肯定都会问你这个问题。
1: 对，这个是在门诊上可能就说是
0: 为何吃点什么，饮食上怎么改善。嗯，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家长朋友们可能很多就是在门诊上会愿意问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于反复生病的这种孩子，家长可能是更焦虑的一个问题。首先跟大家就说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和补品一定不要过多的给小朋友去食用。
0: 嗯，
1: 就说在食用之前呢，尽量建议寻找医生去咨询一下，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小朋友去吃。因为我们之前还真是碰到了有些小朋友因为吃保健品啊，或者吃有一些提高免疫的一些，然后导致孩子出现药干的，就说是孩子的
0: 药物性肝损伤。
1: 对，药物性肝损伤，然后孩子的就是转氨酶升高了，
0: 嗯，
1: 肝脏出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啊，那么这一条肯定是大忌了，就是不太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
0: 嗯，
1: 第二个，更多的一定要小朋友经常参加户外的体育锻炼，
0: 嗯，
1: 让紫外线能够接触到小宝宝的皮肤，
0: 嗯，
1: 然后每天学龄期的儿童至少有2个小时
0: 大户外。
1: 对，大户外至少是一个中度以上强度的一运动，
0: 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对，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可对宝宝身体免疫功能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就这个季节不管是拉肚子呀还是咳嗽感冒发烧啊，
0: 嗯，
1: 都是一个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嗯，
1: 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可是各种病原组团来攻击小朋友身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勤洗手。
0: 嗯，
1: 我们就是回家包括吃饭之前一定要勤洗手。
0: 嗯，
1: 对于有一些就是过敏的孩子，
0: 嗯，
1: 因为他的呼吸道黏膜表面可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会发现更容易受到各种病原的一些感染。那这种小朋友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说戴口罩，然后避免去人多封闭的一些场所，
0: 嗯，
1: 就像有一些封闭的那个一些商场啊，就是尽量的还是就是去的时候戴口罩，
0: 嗯，
1: 然后不建议太长时间的就说是在里面待着，
0: 尽量的去晒太阳，大户外的活动哈，
1: 嗯，
0: 可能比正常的餐饮饮食搭配合理营养丰富，比你所谓的要刻意的去补什么保健品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哈。组团的病毒哈，我们刚才说家长特别担心的一个情况是，我本来是低烧啊，但是如果我就是

0: 然后再伴有咳嗽、流涕哈，这就要观察他咳嗽的状态了，是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呢？
1: 那么如果小朋友的体温再趋于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发现就是说是他的体温，哎，老师告诉家长，宝宝今天可能测的体温37.3度，宝宝领回家的时候，哎，发现他的体温变到了38度，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家长还是要带小朋友到医院来看一看，就是至少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混合感染，有没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再有小朋友可能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声两声的那种咳嗽，可能家长不用特别的焦虑，但是如果小朋友就呼吸比较急促那么就说是咳嗽的时候他那个音色，咳的音色比较重，而且伴有明显咳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来就诊。
0: 对于呕吐和腹泻的处理，家长一般家里会常备蒙脱石散，
1: 对，
0: 还有补液盐。咱们先说这个蒙脱石散哈，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是有成人有点拉肚子，然后就把这个蒙脱石散直接倒在了嗓子眼里，然后再去喝水啊，结果造成了一个咽喉的感觉，这个喉咙会有一个严重的充血水肿哈，有的部位甚至糜烂，说蒙脱石散会惩罚每一个干吃的人。
1: 其实主持人刚才这个提醒是特别特别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门诊上发现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行，吃了药还拉，哎呦，这怎么拉出来一坨白白的东西。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这个服用方法错了，那么正确的服用方法呢，其实对于孩子病情的一个好转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这个蒙脱石散到底怎么去服用，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么蒙脱石散呢，大家都可能知道是一袋白白的那个小面，家长朋友说，哎呀，一袋石灰粉啊，这个有家长朋友们说的。那么就说是蒙脱石散呢，本身它是一个矿物质，那么一袋的蒙脱石散，我们建议家长朋友们要溶到50毫升的水里面，然后搅拌均匀，然后再给小朋友们去服用。那么为什么是50毫升水呢？就是太稀和太稠，就是肠道上都不行，刮不住。就打个比方，咱们家里面可能就说是刷墙刮腻子，你会发现太稀和太稠可能都不行。那么就是50毫升水一袋的蒙脱石散，这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比例，它可以很好的铺到小宝宝的一个肠道黏膜，起到一个肠道黏膜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在服用蒙脱石散的时候，我们建议前后一个小时都是空腹的
0: 啊，前后一个小时空腹。
1: 对，因为前后一个小时空腹呢，它能够有利于这个药物在孩子就说是宝宝的这个肠道里面呢，更好的起到一个就是肠道表面的一个粘附作用，能够更好的保护就是说是孩子的肠道黏膜。因为当我们腹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不好的一些病原，导致肠蠕动增加，然后导致就是说这些病原对孩子的那个肠道黏膜细胞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蒙脱石散可能很好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黏膜。当然这个保护肯定是一个很正确服用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上，因为有的家长说，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不太爱吃这个药，所以说呢，我给他兑了一点点水，我看他能咽下去，我就给他喝了。结果发现小朋友，哎呀，不仅就是说是这个腹泻没有治好，发现这个小朋友拉出来这个大便都是一坨一坨都是白的。
0: 对，因为蒙脱石散属于矿物类的药物哈，它遇水会快速膨胀，如果加的水不够，那它到了嗓子和这个食道，它会吸收更多的水分哈。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伤。
0: 对。那所以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孩子再不爱吃这个药哈，你也不要说我为了减量，为了压缩这个剂量，我就少搁点水，把这个药面弄得特别稠。如果一开始出现腹泻，我们说病毒哈，可能是随着拉肚子排泄这个过程中是要排出体外的啊，那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出现腹泻的时候，并不要马上去吃蒙脱石散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蒙脱石散的就是应用呢，要看孩子的症状。如果孩子腹泻，他只是大便比较稀软一点，而是次数不是很多，然后大便的水分量也不是很多，其实这个时候不需要就是说蒙脱石散很强的一个干预。如果发现就是说大便水分很多，那么蒙脱石散可能在保护肠道黏膜的时候可能会吸收一些肠道的水分，然后是那个保护孩子就是说不要出现一个脱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孩子 就是说一天能够拉个七八次四五次，然后每次呢都是大量的水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应用蒙脱石散。但是如果小朋友每天大便只是稀软一点，他呢每天可能就拉个一两次或两三次，每次拉的水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给他很快速的加蒙脱石散。其实在腹泻的治疗之中，除了刚才说的肠道黏膜保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案和措施。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和措施呢，其实被很多的家长会经常忽略掉，就是一个补液的治疗。其实我们经常说了，对于一个腹泻的孩子，那么可能是在二三十年前，腹泻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四大高危因素之一。但是随着现在经济情况的好转，因为腹泻而死亡的儿童是死亡的这个孩子的基数已经明显的下降了。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儿科医生来说，腹泻我们其实更多的担心这个孩子会出现脱水的一些情况，出现电解质紊乱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补液的一个治疗对于这个孩子就说是很重要了。如果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没有办法进口的冲那个就是补液盐，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给他输液静脉补液治疗。那么静脉补液的治疗如果伴随有呕吐，可能会给他加一些止吐的药物，对缓解孩子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就说是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他仅仅是表现为一个腹泻的症状，他能够吃进去没有明显呕吐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口服补液盐。因为口服补液盐呢也是 WHO 推荐的一个小朋友在腹泻脱水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液的一个方案和措施。因为服用也很方便，一袋的那个口服补液盐可能兑250毫升的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在用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窍门，要这块跟家长就聊一下。那家长朋友说了，我们家小孩就三岁，他一次喝不了250毫升，我这一刚冲完急放放这就凉掉了，那我下次还能给他喝吗？这个药还能加热吗？对，就说是这是家长朋友们可能在门诊上比较容易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这块呢跟大家朋友们就聊一下，其实对于小年龄的孩子，他可能一次性不能够就是一袋口服补液盐是一次喝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分次，就是你可以
0: 就一次你可以冲半袋，
1: 你可以一次冲甚至是五分之一袋，
0: 五分之一，三分之一，
1: 对，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然后是那个相对比例水的这个剂量也相对比例的降低，按照比例去冲调，这样子不是说一袋马上就冲完。当然了，也有家长说我就一袋就化开了，我能不能再加热？是可以的，我们就说是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就是明火去加热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家长就说是煮沸很长的时间，因为煮沸很长的时间可能它这个浓度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家里面有就是恒温的一些热水壶，可以把它就加热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4: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继续为您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用药到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新学期开启，孩子们回到校园开始新的学习，不少孩子要从松弛的假期生活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节奏，部分孩子会出现情绪波动、行为反常，甚至身体莫名不适，这并非特例，尤其是本身就有焦虑、抑郁的孩子，面临环境变化时，情绪波动会有更大挑战。孩子精神心理问题需要通过药物干预吗？药物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吗？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特别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药学中心副主任药师陆红柳、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志勇和您说说心理用药莫恐慌。今天呢，二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莫恐慌，尤其是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孩子们出现了心理问题，在用药方面到底需要注意什么。

0: 就是现在这个您说的适应啊，就是孩子从一个漫长的休假啊转换到一个开学的状态呢，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不适应。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啊，叫做开学综合征，或者叫做开学适应不良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见的。
1: 但是也想问问您，因为每一个孩子他表现的程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感觉好像心情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睡眠不是特别的好，发生了这种失眠的情况，但是有一些孩子会有比较严重的躯体表现，比如说哦，我明天要开始正式上课了，头一天晚上就会出现肚子疼甚至拉肚子，还有我见过有孩子知道第二天要上学要开学之后会出现发烧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和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只是影响到了心情或者说有点焦虑的情绪，就有非常大的区别了。
0: 是的，
1: 那这种有躯体化表现的孩子是表现的我们说已经到疾病状态了吗？还是说这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一个调节出现了问题？
0: 孩子啊，跟成人还是确实有区别的。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波动，但是从躯体症状上啊、睡眠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可能更容易表现出来。所以我们、
1: 就是他反而不容易出现心理方面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他更多的是用躯体表现来呈现出来。
0: 是的，他更容易通过这种躯体表现出来。这个达不达的到这个病的标准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持续时间以及他的这个病情的程度啊来决定。
1: 那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躯体症状的情况，您说了它不一定都是疾病的范畴，那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出现了躯体的症状都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是吗？
0: 是的，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如果重的话是需要用药的，如果是轻的话呢，那么可能通过我们家长的正常的一些调节等等的啊，那可能就能缓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用药，它是需要看诊断的。
1: 所以说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在开学这一段时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情绪的波动，甚至出现了一些躯体状况，先别担心，有的可能是疾病的状态需要通过药物进行干预，有的可能只是孩子的不适应，他相对成人来说更多的是表现在躯体的症状上。
0: 对对对，
1: 那这时候我们帮助他去疏解，帮助他去调整，很快他也能够适应过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也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莫恐慌。这个也想问一问这个陆主任，可能很多的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各种各样心理疾病或者心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和顾虑，也想问问您在出诊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家长有这方面的担忧吗？哎呀，别给孩子吃坏了，别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呀，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2: 这种问题是非常多的。因为好不光是咱们儿童，就是老人也是总会担心我们用药伤肝伤肾，然后儿童呢影响我们的身高体重，影响我们的大脑等等。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已经到需要用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必须使用。因为用药呢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选择，我们医生不会简单的上来就开始给你用药，一定是你的疾病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使用。
1: 那李大夫是不是在门诊接诊这个小患者的时候，其实医生都会评估能不用药就尽量不给小患者用药？
0: 我们在这个临床评估呢其实很重要的，首先轻度的患者一般可以通过物理治疗啊心理治疗啊等等进行缓解。那么到了中重度的程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在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用小量的药物来去干预患者的这个情绪状态。
1: 所以说医生是会评估的，能不给孩子用药尽量不给孩子用药，能少用剂量这个药物就用小剂量的药物。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一旦医生建议说孩子需要药物干预了，那一定是权衡利弊之后，知道不服药的话对于孩子的健康影响或者伤害可能会更大的情况之下才会建议用药，是吗？
0: 是的，如果要是病情比较重，但是我们又没有用药的话，那么这个病情对孩子的影响实际上是更大的，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在这个病情面前可能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说如果夸大了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也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去认识心理疾病的这种药物，它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在孩子需要用药的时候，这个副作用医生会综合评估之后，哎，觉得这个时候副作用和疾病带来的影响，那副作用不值一提情况之下，那这时候咱们还是得通过药物来干预。还有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出现了这种心理问题啊，他就是不高兴了，他就是情绪受到了影响。但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

0: 是确实是疼的啊，这种感觉也是有的。所以说治疗的话能够帮患者快速的解决这个症状，然后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中去啊。所以说通过药物的干预或者治疗的话，帮助患者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就是孩子弄了小情绪，没把它当回事儿的话，这个症状持续影响孩子，其实对于他的睡眠，对于他的社交，甚至对于他的这种我们说心理的健康，都会造成长久的影响，是吧？
0: 如果是忽略了患者的这种不良感受，并且持续存在的话，那很可能患者时间长的话，一个是治疗可能不太好治了，二一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患者的这种社会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肯定是不建议。
1: 人际交往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0: 所以说忽视孩子的诉求啊，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一种方式，一定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重视吧，我觉得合理的重视啊。
1: 那陆主任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个很多的家长啊说孩子的心理疾病啊不用吃药，让孩子去游乐园玩一圈就好了，太开心了，心理疾病

0: 只要是诊断了，医生建议我们吃，我们要积极配合的医生来吃这个问题。
1: 嗯，那既然说到了副作用，我也想问问陆主任，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药物比较常见的临床副作用包括了哪些？除了对于肝肾可能会带来负担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些？
0: 其实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情绪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胃肠道的变化，还有一些像有一些会有一些皮肤的皮疹，这些都是常见的。常见的呢，但我们都是停药以后可以好转的，大家都不用担心。
1: 嗯，咱们来具体说说，比如说情绪的变化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孩子突然变得更蔫了，还是说他突然变得更兴奋了？
0: 这个都有可能，就比如说情绪更加暴躁了，有可能，也有可能说他的抑郁更严重了，这个双向的都有可能。
1: 所以说情绪方面有可能受到影响。但是我特别想问了，可能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如果真的是出现情绪方面的这个副作用，就会有担忧了。我吃药就是为了控制他情绪，结果情绪反而出现更大波动了，这咋办呢？是我用药用的不对呀，还是说这个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呀？李大夫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来和家长解释啊？
2: 其实这种情况真的不是少见，其实临床上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啊。
2: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它也是在用药初期出现的。
1: 它不是一直持续的。
2: 对的，一般持续1到2周，顶多不能超过1个月。如果说患者吃完药以后这整个状态就不太对，而且持续缓解不了，那我们肯定要调整药物的
1: 啊。所以也提醒一下家长，如果孩子用了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之后，我们的情绪持续了1个月的异常变化，不管是变得更亢奋了也好，还是更这个消沉了也好，其实都建议你带孩子去看一看，有可能需要调整用药。
2: 对，如果尤其是用药的早期，那么可能在1周之内发现孩子状态确实不太好，那及时过来我们去调整。药物呢，不是一下子就能调好的，它需要一个慢慢的调药过程。随着病情稳定以后呢，这个药就可以稳定住了。
1: 而且我知道医生给孩子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是让孩子一下就用到我们说标准的剂量。
2: 对对对，
1: 好像会给孩子一个适应期，它是逐渐的加量用到一个标准用量，是吧？
2: 临床心理科的药呢，基本上都是小剂量起始，逐渐加量，那么半片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一定不用加到1片。都是根据患者的病情，以最小的剂量来去解决患者的痛苦。
1: 所以说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对对，
1: 这说完精神方面的这种副作用，咱们刚才还提到了有一些消化道方面的这个副作用。陆主任，像我们影响到消化系统的这个副作用，主要是指比如说便秘啊，还是说拉肚子呀？
0: 这个都有可能。
1: 也都有可能。
0: 也都有可能。
2: 恶心最多。
0: 恶心、呕吐这种，然后他这个胃肠道的腹泻、便秘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为什么要强调个体化治疗，就是说每一个小患者对每一种药的反应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用药过程中要监测，就是说家长要细心的监护我们的这个小患者。
1: 那像一般比如说消化道的这种不良反应，它也和精神方面的一样，比如说它有一个适应的周期，大概比如说过个2周左右就会自行减弱或者是消失吗？
2: 一般1周之内，
1: 就消化道系统的这种不良反应可能会更快消失，
2: 很快就消失了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持续了1周甚至2周还不缓解，那及时可以过来，或者减量，或者我们换别的药都是可以的
1: 啊。所以也提醒家长，每一个这种不良反应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也有不同，所以如果孩子真的在医生建议之下使用药物来治疗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得多观察一下孩子。
2: 对，
1: 基本上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会给家长一个复查的周期建议，比如说孩子刚开始用药，一般会建议他复查是多长时间？
2: 我建议是1到2周啊，如果没有什么不适。

0: 影响吗？
1: 您说的这个情绪实际上是这样，兴奋了也是不行的、就是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话，你一开始抑郁用药以后它直接到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一定是治疗孩子就是是一个平稳的情绪状态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不用太担心说早期吃完药以后孩子情绪怎么不好了。他可能真的是在这个药物帮助激活孩子的情绪的过程中，孩子真的是他有更有这个精力了。那其实是在这个一两周的观察中，没有太大的一些波动的话，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的。
0: 就是一两周作为一个观察期、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家长是可以持续用药并且观察孩子的这个临床反应的。
1: 但是如果用上抗抑郁药，孩子真的是躁起来了啊，就是兴奋的很厉害的话，那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啊，就一天的恨不能不想耽搁，要去及时找到医生来去调整药物。
0: 但是李大夫这个有点专业，我特别想帮家长问问，因为家长会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过分兴奋了，就是咱有一些具体的临床的指征提醒家长吗？
1: 有的，兴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亢奋。或者叫兴奋话多，爱管闲事，觉得自己能力大啊，本事大，能力强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乱花钱啊等等，这就是一个兴奋的一个特点啊、
0: 当出现这些症状，提示家长带孩子去。
1: 还有就是儿童容易出现的就是激越发脾气啊，脾气很大啊，
0: 非常的暴躁。
1: 暴躁。
0: 这些是提醒家长应该带孩子及时去复诊的一些临床的指征。陆主任，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的时间周期一般来说是比较久的，它会产生这种用药的依赖吗？
2: 这个依赖呢范围比较广，可能说刚才说止疼药，李老师说止疼药的时候，咱们说常说的止疼药会有一些依赖，像什么阿片类的吗啡啊，什么羟考酮啊，这些都有依赖性。但是精神心理类的这个依赖呢，可能跟那个依赖不一样，它也会有一定的依赖。但是呢，我们这个精神心理类的药物停药的时候呢，要逐渐的减量来停，来减少这个依赖。就比如说，如果我突然间停了，可能我症状就会一下子严重了，所以我呢停的时候是要逐渐减量的停，就像我们加的时候是从小剂量逐渐减量的加一样，也是这种。
0: 就是对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药物的依赖，它不是说成瘾，我们停药了之后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表现，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0: 而是我们骤停了之后孩子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叫彻药反应。
0: 但是在孩子的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用药，它的周期和成人一样吗？比如说其实如果发现了问题确实需要用药，最少就得用一年。
1: 用药是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去这个调整的，那么我们用药的话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步骤的。首先我们在急性期的急性治疗，治疗完以后的巩固治疗，维持治疗，那么所以说在治好以后，一般我们建议患者可能会持续用药半年到一年时间以上，可能会不容易复发。
0: 但是这个我们说持续就是维持的用药，它的剂量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小了，是吧？
1: 它的维持剂量是在治好以后按照当时治好的这个剂量来去用药，可能到了最后需要减药停药的过程中会逐渐把药量减下来。
0: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家长，确确实实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用药的周期相对来说会更长一些，而且它的这个维持期也相对会更久一些，家长得有耐心，也不要害怕药物的副作用而断然给孩子症状消失了之后就自行停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是的，突然停药的话会有很多的彻药反应，比如说头疼恶心等等，所以说如果需要减药停药，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完成。
0: 而且没有彻底好，我们后面又出现反复的话，其实孩子的药量反而有可能会用得更大，是吧？
1: 是的，如果说病情又反复了，需要再次用药的话，那这次可能比上次用的药量要大一些，不然的话就是症状控制的不会那么好。
0: 有可能用的药量剂量更大，持续的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持续时间确实会更长。
0: 所以说家长这个心理方面的用药一定要遵循医嘱，非常的重要哈。陆主任，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但是我不知道他问的是孩子还是成人啊，这个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吗？
2: 因为是这样啊，咱们药物分为不同的剂型，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是片儿，
0: 对，
2: 然后有胶囊，然后有缓释片儿，然后像我们儿童呢可能会有一些口服液，然后会有一些分散片儿来冲水喝，所以呢 呢，我们说这个饭前饭后呢，如果他要是缓释

片儿、控食片儿这种剂型呢，我们通常会放在饭前来服、然后一般普通的剂型呢，我们会放在饭后来服，是这种根据剂型来稍微变换一下，然后个体呢，不同的药物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说明书里会有不同的写着我们的用法，所以我们也非常。

0: 特别多，就是哪怕一种药，它的厂家可能有几十上百个，每个药品说明书它厂家生产的剂型略有不同，可能对我们这个药都会有不同，所以推荐我们的患者一定要读说明书。
1: 就是主料虽然都是一样，但辅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0: 对，
1: 加工的这个工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都可能会造成用药饭前吃饭后吃的一些差异。
0: 对，
1: 所以读药品说明书非常的重要，但基本上像一些缓释制剂的话，可能饭前吃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普通的咱们就是饭后吃。这个饭后我们得特别明确一下，不是说吃完饭之后立马吃药吧，是不是得还得间隔个20分钟半个小时。
0: 对，这个饭前吃是指我们饭前半个小时以上，饭后吃也是半个小时以后。如果我们饭后吃完饭放下碗立刻就吃，那我们不算饭后，其实是饭中。
1: 好，那如果比如说中药西药都要用的情况之下，陆主任，这个是不是也需要间隔开啊？
0: 对，一般是间隔2个小时以上，当然是尽量啊，因为有的，因为孩子有上学呀，然后还会有其他药物服用，我们尽量能把它间隔开就间隔开。
1: 好，这是在用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明天节目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渐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副中心承担三大核心职能。画海里看画展，通州26家可实用美术馆一票通吃。通州超大运动空间今天开放热血闯关，还有市集音乐会。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幕，六大主题活动邀您共赴科普盛宴。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文件是北京未来五年对外开放的核心指导方案，明确了全市外贸外资平台建设、区域开放的具体目标、量化指标和落地任务，精准指导北京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这其中，副中心被赋予了绿色开放、财富管理、京津冀协同开放的核心职能，作为全市差异化开放的关键板块，首都东部对外开放核心门户在本轮规划中迎来精准政策赋能。规划明确，在自贸实验区布局上，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重点围绕绿色协同两大自贸品牌发力，聚焦绿色经济、财富管理、创意设计、医药健康等领域，打造国家绿色发展展示示范区、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利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构建技术资本产业绿色产业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完善环境、社会和治理生态体系，打造首都绿色开放标杆。近日，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6037地块土拍落下帷幕。本次成交的地块为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项目1期，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区位优势突出，紧邻地铁1号线八通线土桥站，交通出行便捷高效。本次土拍地块的起拍价为6.84亿元，吸引金隅、招商等3家知名房企参与竞价，现场竞争激烈，经过多轮角逐，最终金隅强势拿下该地块，成交总价达8.7亿元，成交楼面价约2.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高达27.19%，一举刷新本年度北京土拍的溢价率的记录。 明天首车起，通州将调整 T40 路公交线路，线路调整后沿张彩路行驶至大高丽庄路，九棵树东路撤销路段，乘客可乘 T101

0: 欧陆出行，撤销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和绿荫小区站位，增设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东门、火星二街、大高丽庄路北口至地铁花庄站方向，还有地铁花庄站，市民朋友们出行记得提前做好规划。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丁各庄村的花海又上新了，这次不只是美景，还把自然花海和艺术美学揉在了一起。丁各庄花海景致烂漫治愈，成片月见草、金光菊、波斯菊次第绽放，繁花中有红砖砌筑的巨型方框。这件大地艺术装置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小磊主创设计，就地取用可回收闲置的红砖，依托花海基底创作，由人做上秋千轻轻晃动，人、花海、远景一同收纳进红砖画框，像一幅流动的乡野画卷。随着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与第三届宋庄儿童艺术节落幕，70余幅优秀作品落地宋庄丁各庄花海，以艺术装置的形式组团展出。花海之外，近期宋庄启动了餐厅艺术推广季活动，联动辖区商户推出票根，市民游客前往宋庄美术馆、上上国际美术馆等10余座合作场馆观展后，凭纸质票根或者电子消费记录，即可在26家合作餐厅享受套餐特色单品优惠以及到点福利。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为丰富游玩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几张打卡福利，市民可前往中国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领取打卡地图，走访合作餐饮门店，收集独家定制印章，并转发社交媒体来兑换限定文创礼品。今天北投六环高建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14万平超大运动空间等游客打卡，赛道采用跑步加闯关循环模式，包含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等趣味体能关卡。在南驿站对面的超大草坪上，酷酷好事市集全天候营业，40多家潮流商户集运动、逛吃、遛娃、拍照打卡，一站式搞定。当夕阳落下，空谷回响乐队还带来现场演出，坐在草坪上听歌吹风，还有开放麦的环节。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有22片专业室外场地来整装待发，还有足球、网球、匹克球、篮球亲子趣味运动专区。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乐季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京乐器协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昨天活动启动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青少年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科普游园、科普阅读嘉年华6大特色

在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本市已连续四年在九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活动特设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至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

0: 办方来承担。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的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之后，其余5座匝道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于今天零点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昨天介绍，工程将利用三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四元桥是北京四环路与机场高速京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交通枢纽。四元立交桥共含19座桥梁，这其中18座桥梁均于1993年建成，现已运行33年。今年4月11日至5月17日，本市完成了13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的翻建修复，剩余的5座匝道桥今天启动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昨天，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发布，通过20项具体举措提升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水平。北京将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对接渠道。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

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在伟大建党精神当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刻下的精神坐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我们将走进一位血沃幽烟的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那在节目

0: 锁定每日教育播
1: 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9月9日首钢圆启幕。北京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覆盖

近日，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教育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8号馆举办，主题为教育强国，智创未来。本届专题展有四大亮点，开幕式上将举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今年首次设置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现场迭代第二批精娃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等场景，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较去年提升 66%。参展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重点高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国法语联盟、剑桥大学出版与考评院等境外机构，以及中国移动、科大讯飞、新东方等企业。展会面向消费端推出语言培训、留学咨询等产品，面向产业端组织 B2B 对接和项目推介专场，推动项目签约落地。日前，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规模化筛查正式启动，项目覆盖全市2285所幼儿园，汇集13.4万余名的大班儿童，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远视储备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被誉为视力存款，前期抽样调查显示，超半数幼儿已出现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出现了筛查性近视。筛查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等六大模块。每个受检儿童将建立标准化电子眼的健康档案，按绿、黄、橙、红四色分级干预，对异常指标的儿童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免费复查诊断，形成筛查发现风险预警。

是98.15，本学期活动迭代为2.0版，形式由三类拓展至五类，主题由四类扩充至七类，覆盖运动健康、语言表达、认知发展等七大领域。全市同步研制的托育亲子活动指南将纳入区域与原本教研。育儿金小宝已升级至 2.0 版本，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累计注册家长超11万，新版本的新增幼儿成长档案、健康管理等板块，家长可在遇见金小宝小程序内查询并报名全市普惠性幼儿园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从托育服务再到教师群体，教师节前夕，首都教育界也有一场重要的活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儿园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举办，18位老师将登上全市舞台讲述育人故事。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活动是首都教育重要品牌，2025年这一成熟育人范式被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活动由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主办，是庆祝教师节的重要举措。历经八年深耕培育、创新发展，讲述育人故事已然成为首都德育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特色品牌，依托全国教育家精神、万里行等平台，首都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先进事迹走出北京，激励更多教育工作者见贤思齐，接续奋斗。昨天北京大学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向新生寄语。高松提到，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他说，近年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还涌现了一批国际数学界的新锐。谈到人工智能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高松提醒新生，人工智能可以整合已有的信息，却无法替代，人工智能可以给出标准化的结论，却无法替代反复试错中形成的独立判断。他说，如果一味的依赖机器生成的答案，不去辨析真伪、追根溯源，思维就容易趋向惰性，宝贵的创造力也会随之消融。近日，教育部组织七所高校编写的十本法学、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教材正式出版，推动我国原创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持续走深。这批教材包含三本法学、五本新闻传播学、两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材，教材立足新时代实践成果，吸收前沿学术研究，阐释各学科基础理论，属于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重点教材重要成果。

0: 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威严教育、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首都教育、现代教育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8: 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3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
5: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少年求学时心系家园，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开辟根据地时与民同心，直至最后血洒降蓬山，用生命 兑现初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一同沿着他的生命轨迹来读懂这份跨越百年的人民情怀。首先让我们有请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3: 大家好，
5: 欢迎韩老师哈。我们继续来欢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欢迎您做客。
9: 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以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两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5: 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彦宇同学，欢迎彦宇。
11: 大家好，我是吴彦宇。
5: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要与您共同来聚焦白蚁画烈士。我们要读懂白蚁画的不负人民，就首先得回到他的青年时代。我们请韩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1929年白蚁画是考入了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北平求学期间呢，白蚁画开展了哪些进步的活动，并逐渐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我们下面请韩老师首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3: 应当讲白蚁画来到北平以后，他首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在中国大学，他通过自学学习了马克思学说有关的著作，开始认识到我们中国的出路要走马克思主指引的道路。所以在他读书的时候，在他学生时代，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哪加入的呢？在中国大学。东北沦陷之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满怀激情向学校提出了我要去抗战。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中国大学校方被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特批同意他去东北。抗战胜利之后，你还可以回校，我们保留你的学籍。这也是学校代表广大的抗日的青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5: 继续把时间要交给韩老师。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啊，1935年129爱国运动当中呢，白蚁画他是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骨干冲锋在前的，甚至还被捕入狱过呢。当时白蚁画在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活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韩老师。
3: 因为当时他已经是

抗日宣传爱国运动的游戏。白玉华他在青年时期在东北的时候，中学毕业之后，他在当时东北的讲武堂学兵队就学过军事，就学过军事。然后他在上学期间返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又在实践中进行了这个抗日斗争，所以他对抗日对武装斗争抗日武装斗争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的。在这个英子沟呢，我知道啊，英子沟当时是东北抗日救国会，也是我们党秘密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就是在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有意返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这些青年学生学习军事斗争。他作为本身他带个学武在讲武堂学过，他自然要当教员，而且分期分批的，像东北的当时抗日救国会的我们后这个秘密党员都在那儿学习过。比如在北平的青年学生，像张西尧啊，像其他的高春明都在那儿待过。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青年学生领袖，又真正从事过东北的抗日斗争，所以他

0: 哦，关键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129运动他又继续的奔赴了抗日一线。再往后有一个时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有那么熟悉哈，就是党组织派他前往绥远还有朔公朔公中来垦区。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垦区，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当时以这种开荒生产为掩护，白蚁化持续做了哪些工作来救亡图存。好像是
1: 因为一开始我研究这个事情呢，我还真闹不清楚这个绥西是什么地方。后来我年轻时候到内蒙建设兵团，我去的地方是巴彦诺尔盟，巴彦诺尔盟的地方就是就那个时候说的绥远的西部，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巴彦诺尔盟地区、河套地区。这个白蚁化在当时亲自写了一首歌词，也介绍了他们这个位置，他们跟那儿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诗叫垦区歌，农垦的垦，区就是垦区的歌。他怎么写的呢？乌拉山旁，乌拉山在内蒙古，这倒听了，黄河套里，河套平原，黄河百害微服一套。那个地方呢，因为黄河冲击着，它有很多可以开垦很多东西。他呢，这个白蚁化去垦区呢，是受我们党的指示，他担任了垦区的这个工委书记，所以他呢是当时的垦区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所以他在这垦区的在一起的青年，他写了一个歌词，叫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分阶级，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铁的队伍。

长途奔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我记得是359旅会师了。那这支队伍呢，是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队伍。其实这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后来这个队伍是被叫做知识分子团，对吧？嗯。

0: 国会被敌人抢走的大批粮食，二月底日伪军近万人兵分十路围攻我偏西根据地，白银花率部与敌激战了十多个昼夜，击退敌人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敌人原计划40天的大扫荡，近14天就被我军粉碎。战后，白银花还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
1: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短片哈，但这个短片呢，其实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哈持续来聚焦，我们要来看看平西战场的内容。在1939年底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蚁化的这支部队呢，正式整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然后这个十团其实还被称为知识分子团，我们在刚刚已经跟大家来分析过了。这个原因其实下面要请教韩老师，是不是还是因为他带的这支队伍都是能文能武的青年骨干，是这原因吗？
2: 因为这个白蚁化本身就是北京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他的朋友他的战友在北京学生运动的时候，918的时候就已经结成了非常好的深厚的友谊，他到了垦区之后，抗日战争宣布爆发，他要组织队伍，他的队伍的骨干靠什么？他又回到北京，通过在太原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军之后，又回到北京，把他那些学生运动的那些骨干、那些战友又招到一起，一块儿到的绥西。他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都是北京的青年学生。当时的十团之前啊，叫做华北抗日联军。华北抗日联军的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连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大学生。这是在八路军系列部队系列里头是很少见的。
1: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时间线继续往后来分享。其实在平西期间，白蚁化是做了很多的抗日斗争的，像比如他指挥了沿河歼灭战，然后塔岭沟反围攻，还击沉了日军的汽艇，包括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还看到了，其实他还有这个帅部哈，他的部将有击落敌机的这个经过。我们下面继续时间交给韩老师。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您还曾经专赴南京、无锡，还采访过原来十团的老首长周德礼，还有等这些我们说当年的老同志吧，然后也很多一手的史料其实也都在您这儿，想请您结合这些一手的采访史料跟大家来讲一讲白蚁化是怎么带领这支学生军啊，学生军出身的战士们吧，来打出小白龙的威名，打出十团的威名的。
2: 因为这个白蚁化牺牲在密云，但成名是在门头沟，叫平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了三个非常漂亮的战斗。平西抗日根据地列入了晋察冀军区的模范战例，其实有三个。一个是在阎河城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那个时候不要说一个日军的一个整编制的中队，就是我们游击战嘛，打一个是一个，是吧？一个整编的中队。知识分子团就有知识分子什么，他当时的还不叫做十团，还在叫做动

0: 我们都是没有重武器啊，手榴弹、步枪、汉阳道、三八大盖都是缴获的，那太少。哎，但是有智慧啊，大学生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懂得军事，懂得利用地形地势，利用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掌握的情报，哎，一下子把敌人压到了沟底，但是很惨烈，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
1: 嗯，
0: 打了很长时间。都不，这就是打了后一天，老这战士们都没吃没喝了，没辙。我们这平息也是比较困难。他把他自己的坐骑大骡子叫白龙马呀，这就是
1: 白龙马
0: 杀了，
1: 嗯，
0: 给战士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1: 嗯，
0: 这在整个晋察冀那一局，消灭日军一个中队的很少。
1: 韩老师，您看啊，刚刚您谈到了在平西的时候有三场很重要的战役，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嘛，小白龙枪法很准，三枪三个取予兵，
0: 在这一次战斗中呢，将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
1: 嗯，
0: 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

0: 汽艇给打瘪了。汽艇因为它过不了河，就紧急呼叫，我们过不了，受阻，怎么办呢？
1: 啊、
0: 南园机场，日军的飞机场派飞机侦察机来支援他们。支援的时候，他这个日军很骄横啊，知道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没有高炮，没有高射机枪，所以他非常骄横，飞得非常低。啊，那当时我采访他们谁这几个就是把师团，后来合成中国火箭炮地毯，他们说什么？我们仰头能看见这个飞行员，敌机飞行员的那眉目眼都看得清楚，在树梢贴着你什么？
1: 嗯，
0: 当时呢，这个徐森阳呢是个炊事员，挑着饭桶两个桶往前线送饭。往前线送饭的时候，这个飞机呜呜就冲他来了。他一看什么，八百的扁担往地下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是什么枪，就是自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过
0: 这个战士叫徐森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师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就这么。
1: 自此有了我们打引号说重武器哈。
0: 对，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先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婉仪，你看，我们刚刚听完相关的事迹之后哈，结合你自己之前在湘鄂川黔巡访的经历。

0: 是安得世外有。你看一个会写诗会读书的人来到山水之间，他想到的还是国家兴亡，可谓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这一份书生意气他最后是落到哪里呢？我想对于白蚁画来说，他是进入到了学生运动，进入到了垦区，进到了战场。然后这就是他从书本走到现实，也是从思考走到了行动，也是从讨论国家命运变成最后的承担国家的命运。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让我来做的话，重新讲述白蚁画他的事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感谢燕宇的分享。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走进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守护者白蚁画。好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相关的精彩内容。

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在今天呢，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白蚁画。我们刚刚了解到哈，白蚁画是如何从918投笔从戎，再到1935年129运动之后继续奔赴抗日一线，随后是在绥远垦区，接着呢是挺进了平西，开启了在平西门头沟的斗争。那在1940年开始哈，白蚁画奉命率十团分两批挺进了豫密云，开启了在峰峦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重点把时间

人充实到这个地方团的工作啊，这一下子呢，地方团的工作人员就达到了40多人，他们分成了8个组啊，挨家挨户的去做群众工作啊，老百姓们被他们说的这个动了心了，于是呢，很快的在这个白河两岸呢，就相继建立起了地方游击队、抗日救国会，还有一些表面上说应付日伪，实际上是为抗日政府干事的这种叫两面村政权啊。就这样呢，抗日的火种呢，算是真正在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等到6月份的时候呢，以云蒙山为中心的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了。那么有了政权了，那么还得有骨干，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实团就选派了近100名的抗日积极分子啊，参加了，就专门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的上课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白团长，也就是白乙化。

0: 心被这个日本人合围，于是呢主动就撤出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呢一共歼灭了啊这日本人呢是90多人。那么别看这只是一场局部的这个战斗，却是这个平北地区第一次整建制的啊消灭日军一个中队啊，这战斗对于这个来说是非常意义非常大的。
1: 感谢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在每次看到白羽化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会觉得特别突然，就是194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白羽化他其实我去馆里看的时候，他说牺牲的时候年仅30岁，是在1941年降蓬山的战斗当中。
0: 是的。
1: 他是如何牺牲的？这中间的经历如何？
0: 好的，提起这个白羽化牺牲啊，确实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儿。发生在1941年2月4日啊，这天呢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九，正值这个新春佳节啊。这时候啊，伪满稻田讨伐队呢170多人，沿着这个白河川就悄悄的向我根据地摸过来了。他们想趁着说你根据地军民正在过节呢啊，没肯定是不会做这个应战的准备啊，我想搞个突然袭击。这时候白羽化获得情报以后呢，立刻在这个鹿皮关设围啊，然后并把这个指挥部啊安排在了离这个战场很近的马营西山的一块大青石旁边。那么这场战斗同样打得激烈啊，从清晨一直到午后，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就白羽化想尽快结束这场战斗，于是呢就手拿着这个旗子啊，站到这个大青石上啊，指挥作战。敌人很快的，因为就发现了白羽化，就立刻集中火力朝这边射过来。这时候啊，子弹打在了大青石上。这个白羽化警卫员呢赶紧把他从大青石上给他拉下来啊。等到下午3点钟，不是还这战斗还在进行吗？这时候有一部分这个躲到这个长城敌楼的敌人啊仍在负隅顽抗。白羽化这时候啊就是不顾一切了，是吧，又一次跃上了大青石啊，下达说顽抗冲锋。就在这时候啊，敌人的枪呢就击中了这个白羽化的头部，白羽化呢因此就壮烈牺牲了。
1: 这是他当时壮烈牺牲的完整经过。在此之后，应该说当地的民众也好，或者说使团也好，包括在网上晋察冀津区的相关的区委党委也好啊，其实都在不断的缅怀这位年轻的团长。这中间他们是如何送别这位团长的？
0: 是的，就是白羽化牺牲以后呢，由于当时蜂乱蜜的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友们呢就从老乡的家里啊借了一床棉被和几块木板啊，含泪呢把他们最敬爱的白团长呢安葬在了就是他牺牲的那个降蓬山东坡的一棵栗子树下啊。

0: 专门来惩恶扬善，拯救这个老百姓的啊。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小白龙里面啊，我认为那是包含着就是老百姓对英雄发自内心的一个崇敬与爱戴。
1: 嗯，其实除此之外，我这儿有个自我发挥，为什么呢？说我那天看到了密云的一方山水之后，我特别受触动，说今天有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也好，在这样一方水土中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当年在烽火中英雄们的付出的。所以说白龙这个称号，我当时就想到龙，看到密云水库，我说传说中的龙翻云覆雨责备一方，但是烽火中的龙英勇斗争不负人民。我想这当然是站在我们今天后世来看哈，这也是说我们一直把它称为龙，至少从某一个方面的赞颂的点之一。再次感谢来自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刚刚听完了从韩老师这儿到钱主任这儿完整的关于白蚁画的经历之后，二位最有感触的历史细节或者是说相关的事迹当中最触动你们的点是什么？嗯，婉莹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听了这段故事之后，我最有触动的点恰恰是白蚁画他在牺牲的时候30岁，但在今天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我们仍然在说到他的名字被记了80年。到今天密云的百姓在提到小白龙的时候仍然像提起自家孩子一样那样骄傲。那我想我们今天说的不负人民，那被人民记住应该就是不负人民最好的答案。
1: 嗯，感谢来婉莹的分享。来分享一下谚语你的感受呢？
3: 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讲解，其实我关注到刚刚钱老师讲到就是白蚁画能够在人民群众当中去稳扎稳打的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然后一步步的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我觉得他这样的经历非常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爱护，而这样的支持爱护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有实际的例子去证明的。就比如刚刚韩老师讲到的，就是有一次十团连续作战，然后部队已经断粮了，然后当时百姓打仗嘛肯定也跟着遭殃，所以当时白蚁画他就没有再向百姓家去要粮，而是把自己的坐骑给杀了，然后给前线的战士去充饥。我觉得这个细节就特别能够让我理解为什么白蚁画能够被当地的百姓记了80年，因为他心里的人民，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是眼前的这个百姓家里还有没有粮食，是打完这场仗以后百姓还能不能继续生活。所以我觉得白蚁画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是最有力量的证明。
1: 嗯，好，感谢谚语的分享。刚刚说到这儿，看到韩老师也是频频的点头哈。其实您也是见证了白蚁画这么多年的调研，从白蚁画1930年甚至更往前开始哈，他是满族的共产党员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不断的都在关注他，包括在就是从调研那个时候的历史开始到如今，包括您之前我们谈到说去南京的军区去采访当年的白蚁画的老同志们，就是在您不断的研究他在调研过去的经历当中，您觉得白蚁画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会在哪里？您跟大家再来讲一讲
4: 这个白蚁画的一生啊。很短暂，但是我在研究之后读过了他的这个阅历，他的经历，他的生命的历程之后，首先让我就感动了。他在门德沟，在平西，他的战斗，他的群众，他所提出的健全自己影响他人，作为一个团长，一个领导者首先具备的非常高尚的品质，他以身

0: 然后他当了新民联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到军区，广州军区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我就问他，哎，对白玉华的印象，他说实团之所以能够打上仗，很多因素啊。其中有一条，知识分子团很重要。他说火箭炮一团，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掌握了新的武器，你是文盲行吗？你得懂，你得跟他留他的火箭炮，他得好多科学知识，好多计算工程，你不如知识分子，你算不出这个什么呀？所以他为什么叫称为中国火箭炮一团？和他们白玉化领导的连以上干部全是知识分子，全是大学生，有直接关系。这个刚才说读诗，就是他下面的战士啊，包括那连长刘天游，后来当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政委。他写的平西的这战斗，严格成的战斗，都是用诗写的，都是受他们团长的影响。啊，你他这个牺牲之后，密云的老百姓、密云的军民都作诗，很多也是受他的影响。这个榜样的力量，指这个领导者的力量和领导者的作用，太深刻了。所以我到这个无锡之后，看着火箭炮第一团的军史，也就是让我感到，这个白玉化太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指挥员、我们的这个各级的干部，都应该，这确实是在战场中以身作则，而且纪律严明。他首先自己以身作则，是吧？健全自己，影响他人。我觉得实团之所以能够走上来，从抗日战争，从这个垦区也好，从这个三五九旅军训也好，一直走到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在他们这部队主力部队都拉到那个福建去军训了。当时他们的连长啊，他们的不是团长啊，有关那个都接待我们，我跟那住了一宿，在无锡他那军营住了一宿。当时的周德利已经是南京军区的参谋长，高级这兵团级不是副大军区级兵团级干部领导了。哎，那这个我说这请你把你的那回忆录给我们提几个字啊？哎，他把他那个一个高级参谋长的回忆写了几个字，送给父老乡亲。送过一本书，他没写送给谁谁谁，送给父老乡亲。他对平西的父老乡亲，对这支队伍的感情特别深厚。当时他已经79岁了。我说实团是在哪儿成立的？双塘县，根本不打课本，反应极快。说这支队伍训练啊，从上到下，从团长啊、营长啊、连长啊，他当时是个战士啊，是斋堂沟出来的战士，最后成长为共和国的军长、军长以上的这个高级首长、高级领导。我觉得这支队伍，后来我看了，培养出很多开国的将军。比如说张荣主任，后来是这个内蒙古军区的政委，吴涛，是吧？我是在写那个那连指导员写那诗的那个八一制片厂政委啊，也是军级领导，太多了。这个都是这个团长这个榜样的影响，他自己就讲健全自己，影响他人，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任何人都应该学习的。
1: 以身作则，而且与时俱进。您说到这儿，我还想到他说了一句话，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不断的在以身作则，也通过这样的以身作则在不断的影响着他人。好，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刚刚是我们韩局长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我们刚刚呢从钱主任所分析到的关于小白龙名号的由来，也从中持续地感受到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和信赖，在代代延续的纪念当中哈，也载着人民对英雄的铭记与追思。30岁的生命定格在绛蓬山巅，但是英雄的名字和精神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之上。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进入今天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最后一个板块内容，我们来分享新时代我们该如何接过这份精神的火炬。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守护者》白蚁化。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 100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9: 教育面对面。
8: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白蚁化，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走完了白蚁化短暂却厚重的一生。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曾任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的韩春明老师，以及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还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吴彦宇同学，与大家共同聚焦了白蚁化他的走过的来时路，以及他名号的由来，以及他最后如何不负人民并为了人民而牺牲。我们持续来关注哈，从求索救国的青年学子到驰骋疆场的指挥员，可以说白蚁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坚定，也很执着。从他的精神源头开始，回到我们今天的传承，先把时间交给钱海霞钱主任。您看，如今白蚁化烈士纪念馆也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您也是研究密云本土传承哈，研究这个党史很多年，您觉得我们当代的青年如何可以从白蚁化身上汲取怎样的精神和力量？
11: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就是白蚁化这个纪念馆呢，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实际上不光这些个，那么白蚁化烈士陵园呢，还于2020年啊入选第三批的国家级，就是抗战纪念设施以及遗址名录啊。现在如今呢，每逢这个到清明、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机关干部、学校学生以及部队官兵呢，都会到此来缅怀我们的英烈啊。这也成这个白蚁化烈士纪念馆以及它的陵园呢，也成为了啊开展主题党日、接受红色洗礼、锤炼党性的一个实景课堂。那么如果是站在这个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呢，白蚁化身上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啊。作为当代青年呢，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啊，应该是汲取他四方面的这个精神力量。首先第一点，就是他这种有这种啊 赤诚的这种家国情怀啊。就是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家乡东北沦陷了，这时候啊，他就不再安心的去读书了啊。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韩老师也说了，是吧？他向校方提交了这个抗战申请，可以说呢，他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啊，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啊。当年呢，白蚁画用这个生命守护着啊，我们密云这块土地啊。那么现如今呢，密云呢已经成为了首都重要的水源地啊。我觉得这我因为我是密云人，所以我站在这个密云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传承。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成为重要的水源基地了啊，作为青年朋友呢，就应该要守护好密云的绿水青山，筑牢首都的生态屏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这白蚁画呢啊，他身上具有这个严于律己的这个操守，更是以身作则啊。他常讲说，别人怕干的自己先干，别人不干的自己去干啊。所以我觉得呢，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发展啊，都离不开这种高素质的青年队伍。这就需要青年们呢，要像白蚁画一样勤学善思，苦练内功，为这以这个过硬的本领啊，服务各项发展，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就是白蚁画身上有一种这种砥砺实干的这种担当精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面对这个开辟平北根据地那么艰巨的任务，他不畏缩，迎难而上啊。在这个出发前，他就立下了军令状，说我完不成任务，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啊！这样他立下了军令状了。那么到了平北以后，到战场上，他既是指挥员，又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啊！所以呢，如今呢，我们密云这种发展啊，正处在一个这个攻坚克难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就需要青年们呢迎难而上啊，敢于担当啊，踏实干事。我想这不光是我们密云青年，我觉得所有青年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啊，用自己这个实实在的能力啊，来为发展做贡献。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守为民的初心。白蚁画呢，说到白蚁画，其实呢，它不论是在平西还是在平北啊，它都是心系群众的，紧紧的依靠群众来开展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传承呢，就要传承这份初心啊，就是要求青年朋友们呢，要站稳人民的立场，把这个各项工作呢，都做到这个老百姓这种心坎儿上啊，然后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8: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来讲白蚁画同志不负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来交给韩老师，请您来讲一讲，从白蚁画个人到实团，您觉得像他们从校园走向战场，代代传承的奋斗经历，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
4: 总结起来，我感觉白蚁画确实是八路军杰出的指挥员，但他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能够去世牺牲已经80多年了，老百姓心心相念。你到门头沟，你到随便到山里头了，根据地到哪个村，一说抗日战争英雄，马小白龙、白蚁画，普通老百姓都振振有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心连心。
8: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时间最后交给两位同学婉仪。你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你有很丰富的红色宣讲经验。如果今天再给你出一个题哈，你来给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讲白蚁画的英雄故事，你最后来传递他身上的哪一点？
7: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点的话，我想讲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很怕把故事讲得太大，把英雄讲成一个超人。但其实英雄也不是天生的，白蚁画他其实最开始也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和我们一样，有他的课题，有他珍贵的，有他真实的东西。 那比方说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他们可能对战争没有太大的概念，那相比于跟他们讲战争有多激烈，我可能会问他们，我说如果你的面前有一本书，有一条平稳的路，但是你的国家正在受人欺负，那你会怎么选择？我想那白蚁画他的选择是先去杀敌再来读书。那我希望孩子们记住的不仅仅是神坛上的英雄，更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8: 感谢婉仪的精彩分享。来，烟雨，你呢？今天了解完这么多以后，应该说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白蚁画牺牲的时候也只有30岁，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算太大，站在青年的视角来回望他，最让你触动的是哪一点？
12: 其实整场节目听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感慨是生命的意义不能用长度来衡量。我们走过了白蚁画青年时期的一次次选择，也看到了他浴血奋战的时候胜利和挫折，但是走到最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要落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四个字上，叫不负人民。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学院誓词的第一句话，叫忠诚党的新闻事业，肩负党的喉舌重任。以前我更多是把它理解成一种专业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的声音为谁而发，为什么发。那么今天再来看，我觉得它不只是传媒人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今天的年轻人都要慢慢找到自己和这个时代的联系。白蚁画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刚刚两位老师也提到过，叫健全自己影响旁人。这个顺序特别重要，在影响旁人之前先要健全自己。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了解他的英雄事迹，又何尝不是在一点点的健全我们自己的判断、思考和人格呢？当一个青年有了真正健全的人格、过硬的本领之后，我们就要想怎么样把这些本领放在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地方。白蚁画拿起枪杆可以上阵杀敌，而我们今天拿起笔杆同样可以挥斥方遒。战场不同，但是我们每一代青年都要回答自己的时代之问，也就是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去找到自己个人的成长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对不负人民最具体的回答。
8: 非常感谢。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门头沟区原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杨满仪，还有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吴彦宇，四位的做客。那各位观众、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即将告一段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沿着岁月的足迹完整地回望了白蚁画烈士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放下书卷，投笔从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挺身而出，选择把个人汇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我们看见他率部征战，浴血平西平北，带着一支青年学生组成的队伍，在炮火中淬炼成为保卫家国的中坚力量。我们也看见他扎根敌后，心系群众，在日伪封锁的严酷环境中建起老百姓可以信赖的抗日根据地。我们还看见他冲锋在前，血沃幽咽，以30岁的年轻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人民的铮铮誓言。他短暂的一生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为民族解放而奋斗，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不负人民四个字最生动最鲜活的写照。他没能够亲眼看见抗战胜利的曙光，却和无数革命先烈一道，用血肉为我们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云蒙山巍巍矗立，白河水滔滔不息，英雄的事迹不会被遗忘，而这份为民担当的精神也将在一代代青年的积蓄中持续的传承和更续。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本期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全部内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副中心承担三大核心职能。画海里看画展，通州26家可实用美术馆一票通吃。通州超大运动空间今天开放热血闯关，还有市集音乐会。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幕，六大主题活动邀您共赴科普盛宴。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文件是北京未来五年对外开放的核心指导方案，明确了全市外贸外资平台建设、区域开放的具体目标，量化指标和落地任务，精准指导北京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这其中，副中心被赋予了绿色开放、财富管理、京津冀协同开放的核心职能，作为全市差异化开放的关键板块，首都东部对外开放核心门户在本轮规划中迎来精准政策赋能。规划明确，在自贸实验区布局上，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重点围绕绿色协同两大自贸品牌发力，聚焦绿色经济、财富管理、创意设计、医药健康等领域，打造国家绿色发展展示示范区、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利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构建技术资本产业绿色产业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完善环境、社会和治理生态体系，打造首都绿色开放标杆。近日，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6037地块土拍落下帷幕。本次成交的地块为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项目1期，用地性质为 R2 类居住用地，区位优势突出，紧邻地铁1号线八通线土桥站，交通出行便捷高效。本次土拍地块的起拍价为6.84亿元，吸引金隅、招商等3家知名房企参与竞价，现场竞争激烈，经过多轮角逐，最终金隅强势拿下该地块，成交总价达8.7亿元，成交楼面价约2.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高达27.19%，一举刷新本年度北京土拍的溢价率的记录。明天首车起，通州将调整 T40 路公交线路，线路调整后沿张彩路行驶至大高丽庄路，九棵树东路撤销路段，乘客可乘 T101 路出行，撤销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和绿荫小区站位，增设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东门、火星二街、大高丽庄路北口至地铁花庄站方向，还有地铁花庄站，市民朋友们出行记得提前做好规划。
3: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丁各庄村的花海又上新了，这次不只是美景，还把自然花海和艺术美学揉在了一起。丁各庄花海景致烂漫治愈，成片月见草、金光菊、波斯菊次第绽放， 繁花中有红砖砌筑的巨型方框，这件大地艺术装置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小磊主创设计，就地取用可回收闲置的红砖，依托花海基底创作，游人坐上秋千轻轻晃动，人、花海、远景一同收纳进红砖画框，像一幅流动的乡野画卷。随着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与第三届宋庄儿童艺术节落幕，七十余幅优秀作品落地宋庄丁各庄花海，以艺术装置的形式组团展出。花海之外，近期宋庄启动了餐厅艺术推广季活动，联动辖区商户推出票根，市民游客前往宋庄美术馆、上上国际美术馆等十余座合作场馆观展后，凭纸质票根或者电子消费记录，即可在26家合作餐厅享受套餐特色单品优惠以及到点福利。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为丰富游玩体验活动同步开启集章打卡福利，市民可前往中国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领取打卡地图，走访合作餐饮门店，收集

0: 日对外开放，14万平超大运动空间等游客打卡。赛道采用跑步加闯关循环模式，包含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等趣味体能关卡。在南驿站对面的超大草坪上，酷酷好事市集全天候营业，40多家潮流商户集运动、逛吃、遛娃、拍照打卡，一站式搞定。当夕阳落下，空谷回响乐队还带来现场演出，坐在草坪上听歌吹风，还有开放麦的环节。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有22片专业室外场地来整装待发，还有足球、网球、匹克球、篮球亲子趣味运动专区。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乐季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

0: 高校科普、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科普游园、科普阅读嘉年华六大特色主题专区专场的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昨天2026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本市已连续4年在9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活动特设短训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至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的直达。企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报名：京通小程序扫码、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专栏，或咨询 AI 小助手。报名截止9月9号，未能参会的单位招聘需求将同步上线展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场地费、展位费、宣传费以及招聘海报均由主办方来承担。继今年上半年本市完成4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的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之后，其余5座匝道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于今天0点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昨天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四元桥是北京四环路与机场高速精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交通枢纽。四元立交桥共含19座桥梁，这其中18座桥梁均于1993年建成，现已运行33年。今年4月11日至5月17日，本市完成了13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的翻建修复，剩余的5座匝道桥今天启动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昨天，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发布。通过20项具体举措，提升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水平。北京将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对接渠道。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今天季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0: 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
1: 天津依托平台支撑对接当地新国标，实现了中俄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
0: 钢铁之城河北唐山正运用 AI 算力进行重塑，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1: 教育部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将于下周开幕的服贸会。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如果柳树是本，告诉我
4: 超拟人 AI 老师、AI 智能学伴、未来

0: 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1: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2: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0: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3: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4: 同样是服贸会方面，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这些行业代表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以及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
5: 此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助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链条，集中呈现了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了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到 80%。
4: 紧抓服贸会的契机，北京市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清晰、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了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7: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8: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9: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10: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9: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

0: 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1: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

0: 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1: 从周六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大一路西端起点正式从老山向西延伸至首钢园，新增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八座车站。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公交行业的标杆线路，这条开通91年的老线西延后，将连通长安街沿线的多个功能区，提升新首钢园区的出行服务品质，同时也成为本次服贸会关

0: 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南方大部地区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主场。
1: 下周北京的气温先降后升，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

0: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2: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

0: 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质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1: AI 已经贯穿着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2: 天津市武清区依托京津产业新城俄罗斯楼产业平台支撑，中俄联合研发团队对接当地新国标，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俄罗斯楼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是厚华集团在天津建设的中俄大宗产品交易及项目运营的服务平台，在帮助俄企走进来的同时，也助力中国产业和技术出海。眼前正在装箱的是刚刚完成检测的俄罗斯定制款电动自行车，即将通过公路运输发往莫斯科。这已经是本月发出的第二批对俄订单。产品持续热销，源于对俄罗斯市场标准的精准适配，促进中俄经贸往来。这两年，俄罗斯对电动两轮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依托天津电动自行车生产能力，厚华集团在俄罗斯

0: 200万吨。
1: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 来关注民生保障方面，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活动特色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到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3: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5: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6: 特别方便。
5: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4: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5: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4: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7: 那我就得按哪个呢？
8: 那就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7: 我就不管它了吧？
8: 啊，对对对，现在就回到原位了。
7: OK，
8: 然后就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汽车的座椅。
7: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4: 一大批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9: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1号、北脑2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4: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2: 九月份是2个主题宣传月，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京乐队协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3地将分别开展40场精品特色科普活动。
3: 本周五，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举行。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北京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四年在九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2: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燕莎友谊商城已经正式启动全方位换新升级改造，项目将打破封闭式的建筑形态，塑造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的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诞生于1992年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国务院批准国内首家正式开业的

0: 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随着成都蓉城队在中超第25轮2-1击败辽宁铁人，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正式迎来了第一个冠军赛点。本周末只要蓉城队再赢一场，就可以提前4轮捧起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除了争冠形势基本明朗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大战也已经基本锁定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3队之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了测谎。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
0: 9月4号，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大关，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9: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钱月。听到没有？今天啊，咱们这电波里啊，飘着前门胡同里刚出锅的这麻豆腐香，风顺着胡同口往里钻，捎带着就把几十年前的老故事给吹到咱们跟前来了。老北京人谁没听说过地下城的名头啊？那是咱全城老百姓一锹一镐亲手在这个地下刨出来的一座工事，哎，藏着这几代人的青春劲儿啊，也藏着咱们这座城一段不能忘怀的热乎记忆。
10: 它可不是普通的防空洞，而是当年北京市民一锹一镐挖出来的地下人防工程，承载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记忆，总长30多公里，最多能容纳30万人呢。
9: 今年的8月1号啊，这座尘封了好些年的地下城终于重新开放了，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新模样又站回到了咱们眼跟前儿。

0: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钱老师好。
1: 哎，于老师，咱们这个2026年8月1号北京地下城重新对外开放了，那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作为老北京最先冒出来的这念头是什么呀？
0: 得知这个前门地下城开放啊，我第一冒出的念头就是兴奋，
1: 嗯，
0: 和回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呢，这个我呀，这个从小接触了这个深挖洞、广积粮、挖防空洞的那段历史
1: 哦。
0: 北京的地下城应该说承载着和勾起了我对北京防空洞那段历史的回忆，
1: 至少是两三代人的回忆了啊。
0: 对对，
1: 50、60、70，
0: 对，
2: 历经50余载，这里成为回望时代记忆的好去处，不少老一辈前来追忆过往，走进防空洞，被炸、被荒，为人民的标语扑面而来，把我们带回那段全民建设的岁月。展馆借助老照片、老物件，再现当年北京百姓肩挑手挖修建地下城的艰辛，感受中国人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一件件旧物连接着几代人的记忆。
1: 那这个地下城据说好像不是第一次开放了。
0: 对对对，
1: 之前也有几次是吗？
0: 对，是这样，地下城呢从1969年10月开始挖，然后呢前门地下城呢跟其他地方的这个防空洞呢还不一样，因为呢到后期73年以后它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包括上了一些钢筋，包括水泥的浇灌，相比呢其他居民区的这个居民用人工挖的地下城呢可能要更坚固一些，更宽阔一些。这样的话呢在80年的时候咱们呢这个街道进行了有效的利用。为什么呢？当时呢有很多的待业青年呢需要就业，需要创造一些待业青年就业的岗位
1: 啊、
0: 这样
1: 这都是老名词了，待业青年、
0: 待业青年。前门街道联社呢这样呢就把他们咱们辖区前门辖区的地下城呢进行了有效利用，开了一个叫前门美术服务部，干嘛呢？对外接待旅行团
1: 哦，
0: 特别是呢接待这个海外的旅行团。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北京地下城名扬海外，
1: 就让很多外宾很震惊是吧？
0: 很震惊。震惊的是什么呢？震惊的是这个北京市民啊用人工来挖掘出来的这么庞大的地下人防工事。同时呢在参观的时候呢也给我们那个待业青年再就业创造了很多的商机。当时呢这个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开放的同时挂了一个牌叫北京地下城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就是很多的居民就开始把前门地区的人防工事防空洞都统一叫做哎
1: 地下城，
0: 前门地下城，所以前门地下城这个名声呢就越来越名扬了。当时的这个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呢在接待旅行团的同时呢里边呢也有一段这个人防的这个防空洞的参观的旅程，然后到里边有一个开阔的空间，就作为这个包括旅游商品啊这个工艺美术品呢、这个丝绸制品呢、名人字画啊，特别是里边还开设了一些中医咨询，
1: 嘿，
0: 这个图章的镌刻，这样呢对一些海外的这个游客呀很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吸引力。这样的话就当时有一段很多的散客，就是海外的一些散客、拿着国外的一些旅游导游手册呀、就这个闻名而来，哎，到这个前门地下城
1: 来参观了，
0: 来参观。后来呢这个时间长呢这个也地下城也年久失修，特别是2008年的时候呢咱们全民迎奥运， 当时呢，这个老崇文区政府和前门街道从安全的考虑呢，这样呢就把地下城关闭了。
1: 哦，
0: 关闭之后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荒废了。
1: 嗯
0: 啊，在2019年的时候，前门街道、前门地区啊，进行了这个修缮，
1: 嗯，
0: 改造。前门街道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位于这个草场五条附近的一个叫口部房。
1: 嗯，怎么叫口部房呢？
0: 口部房呢，就是咱们那个字口，
1: 嗯，
0: 口字形的一个，就这么说吧，就是人防工程的出入口
1: 啊，就那
0: 方
1: 口，口
0: 口
1: 啊、
0: 方口的出入口。
1: 他、啊、那块有一个建筑啊，当时比如说哨兵啊，或者值班的人在那歇着或者什么。
0: 嗯，没有哨兵
1: 啊，
0: 但是呢，这个他那个口部房的这个出入口呢，那个口要有一些外沿，要高出地面的。
1: 哦哦、
0: 为了防水是吧，
1: 不过、
0: 啊、下雨啊什么防水，同时呢也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个口部上面呢盖了一个房子。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保护这个口部房的这个出入安全。
1: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想象不出来的话，可以想象那个地铁口四个角的也有那个建筑，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
1: 是
0: 一个地下空间
1: 啊，
0: 地下空间的出入口。
1: 那后来把那儿给开放了，第二回、
0: 哎、就把这个口部房 啊给开放了。开放了呢，就是把深挖洞、广积粮、挖防空洞这段历史的一些历史图片，还有一些简要的文字介绍，哎，这个进行了这个展示。
1: 嗯，
0: 主要呢想通过这一个点位呢，还是让大家呢能够牢记前门地区地下城的这段历史，
1: 唤起那段时间的那个蒸腾岁月，
0: 历史回忆，唤起那段时间的历史回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在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北京市人防办到前门地区呢，就人防工程呢进行了工作调研。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市人防办呢就跟前门街道建议，说是不是这个口部房的这个展览呢规模还是比较小。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前门的地下空间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较北京其他地区啊，这个咱们那些规模呢和保留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完好的，
1: 要大一点，
0: 哎，要大一些，
1: 嗯，
0: 而且呢地道要长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建议呢街道能不能牵头呢，把这个地下空间呢怎么样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开放，
1: 嗯，
0: 让大家能够铭记那一段历史。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前门街道呢和东城区政府就进行了有效的工作调研，最后呢就是北京市人防办出了3000万，
1: 嚯，
0: 东城区政府出了1000万，一共4000万的资金，
1: 大手笔啊，这个
0: 大手笔。
1: 嗯，
0: 对这个可以开放的这个前门的地下空间呢进行了有效的这

0: 就堆在我们那个胡同啊街巷里边，但是这肯定是严重影响这个居民生活了。
1: 对，
0: 这样呢咱市里统一调度呢，最初是把这些土啊都拉到咱北京郊区填那些洼地，填洼地去了，就这样也不成，那土也是越积越多，
1: 还剩下不少呢，
0: 还剩下不少，那怎么办啊？就必须迅速的消化这些积土，
1: 是要不然这是上班啊，出行很不方便。
0: 对，后来呢，这个市里边呢就决定选择了5个公园，在公园里边堆土，
1: 弄个小山是吧？
0: 对，当时选择了天坛、日坛、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公园，这5个公园，这就联想到说什么了？就是当时那个天坛的土山。
1: 哦，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忆
1: 啊、哦？那山是。
0: 当时呢，当时的天坛在祈年殿的这个西南，有一个巨大的土山，就是北京防空洞的这个基土。
1: 嘿，
0: 但这个土山呢，严重影响了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
1: 有点突兀。
0: 有点突兀，特别是呢，它后来高度啊，就跟那个祈年殿的高度相当了。
1: 再一个，它下雨会不会有什么泥石流什么之类的？
0: 那没，那后来是有一些什么简易的绿化加固，
1: 那还好点，
0: 还好点。但是呢，影响观瞻，影响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这样的话，90年，市政府有一个决定，叫天坛搬山活动，
1: 嚯，
0: 展开了一个搬山活动。我不知道这个钱老师有没有记忆？
1: 这我还头回听说啊，您给介绍介绍。
0: 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天坛的土山。搬走了，
1: 又给搬哪儿去了？
0: 又搬到咱们那个这个郊区，又建了一个新的公园，
1: 郊野公园那边弄，
0: 郊野公园，这样的话，天坛的土山没有了，但现在至今，其他那个4个公园，比如日坛
1: 啊、
0: 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现在这4个公园的土山仍然存在。
1: 那这个日坛离我们特别近，一会儿咱下了节目可以看看去啊。
0: 但是呢，这个土山都经过这个逐年的绿化改造再建设，包括在山顶上搭一些凉亭啊。这4个公园的土山就成了现在公园中的一景。
1: 你看不出来那个，
0: 大家可以登高望远啊，闲坐乘凉啊，这个成了一个公园内游乐的景致了。
1: 嘿。这个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啊，这个人得给他点赞，是高人、啊、
0: 所以大家游玩这4个公园的时候，爬这个土山的时候，还应该联想到北京的防空洞。
1: 对，尤其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前面这一带的啊。
0: 对，
1: 那作为这个当

0: 暂时理发室啊、电影院啊是没有使用的。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使用了？
1: 啊，
0: 和平时期。
1: 哦，就现在
0: 商业利用了。
1: 哦。

0: 在连天意都没了啊。
1: 对，我刚才我说的变迁嘛。
0: 嗯，那您在写这些散文的时候，也应该走访过不少当年的这种老街坊啊，挖掘工事的这种人，他们嘴里边经常念叨的关于挖掘的共同记忆是什么呢？
1: 当时我的很多的同学，我的很多街坊同学的家长都参与了大规模的这个防空洞的这个挖掘工作。
0: 嗯，
1: 当时我觉得啊，当时的人们就是思想就是什么服从和这个执行的意识。
0: 嗯，
1: 当时您想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个号召一下来以后，大家就进行了这个人防工程的这个建设。
0: 嗯，
1: 同时呢，这段时间那种当时的那种齐心协力，
0: 嗯，
1: 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的那种，就是
0: 那种心情，
1: 那种心情啊，那种干劲儿，我觉得呢，都是值得记录和回忆的。
0: 嗯，那现在还健在的这个最年轻一波的参与这个工事建设的人，大概得多大年纪？
1: 当时参加过劳动的，
0: 嗯，
1: 80岁，
0: 嚯，
1: 往上了。
0: 嗯，
1: 像我参与过防空演习的，在60、70岁。
0: 嗯，那两代人、三代人最珍贵的回忆，
1: 对，珍贵的回忆。
0: 嗯，
1: 但是这段我就说呢，这个前门地下城啊，这个开放以后，我觉得其实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什么？居安思危。
0: 嗯，还真是。
1: 我觉得我应该跟钱老师有同感，就是说呢，在和平年代，守护和平，同时呢，这个享受安逸，一个要居安思危。
0: 咱还得绷起这根弦儿来啊！当然不能说影响生活，但是你得有这根弦儿。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段历史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回忆，同时呢，也是一个提示。
0: 嗯，我们接受这种教育，有时候咱们也有这种宣传，就是说，你看那个无人机，你不能随便的去乱放，是吧？
1: 嗯。
0: 然后你作为一个，现在咱们短视频很发达，全民都做这个自媒体，有时候。你在照一些野外的风景的时候，你得注意一下，你别回头把人海港那军事海港给照到了，你别到人那机场边上去照去，你得有这个意识，其实就跟当年的是相通的这种。嗯，
1: 对，刚才钱老师您说的就是守护，
0: 嗯，
1: 是吧？守护对和平的守护。
0: 嗯，另外呢，我们很多新一代的这个朋友，新北京人，可能对那段记忆相对模糊一点。没有我们毕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清楚，那如果想去感受一下，就可以到我们的这前门这块这个文化馆地下城，咱们去看一看，
1: 对，看一看，去触摸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0: 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意外啊！
1: 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氛围。
0: 嗯，那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北京听众之前啊，也就是在网上刷到过北京地下城的传说，从来没有真实实地去过。那您觉得他们要走进这个重新开放的展厅，最先能够被哪个细节的瞬间打动呢？
1: 我觉得就是漫步在地下空间的台阶儿。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台阶儿都记录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岁月的痕迹。
0: 嗯嗯，
1: 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这个氛围，同时呢，看到那个大的展厅，
0: 嗯，
1: 就是展示了现代国防的一些实物。
0: 就那通道大概有多长？怎么着就豁然开朗了？
1: 现在要走个20米
0: 哦，
1: 一转弯就看到了豁然开朗的大展厅，
0: 就比咱这地铁有的地方还大是吗？还高？
1: 对，
0: 嗯，
1: 比现在的这个地铁的这个候车大厅还要高，
0: 嚯，
1: 还要宽敞，
0: 哦，
1: 就是当时的这个。战备用的这个礼堂，
0: 嗯，
1: 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历史的衔接，
0: 嗯，
1: 在甬道有一些老物件，是吧？一些老图片，
0: 嗯，
1: 过去的一些大家这个劳动挖掘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文字的介绍，在这个甬道您就感受了过去，然后大的展厅你也能够这个看到当今祖国的强大，
0: 嗯。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咱们抽机会。那现在很多这种亲子家庭啊，特意带着孩子来逛这个新开放的文化馆，您觉得家长带着这些小朋友站在地下城这通道里边大厅里边，最该给孩子讲清楚的核心历史内核是什么呢？
1: 就是体味那段历史的痕迹。
0: 嗯，
1: 包括一定要让孩子啊在甬道上摸一摸
0: 啊
1: 我们甬道的墙壁
0: 多结实啊
1: 多结实，还有呢，这个走一走 四通八达的通道，感受一下当时人民的居民的力量。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我真是建议啊，不管您是在进入地下城之前，
0: 嗯，
1: 还是从地下城出来之后，都要在前门东区那一片改造后的老街道再走一走，感受一下刚才咱们说时代的变迁。
0: 就几重历史，你看现在这个前门大街都是仿古的、
1: 哎、前门大街的仿古的建设、
0: 啊、
1: 就在过去的这个历史老房子基础上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嗯，
1: 哎，留住了这个原住民，留住了过去的文化，同时呢有一个连接，就是地上的风貌的改变和地下当时记忆的留存的一些链接。
0: 嗯，
1: 感受现代变迁，感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存在，我觉得真是对家长也好也是一个回忆，对家长带的小孩也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回忆回顾，同时对现在的变化的一个切身感受。
0: 嗯，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啊。
1: 我觉得啊，我与广大听众们共享一首诗、嗯、表达哎，我希望大家能够走下这个地下城的这个
0: 理由
1: 和心情、
0: 嗯、
1: 地底藏春人不识啊，一灯照见旧山河。
0: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跟毕老师啊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说是顺着这地下城的台阶一脚就跨进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时光里。原来咱们的脚下呀踩着这片地下城，藏着的不只是四通八达的通道，更是一代人攥着铁锹齐心合力干出来的热乎日子。那现在地下城重新开放了，就在咱们前门的胡同里头，摸着那些老墙啊，看着那些老照片，就知道咱们这座城的根脉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哎，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掏心窝子唠这些真实的故事啊，把这么多快要被时光磨淡的记忆又给咱们捡了回来。那下周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伴着运河水的浪声聊咱北京城里那些带着热乎气儿的老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9: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 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1: 教育面对面，
1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五道口，有一个社区叫做华清园，常住人口8705人。高峰期啊，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1200多人，素有联合国小区之称。但是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建成的，管道老化，车位不足，公共空间短缺，问题不少。在2023年，华清园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两年的时间呢，上下水管道改造覆盖800户，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也变成了便民超市和公共空间。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实现了7x24小时在线服务。2025年也是入选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3: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关村街道的全职责任规划师史玉玉。
2: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称为联合国小区的这个社区，是怎么通过完整社区建设变成全龄友好、中外共建共享的社区的。首先呢，这个让一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居住类城市更新，对吗？
4: 对的。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居住类城市更新是指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咱们居民居住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行动。咱们介绍的这个海淀区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项目呢，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事件。咱们这个项目呢，位于海淀区的中关村街道，占地 16.37 公顷，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组成。改造前呢，社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不足，停车位紧张等问题呢比较突出。2023年入选住建部试点后呢，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资金推进全面更新。硬件上呢，完成了11栋楼及10.3万平方米环境的综合整治，为800户居民更新了上下水管道，新增了1000个车位及相关的充电设施。同时呢，利用咱们边角地新建了游乐空间和休憩绿地，腾退呢改造为生鲜
2: 的这些城市更新到底什么是
3: 提出来的核心呢，就是打造覆盖咱们居民的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生活单元。
2: 全生命周期一体化，
3: 对，
2: 这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老人、小孩、大人全都适合生活，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是的。依据咱们那个住建部的这样一个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的官方定义，完整社区呢，它是指这个居民步行5到10分钟范围内，然后咱们能够配齐各类的这种生活配套，能够一站式满足咱们日常的居住啊、服务、休闲的这些全部的需求，可以说是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幸福感很强的这样一个居住片区。说的官方一点呢，就是对照咱们住建部、民政部的48号文件啊，完整社区建设呢，它主要包含四大的这样一个硬性的指标。首先呢，是要有这个完善的综合服务设施。第二呢，是要打造这个全龄宜居的环境。第三呢，就是要搭建智慧的社区体系。第四呢，就是健全咱们这个共建共治的机制。通俗的来说呢，完整社区其实就是一个在咱们家门口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养老托幼啊、就医买菜、休闲办公，然后公共事务共同协商的这样一个全能的生活圈。2023年7月的时候呢，他入选了咱们这个住建部国家级的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全国呢只有106个社区获批。这个试点的周期呢是为期2年。所以呢，这个完整社区试点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立足咱们国家的层面。我自己认为啊，完整社区的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是这个全国老旧社区建设的这样一个标杆式的这样一个实验田。

0: 对于我们来说，这两年的任务呢，是总结一套这个通用的建设模板，从这个小区的改造方案，然后资金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模式，包括我们基层服务的一些配套啊，智慧社区的治理，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些这个沉淀的这样一个成熟的做法，未来可以打造呢，可以供我们全国各地呢这些老旧社区呢改造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借鉴，然后呢复制推广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我觉得呢，就是完整社区和老旧小区呢，它是二者算是一个单点的这样一个基础的修缮和片区的这种系统提质的，它其实是一个层级的关系。老旧小区改造呢，算是咱们完整社区中的一环。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一些差异吧，比如说改造的范围不同。普通的老旧小区呢，它可能仅限于咱们这个围墙内部，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楼本体啊，院内的这些道路绿化啊进行一些改造，但是完整社区呢，它主要是以这个社区的管辖片区为单元，它打破了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居住小区的边界，它要统筹咱们这个街巷啊、商铺啊，还有周边的这些楼栋楼宇。所以我们来进行打造这种15分钟生活圈，它是要实现这种社区内外空间一体化的更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认为它还有一个建设内容的不同。咱们普通的老旧小改造呢，它是一个仅仅是说完善这些管线、外墙啊、电梯这些说是基础的这种硬件的修补。它其实主要是解决这么一个居住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整社区呢，它是一个全覆盖的，包括咱们这个旧改工程，然后呢，它更多的还额外的，比如说补充了咱们这个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管理平台、长效的治理这几个板块。它是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兼顾咱们居住安全，然后更多的包含咱们这个生活便利，还有社区的归属感。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目标的周期不同。咱们普通的这个旧改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到咱们竣工呢，其实就是一个收尾，然后最多就是说包含一个质保期，它其实缺少一个长效的运营。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吧，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它目前是一个周期两年，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在这其中呢，我们也包含分阶段。然后报送我们这个建设的进展，然后呢，建成后呢，也包含我们持续的运营，还要接受我们住建部未来的这个综合评估，还要形成这个可复制样板，后期还有这个改造维护的等等这些。
1: 我听起来就好像是把一个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个社区，然后变成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小区和社区的这种感觉。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华清园。被我们称作是联合国小区，高峰时期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大概1000多人啊。这些居民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租户啊？
0: 对，他这个因为华清园呢，他旁边呢紧邻着好几所高校，尤其像北京语言大学啊、清华啊、北大，然后还有很多的科研院所，而且它的里边有一些小户型的这种租赁的房屋，它的这个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社区里，它的这种外籍的群体主要是以留学生、科研人员，还有他一些外企的职员为主。所以呢，就是这种大多数就是短期租户，然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就是很少量的是长期定居或者购置房产的外籍人员。
1: 所以这个社区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0: 而是华清苑社区他自己来首创的。其实我们这个三 I 呢，它分别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I 是 international， 我们说它是一个国际视野。
1: 嗯。
0: 第二个是 intelligent，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化服务。第三个 I 就是自己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以人为本。我们对这个第一个 I 呢，我们刚才说它是 international。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华清苑社区呢，我们落实了这个双语的改造。其实我们现在不止双语了，我们很多标识系统已经达到了四国语言，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导石啊、公园的设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这个语言的课堂啊，国际文化节，然后中外的邻里节这些活动，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籍居民参与，并且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外籍志愿者联盟，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协助着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啊，然后调解矛盾，然后打通这个跨国的这种沟通渠道。然后第二个 I 呢是 intelligent， 就是智慧化服务。我们现在呢整个街道都上线了这个关心 AI 这个智能的政务平台，它也分为这个居民服务啊、街道管理啊、一线巡查这几个端口，所以它是支持多语言的这样一个咨询、报修啊、停车充电呢，然后诉求反馈等等，所以也是整合了很多的这个线上资源，然后一键预约等等。第三个呢，刚才说这个爱是以人为本，所以呢我们是建立了这个中外居民呢共同参与的这个协商的意识平台。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规划事项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外籍居民代表共同进行讨论。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起统筹打造的这个全龄的活动场地啊，包括我们改造前呢同步的收集了很多这个中外居民的这个共性和个性化的这些诉求。还有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街道啊、社区啊、物业啊、高校外事啊，还有外籍志愿者这些多方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渠道，让我们这个外国友人呢更有这个归属感。
1: 另外华清苑还建立了一个街道加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施工单位加责任规划师六方联动机制，这很显然您在这个六方联动里面您就是责任规划师，那您在这个机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那个责任规划师呢，尤其像我们这个全职责任规划师，它是一种陪伴式的。
1: 嗯，
0: 所以目的呢，我觉得进行这个诉求的这样一个转移，比如说居民停止有时候的还有施工的工期呀，然后物业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责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六方聚在一起，这个工程量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各有不同啊。
0: 会的。对，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大家在一起议事的这个过程。
1: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这个名字起的怎么说，我觉得很接地气儿，叫做大家商量着办议事机制。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小区减速带太多，然后呢通过召集居民代表施工方协商，撤销了七条，合并了一条减速带，这个协商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往下这种协商，就是这种大家商量着办的这种议事机制，居民的这种

0: 分歧会比较大吗？
1: 啊，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大家商量着办的关于减速带的这个流程啊。第一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摸排，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社区持续收到咱们这个接触即办当时关于这个减速带颠簸的，然后有噪音啊扰民，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实地呢清点，大概这个减速带有二十处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前期呢就走访了，当时因为赶上了中高考，走访了这个家长、老人，还有有车的居民，然后梳理了是两方的这样一个诉求。第二呢，我们这个大家商量办，当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方的这样一个议事会。其实也是邀请了街道的相关科室的同志，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代表啊、业委会、物业、施工。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还请了我们街道办的这个驻点的律师参加，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法规层面来明确我们这个公共设施，然后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权责。第三呢，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会上呢，其实各方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请这个设计单位把这个调整的设计方案呢给大家都讲了一遍。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两方的人员呢，就是也是到现场逐一的进行研判，还有这个大家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通行的这个利弊。然后呢，最后我们达成了这个一致以后呢，最终决定呢撤销其中的7条，然后合并1条，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统一方案以后，后来就是在小区进行一个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以后就进行了。

0: 他们认为呢，就是多一些这个减速带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这个速度。
1: 嗯，
0: 然后他们不希望就是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拆除。但是有车的居民呢，他们就反映这个包括这个铸钢的这个减速带，然后对他的这个车辆颠簸，他觉得比较严重，所以他希望进行一个大幅的删减。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个机制呢，也是通过这个包括安全的论证、换位思考，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1: 华清园社区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项目，同时呢，也是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那在您看来，华清园最值得被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从我择市的工作角度，我觉得，首先是最初期的，以这个责任规划师牵头来开展了这样一个社区的体检。包括依托我们这个问卷入户收集的这个群众的诉求，盘活了我们这个底商啊，包括我们铁路的这个遗存这些存量空间，然后来实现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片区的这样一个更新。第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六方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搭配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一个协商平台，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依托我们这个群众的代表、群众的意见领袖来化解我们的一些改造矛盾。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创新的适配了一些多元人群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I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然后落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心质询的这样一个3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中外居民的这样一些差异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关村街道做责任规划师已经6年多的时间了，看着华清园从老旧小区变成现在的完整社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几年呢，就是对华清园社区的这个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程的在进行一个跟进。我的体会很深的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更新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外墙的翻新、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件一件的这种民生的小事，然后就让我们这种全过程的人民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方式落到了一个实处。然后我觉得就是老旧的存量的社区其实不一定要大拆大建，其实它是可以依靠这种精细化的规划，然后多方统筹的这样一种协同方式，完全可以平衡其实群众的很多多元的这种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有这种社区的一种归属感。就是完整社区它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它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它没有一个建设的终点。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硬件改造也已经是基本落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重点的来完善这种长效的一个运营机制，包括我们也要深度的整合社区啊、业委会啊、然后自管物业啊、然后等等这些资源，来推动居民自治和这种多元共治的这种常态化，然后也是用来避免这个改造后的这个设施的管护的这样一个缺位。我希望它未来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深化这种国际化和智慧服务的这种融合。

0: 国际智慧的双轮驱动。第三点是设计赋能上的创新，是全龄友好，锚定需求，简问结合，精准破题。总的来说呢，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的意义不止于设施的更新与环境的提升，更在于它用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逻辑回答了老小区如何换新的时代命题。六方联动让多元主体从各管一摊走向协同共治，大家商量着办，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关心系统与国际化服务则让社区治理既有智慧大脑又有开放胸怀，从设施补缺到服务升级，从全零友好到绿色低碳，华清园的每一步更新都精准回应了人的需求。他告诉我们，好的城市更新既要修好看得见的路面与管线，更要理顺看不见的治理脉络。当硬件改善与软件升级同频共振，老社区便不再是城市的历史包袱，而成为承载新生活的活力容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也谢谢史玉玉。从上下水改造到梦想街院，从六方联动到关心 AI 系统，华清园的更新不只是修房子铺路，而是让3401户居民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使用什么语言，都能在这儿找到归属感。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再次感谢史玉玉和一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玉月，咱们下期见。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嘿，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0: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1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3: 教育面对面，
1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3: 越聆听越聆听
1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开学季，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0: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文学理论，而是呢透过这些故事，透过笔墨，读懂牵挂，读懂劝学，读懂一代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燕文老师，今天呢我们打开书籍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梁启超的这本梁启超家书。就是我们先看看他的目录吧。他的目录呢，致梁思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63封， 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10: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信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9: 嗯，
10: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9: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10: 对，
9: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情吧。
10: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9: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10: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9: 哎，
10: 都跃然纸上。
9: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是我，然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
10: 嗯，
9: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10: 嗯，
9: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10: 对，
9: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10: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9: 真是
10: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9: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10: 有真性情。
9: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10: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徽因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9: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着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10: 对对对对，
9: 因为他一对一写
10: 给他女儿的，
9: 对吧？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10: 嗯，
9: 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思成、思庄等一众弟弟妹妹托付给他关照。
10: 对，其实他不仅是对梁思顺，他对每个孩子的关爱都无微不至。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操劳包办的那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不强求。
9: 嗯，
10: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
9: 嗯，
10: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9: 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
10: 对，
9: 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10: 对，
9: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10: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

0: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1: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0: 哎，这说得很重了啊。
1: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0: 哎，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2-3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
1: 对，
0: 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
1: 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10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
0: 嗯，
1: 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以吾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
0: 嗯，
1: 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0: 就是他

0: 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医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1: 不划算，
0: 就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所以看了之后我觉着眼前冒出八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对，爱是真爱。
1: 但是呢看得很远。对，也有眼光，
0: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1: 对，
0: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先身心健康了，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啊，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1: 对，
0: 他
1: 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
0: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1: 对，
0: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
1: 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
0: 嗯，
1: 他而且他强调你勿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嗯，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 学得很苦，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2: 慢火炖，
1: 也不要过于的激进，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3: 是。
4: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5: 我是王蒙。
6: 我是周国平。
7: 我是彭曼。
8: 我是钱文忠。
9: 我是梁文道。
10: 我是王海。
0: 开卷有益，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 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1: 对，
0: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 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为成绩试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装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1: 对，
0: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1: 急得不得了了，
0: 然后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1: 对，
0: 是不是这道理？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在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是。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笑> 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装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装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笑> 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去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
1: 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变好了。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他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变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对<笑>
2: 所以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对，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周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

0: 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1: 对，
0: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1: 对，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0: 哎，
1: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
0: 哎，
1: 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0: 是，
1: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又没有去强求他。
0: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是分不开的吧？
1: 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也分不开的。对，
0: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1: 对，
0: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1: 没错。
0: 我给你建议，
1: 给他指点和指引，
0: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
1: 对，
0: 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1: 对
0: 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

0: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就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让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 我们不需要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嗯。 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还可以这样，确实还可以这样。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呀，文学呀，美术啊，
1: 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是，你比方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对吧？也是他的孩子，
0: 学建筑。
1: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

然后又讲道理说让他认清规矩和巧的关系，就是说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更精准的创造，对一些创造的一个关系，然后就鼓励他耐下心来坚持到底。他不是气馁了吗？我不想学这个了，学你了，然后那个他没法满足我天才的需要。但是梁启超后又就是给他循循善诱的又跟他讲， 包括就是引用孟子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宜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

0: 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学下来。
1: 哎，
0: 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开学季，我们一起来读家书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启超家书，感谢柴米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听听
6: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
8: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北京城市广播
9: FM102.5，
8: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2: 燃气简陋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3: 别再调侃脆弱的有钱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4: 200到500年。
13: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4: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3: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5: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6: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7: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18: emo，
1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接下来红酒带大家认识诺如病毒。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科普专家说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很多家庭啊都碰到过啊，而且往往一开始都搞错了方向。你想想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啊，一家人高高兴兴坐着吃饭，饭菜呢都是现做现吃，干干净净的。可是吃完没多久啊，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突然就上吐下泻，哎呀，看着揪心啊。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呀？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今天红酒要告诉您的是，有时候咱还真冤枉了那顿饭啊。真正的肇事者啊，画引号的哈，可能是一种咱们看不见也闻不着，但传染起来特别有一套的病毒啊。之前呢，就有一所小学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啊，一个孩子呢正在上课，突然毫无征兆的吐了一地，老师呢赶紧清理干净，也让孩子回家休息了，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接下来两天，陆陆续续就开始有十几个孩子开始呕吐腹泻啊，连帮忙打扫的这个阿姨都没有逃过。后来去了疾控中心才知道啊，疾控中心的人也来到了学校，一查呀，食堂饭菜没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第一个呕吐的孩子身上，他感染的是诺如病毒啊。而当时那一次呕吐产生的细小飞沫，也就是咱们专家常说的气溶胶啊，在密闭的教室里很快就把病毒传给了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专家刘白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0: 哎，大家好。
9: 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诺如病毒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开学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老师又忙碌起来了哈。每年在这个学校开学期间啊，可能有一些学校会出现因为呕吐腹泻请假的孩子啊。这个背后的元凶，如果是今天的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它跟这个吃坏了肚子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0: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如果是吃坏了肚子和诺如病毒感染啊，这两种情况的临床表现其实是有些类似的啊，都是出现这个呕吐或者腹泻的这么一个症状，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肠道传染病啊，但是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吃坏了可能是诺如病毒感染，但是也有可能是更多种的病原体的一些感染啊。能够引起吃坏肚子的病原体呢，其实种类非常的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啊，一个就是寄生虫类的，一个是细菌类的，一个是病毒类的。那么给大家今天也详细的从最开始啊，这个很早之前的，因为咱们都是老年朋友啊，咱们说说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从在我的印象里啊，我是80后的，当时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的这个 细菌和寄生虫类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还是比较常见的。
9: 嗯
10: 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寄生虫的肠道传染病，像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当时是排名第一的。啊，这个鞭毛，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一般是这个吸水样便，会有泡沫和恶臭。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0: 能有些老年朋友还记得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皮鞭的时候带泡沫的那种、
1: 哦、
0: 可能就是这个蓝氏甲基鞭毛虫的感染啊、
1: 嗯、
0: 之后呢还有这个溶组织性阿米巴、隐孢子虫、环孢子虫这些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个腹泻的症状啊，这些都是寄生虫类的传染病。但是呢，自从2000年之后啊，我们进行了这个全国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的调查之后，我们北京本地发现这种寄生虫类的肠道传染病已经非常少了啊，咱们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寄生虫类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了，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细菌类的，刚才也讲了第二大类是细菌类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虽然不像寄生虫类的刚才那种讲的啊，已经基本上绝迹看不见了啊，但是

0: 气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是活跃的，这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都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呢，一个就是致泄性的大肠杆菌，这个致泄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可以在这个熟食生鲜饮水当中都有发现，属于一种条件致病菌，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不致病，但是在你抵抗力下降或者合并一些其他的感染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出现症状啊。还有就是这个副溶血弧菌也比较常见啊，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常见，这个呢是在海产品中更为多见的，像这个空肠弯曲菌，它主要在这个家禽，特别是这个生鸡肉和生牛奶当中多见，还有就是这个腊羊芽孢杆菌啊，是在剩米饭啊、淀粉当中更常见。像这类传染病呢，这个细菌类的传染病啊，已经取代了以前的这种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成为一个更发病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更常见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病原体了。主要还是引起散发病例或者是小型的聚集性疫情，和之前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副伤寒啊、菌痢啊这些比起来啊，症状轻了很多。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倒是更常见了。
1: 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会纳闷说：“哎呀，我们一家子吃同一个锅，怎么这年轻？”

0: 倾向于感染老人和小孩担任去易感的，他呢其实发病的时候是和年龄体质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而且呢老人和小孩啊抵抗力比较弱，所以他们呢更易感更容易被感染，但是呢老人和小孩在感染之后的风险特点是有不同的啊、老人呢一先说小孩啊，小孩感染了之后来得快去得快啊、很快就好了，但是老人呢如果合并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啊、感染之后会发生重症的风险会比小孩高得多啊、所以老人和小孩感染的时候特点也不一样，但是青壮年啊也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壮年并不是不会感染诺如病毒的，他其实也是易感的啊、特别是在身体劳累啊或者熬夜不足熬夜休息不足的时候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青壮年也会感染，可能症状稍微偏轻一点，病程稍微短一点，但是他的确是会感染的。
1: 是、也并不是说青睐孩子跟老年人，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青壮年来讲啊，如果当你身体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是吧、状态比较弱的时候，那也有可能被感染啊。那么诺如病毒啊，它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感染的呢？就是嘴吗？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气体吗？
0: 在我们专业来讲叫传播途径。
1: 传播途径、对。
0: 这个传播途径呢其实比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更复杂。一般的肠道传染病基本上就是粪口途径，像以前常见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啊，基本上就是病从口入嘛，这么一个途径。但是诺如病毒啊，刚才其实说同一锅吃饭出现老人孩子中招的这个场景，只是所有的传播途径当中的很小的一环。它呢咱们先说从病从口入的这一环啊，它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然后它的这个食物危险的食物一个就是这个双壳贝类食物啊，就像牡蛎呀、生蚝啊这种，你要是没有煮熟煮透，就特别是烤生蚝没烤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这个生蚝是会大量的富集海水当中的这个海水来吸收这些海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会把海水当中的诺如病毒也富集到自己的自身的体内，所以它携带的诺如病毒的这个载量就会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表面可能会沾染诺如病毒。它沾染了之后呢，你要是清洗的时候清洗的不干净啊，没有清洗的特别干净，然后就吃了，这种一般都是生吃的嘛，吃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带入到体内，把这个病原体带入体内，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呢，就是这种食源性感染的时候，在学校特就更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食堂的工作人员感染诺如病毒了之后，隐性感染。刚才其实没说隐性感染的事儿啊，其实青壮年感染了之后呢，也老年人、小孩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隐性感染的情况，
1: 就没症状，
0: 感染了之后不出现症状，但是他排毒。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感染了之后，在做完饭了之后把这个食品污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食源性的传播。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或者是管网被污染的时候出现的水源性的传播，这个时候传播范围就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了啊。我们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避免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传播啊。这讲的这些呢其实只是食源性传播的环节啊，食源性和水源性传播。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播的一个更常见的传播的方式是人人传播啊，就是你接触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清理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的时候直接接触，或者是接触了病人污染的环境物体的表面啊，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一种人人传播啊，从人传到人的这么一个传播的环节啊。这人人传播的途径在学校和托幼机构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学校的这个人群比较密集嘛，他们人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这个90%左右的啊，这个我们做的数据来讲啊，90%以上的这个传播方式可能都还是人人传播为主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啊，就是你呕吐或者腹泻了之后冲

0: 水的时候都会溅起这个飞沫。这个飞沫呢，因为刚才也说到这个体积非常小啊，这个刚才体积要小的那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有多小啊，诺如病毒的个头其实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查到的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当中个头最小的，它只有30到40纳米，也就是说10万个诺如病毒首尾相连，连起来只有一只小蚂蚁那么大。非常非常小，是我们已知最小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了，是吧？它这么小的一个颗粒被冲到了空气当中，它就可能会在空气当中漂浮悬浮着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气溶胶传播我们也是其实在学校当中也发现过很多这个人人合并了一些气溶胶传播的这个现象，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范围就比人人传播范围要广了你不光是摸过了这个物体表面，你可能从旁边走过去都有可能被气溶胶感染。
1: 对，就吸入了，相当于是。
0: 对，但是其实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诺如病毒还是肠道传染病，它吸入了之后不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它也是进入到消化道当中，在消化道这个繁殖，然后再通过消化道传播所以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那种气溶胶传播的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很一样。
1: 但是它

0: 是，就是吧，就这跟它本身的一个生物学特点是分不开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比较小的，而且诺如病毒传播途径也非常多啊，而且它是不是这个感染的剂量也比较低啊，是吧？
1: 对，诺如病毒的这个传染王者，你说的这个名词啊，非常到位啊，因为它特别容易被传染，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那它传染性特别强呢，有很多的原因啊，生物学的特点造成的。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传播途径啊，感染剂量啊，还有它的环境抵抗力也特别强。刚才讲到的人群也普遍易感啊，免疫保护时间也短啊，各个因素全都加起来，造成了它成为了这个传染王者的这么一个称号啊。然后刚才呢说到了感染剂量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可以咱们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方面进行一个分析，分析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那么容易传染啊，传染性这么强啊。首先呢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传染源。传染源的话呢，就是指诺如病毒本身，它的感染剂量非常低。刚才咱们讲它特别小，它小吧，而且只要18到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引起感染啊，非常低的剂量就可以引起感染。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头针的那种长的大头针，上面一个小帽的这种大头针，上面的表面的横截面沾染了诺如病毒之后，可以造成1000个人的感染。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横截面上的诺如病毒的载量就可以引起1000人的感染。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少量的诺如病毒沾到了门把手啊，沾到了这个桌椅上面呢，触摸之后啊，就很可能会被感染上诺如病毒啊。这是它的感染剂量的问题。还有呢，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在0到60度的这种常温的环境下，它其实可以存活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比较长的。然后它在冷冻啊，就是低温条件下是长期存活的，所以我们采完了样了之后呢，放到那个低温保存的时候再送到实验室做检测啊，低温下是可以长期存活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耐受的 pH 值也非常的低啊，在 pH 2.7 的环境之下，室温可以存活3个小时啊，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胃酸进入到消化道啊，的胃酸是杀不死诺如病毒的，哎，对，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还有呢，就是这个酒精对诺如的病毒是没有灭活效果的啊，所以它的这个环境抵抗能力特别的强啊。刚才传播途径呢，咱们说了很多了啊，就是除了粪口途径，还可以通过人人传播和细溶胶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这个传播链是比较复杂的啊，就不再多说了。再有呢，就是这个易感人群啊，刚才也讲到了全人群易感，不管男女老少啊，都是诺如病毒的受害者啊，都可能会被感染的。所以呢，不论是谁，对他都没有抵抗能力。而且对于免疫力来讲啊，他其实得过之后还容易再得
0: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保护啊。
1: 对，
0: 那么诺如病毒它引起的这种呕吐啊、腹泻呀、啊，跟细菌性痢疾。痢疾我觉得大家更熟悉了，这类细菌性的肠胃炎在这个症状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这两种呢，就是最开始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一个区别啊。其实开始呢我讲的可能是历史，但是这个呢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细菌性和病毒性腹泻的一个区别啊，他们的临床症状、发病特点和治疗原则都是不一样的。对于细菌性痢疾来讲啊，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其实是这个粘液脓血便、痢疾厚重啊，就是说特别想上厕所但是拉不出来多少，痢疾厚重的这种症状。而且它会合并有高热啊、全身乏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症状，它会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症状比较重嘛，所以就可能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它会很重的一个症状。所以在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啊，就是有效的啊。那对于诺如病毒来讲呢，它其实是病毒性的感染嘛，它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呕吐腹泻是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合并有一些发热的，但是都是低热啊，大部分可能还有不发热的啊。特别是这个症状来讲啊，小孩的症状以呕吐为主啊，特别是越低龄的，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发现，可能95%以上的孩子都是呕吐 很少有腹泻。但是对于老年人啊，中老年人来讲啊，特别是可能上班之后，可能上大学的之后的这些孩子，腹泻的发生率就明显的开始增加，但是呕吐的比例也只是稍微的下降，不是说不呕吐了啊。他的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啊，越容易出现腹泻的症状，呕吐的症状少了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50%以上的呕吐的比例啊啊，但是这个腹泻的比例呢，会达到了60-70%的这种样子啊，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腹泻的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整体的症状啊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合并有全身性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2-3天就好了，没有特效药。不要吃任何的抗生素啊！
0: 对，这跟那个治痢疾不一样。对
1: 对，所以你要是想要养诺如病毒感染的，要养好诺如病毒感染呢，其实主要是居家休息和补液为主啊，对症治疗、哦、啊，不要随便吃这个，随便去吃抗生素，不提倡的啊。然后基本上是2-3天就可以痊愈，自愈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呢。老人、婴幼儿这种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一旦病情加重啊，症状比较重的时候，还是建议及时就医。
0: 什么时候说不得不送医院了？因为你刚才你提到了自限性疾病、嗯、它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是可以自己好的，
1: 嗯，
0: 只不过是你需要休息，是吧？比方说它有一些情况就比较严重，到什么时候说不行我就得送医院？
1: 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一定听好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就是小孩儿，其实得了诺如病毒很快就好了，他快出现症状的重症的比例也非常的低，但是老年人其实是有出现症状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他是有诺如病毒感染之后有死亡病例的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呢，特别是老年人啊，一定要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啊。一个就是出现脱水啊，刚才讲到了啊，如果出现明显的口干、尿量减少、精神萎靡、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变差啊，这种情况明显的这个脱水情况的时候，

0: 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更重一些啊。那如果出现了比刚才讲到的诺如病毒单独感染症状更加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啊，发热的很严重啊，发热时间很长啊，这种情况下要赶紧去就医。
1: 嗯，
0: 那么还有第四种情况啊，就是特指老年人这边，这种老年人合并有基础性疾病，包括有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脱水，那么我们原有的基础病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引起了我们整体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啊，出现重症的可能。所以说一定千万不要抱有扛几天就好的这种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出现了更重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或者病情加重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去看一看。
1: 嗯，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啊，这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生吧，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吧？都能够远离诺如病毒，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又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诺如病毒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9月5号，也是周六，我们法律帮帮忙的时间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法律的话题，让大家在这个周末感受到被法律保护的这种温暖。
1: 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或者是一些法律的困惑，想要了解，想要解答，您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0: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法律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教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个法律话题哈，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举报、投诉、信访，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这个天然的监督权利。
1: 对，
0: 现实当中却出现了一种变味儿的现象，让这种权利变成了一种私刑。对，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人啊，我们在网上经常能见到那种带着引号的职业打假人，或者职业投诉人，他们呢就有的时候靠着无理搅三分，鸡蛋里挑骨头，然后让某些商家呢，甚至是合规和守法的商家特别头疼。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很多时候在消费者端呢也无辜的受到了一些牵连，因为商家也会对那种无辜的消费者多一些提防。根据两高两部出台的这个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呢，恶意举报啊已经被明确列入这个软暴力的典型表现之一了。
1: 是，所以说权力啊是有边界的，
0: 是的，
1: 举报和投诉呢也是有底线的，越过红线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法律帮帮忙就和您聊一聊，当合法的维权变成软暴力，咱们的法律红线到底在哪里哈？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哎，我们接着聊这个维权。其实说到维权啊，大家平常最熟悉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官司。
1: 哎，
0: 因为法律在这个官司的这个现场经过这律师啊、审判长大家的众人的商议，或者说是这种平衡，就可以将一个事实案件的事实的真相浮出水面。所以说恭喜很多靠这个打官司来获得正义、获得自己这种应有收获的朋友们。在这儿呢，也有一位老朋友，他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到了他个人的一个体验。用户宝就在聊天室里说到，说小孟老师、小塔老师各位好朋友，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历时2年多的案子呢，在栏目组及各位老师和张律的鼎力相助下，一审、二审全部胜诉了。这个案子呢，全由张律师亲自出庭办理。在庭审上，我一睹到他的庭审风采，真心佩服。张律师法理功底精湛，办案能力出众，诸多细节都全力以赴。聊天室篇幅有限，千言万语不尽心中的感激之情。然后双手合十，感谢主持人，感谢张律师，感谢感恩期间挂念我的各位群友们。
1: 其实说到这一段呢，我都自己心潮澎湃哈。
0: 是的，
1: 因为在现场呢，我也见到了用户宝，我们这位资深的帮友。
0: 是的，
1: 他的整个的这个经历啊，我都是陪伴着的。
0: 对，见证了的，
1: 见证了，陪伴着，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律，因为张律一直都在公益的帮大家，每周六啊，对，介绍这个法律的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帮助了我们的很多的帮友们解决了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宝，他的一审和二审全部都由张律来负责了啊。而且用户宝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跟我表达了对张律的佩服与敬意。那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张律师是不是也跟这个用户宝这位帮友啊，在线下是不是也沟通了？
4: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是谬赞啊，我认为是应该做的。关于那个案子呢，的确是它有它的复杂性，因为原来的话曾经起诉过，就是说是别人啊，别人这个代理做的，然后呢是法院给驳回了诉讼请求，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所以说这个就给他呢再进一步的维权，确实带来了困难。 不过呢，咱们通过这个分析这个事实，是吧？咱们呢就对这个法律呢进行一个定性，然后呢再找到我们可以切入的这个点，因为必定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发心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0: 嗯，
1: 是的。
4: 对，那么我们呢经过组织，反正是经过艰苦的奋斗吧。
1: 嗯，
4: 通过和当事人的这个通力的合作。我觉得效果还算可以、嗯、
1: 真的是太棒了，因为用户宝在跟我形容的时候就说这个庭审的细节，当时庭审、
0: 嗯、
1: 非常精彩，张律的这个功底深厚、
0: 哎、哈哈，
1: 对，他非常的佩服张律，也非常感谢张律师、嗯、当然了，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公众号的后台，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大家帮助大家帮您解决生活当中的这些困难。
0: 是的，因为法律最大的意义不就是赋予普通人平凡人这份应有权益的保障嘛？当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法律的光芒的照耀之下的时候，相信天底下每个人脸上都会洋溢着最自信的那种笑容和风采。感谢张律，也感谢天底下每一位法律工作者，感谢你们的付出。哎，说到这个投诉啊，其实大家感觉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1528就说到说直播间的销售货品不符必投诉，且要退货退款。确实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存在着部分那种夸大营销的说的太精彩的现象，退货也难免。
1: 哦、对，另外呢，天使与海豚也说了，之前小区周边工地是施工扰民，导致整夜都没有办法入睡、邻居们也是集体向有关部门投诉了、后来终于解决了扰民的问题。
0: 嗯，是，丢丢小幸福也说到，对自己构成人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投诉应对，但是如果都是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话，我觉得报警是不是来，因为人身安全感觉不是小事了。
1: 嗯，对，
0: 迫在眉睫了都已经。
1: 嗯，一说到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啊，刚才因为已经提到了这个软暴力的这个事情、那张律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因为以前听过冷暴力、还真没怎么听过软暴力、
0: 多软呀
1: 多暴力、
4: 我们说这个首先呢，它这个是确认是软暴力，它也是暴力，是吧、
1: 嗯、
4: 那么既然是暴力，一定是有不法的这样一个情、这样一个
0: 有伤害性，
4: 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定义就是说呢，行为人为了谋取这个不法利益，是吧，或者说呢形成非法的影响，其实影响它也是一种获取一种利益啊。
1: 对，
4: 那么这个对他人呢进行滋扰纠缠

0: 公貌，什么还有聚众造势这个等情况吧，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了，还有呢，进而产生这个心理的强制，或者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或者是手段吧。咱们这是我说软暴力的一个定义。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软暴力啊，就是跟咱们今天的合法维权还是恶意举报就是挂钩的。
2: 嗯，
1: 但提到这个恶意举报，它为什么会被列为是软暴力的表现形式呢？
0: 我们说这个恶意举报，首先是它是一个恶意行为。那么这个就我们说到这恶意举报，那么就关联到说软暴力到底有什么情形？我觉得先从这个上咱们去入手，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呢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印象。那么这软暴力呢，我呢大概是怎么总结一下是呢？比如说第一种是呢，跟踪贴靠。就是比如说尾随了、
2: 哦、
0: 跟随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其实我在之前我曾经在台里在这节目中也说过，就是有一起是一个双方谈恋爱开始的时候啊、
2: 哦、
0: 但是后来的话呢是分手之后呢，
2: 闹别扭了，
0: 男方一直在纠缠女方、
1: 嗯、
0: 就是一种跟踪行为。
1: 嗯，
0: 然后呢报公安说，哎，他也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一个行为来，
1: 是的，
0: 好像也不好处理。那么现在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按照这个规定，就是一种软暴力。
2: 哦，
0: 那么这第一种啊，就是说跟踪贴靠。第二种是呢扬言传播疾病、
1: 哦、
0: 这个啊、
2: 哦、
0: 第三种是呢揭发隐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可能你有些怕的一些东西是吧，担心的一些东西、嗯、
1: 对
0: 开盒
1: 爆料。
0: 那么第四种呢是恶意举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是吧所提到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恶意举报，
2: 无理搅。
0: 什么叫恶意？那是吧，就是你不是一个合法的目的或者合法的手段，是一种非法的、
2: 嗯、
0: 那么还有呢诬告陷害，这个都不用说了，虚构事实去陷害别人，获得这处罚。第六种是呢破坏霸占财物。第七种是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1: 嗯，
0: 第八种是呢破坏生产设备。第九是呢贴大字报，比如说啊、
1: 嗯、
0: 挂条幅挂横幅等等的啊。
1: 对，
0: 第十种是呢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这个我觉得咱们想想、
1: 嗯、
0: 可能平时也碰到过一些讨债的，
1: 就是为了报复
0: 有的时候，
1: 对
0: 对对对、
2: 嗯、
0: 对，
1: 或者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
0: 嗯、那么第十一种呢是断水断电。第二十二种呢是堵门阻工、
1: 嗯、
0: 就是把在你的经营场所或者家门给你堵住。那么第十三种呢是派人员聚首，就是说呢我也不对你采取一些措施，我就跟着你，
2: 我就围着你，
0: 哎，对，那我就跟着你，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这个是第十三种。那么第十四种呢是呢、
1: 嗯、
0: 摆架式示威，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列队造势，展示标识，通过这个人员的优势吧，给对方造成心理的压力。那么第十五种人是聚众哄闹滋扰。嗯，这个第十六种人是拦路闹事，这个就是说拦住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咱们的私家车啦等等的，对，这个在公共场合、
1: 哦、嗯，
0: 一共是十六种。那么咱们说到刚才的这再回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是说恶意的多的举报，
1: 嗯，
0: 是吧、
2: 哦、
0: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归到软暴力这个里面来。
1: 对，
2: 是不是一定程度也可以跟虚构事实挂钩、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多次举报的话、
1: 嗯、
2: 你肯定要夸大一些内容，可能的事实比重是不是就低了一些、
0: 嗯、首先呢这个事呢、嗯、得定性是啥呢，什么叫恶意举报，肯定不是善意的。
1: 对、
2: 嗯、
0: 你比如说我正常的我作为消费者我买了一个东西、
1: 嗯、
0: 我当然我有举报的权利了、
2: 嗯、
0: 这是无论是宪法还是我们这咱们法律是吧、
1: 嗯、
0: 都赋予我们的权利，公民的权利，那我当然可以举报了。什么叫恶意举报呢？那当然说了，要不我就是虚构事实、
2: 哦、
0: 要不呢我就是夸大事实、
1: 嗯、
0: 就是说本来事实是一个，因为你可以正常去反映事实，这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0: 包括其实你在网上你也可以客观的反映事实，
1: 嗯，
0: 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这点是没人去干涉你的。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夸大事实，相当于是歪曲了人家的事实，
2: 变味了，
0: 无形中对商家声誉造成影响。
1: 对，当然了，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啊提到了一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点、
2: 嗯、
1: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0: 嗯、
1: 我走的是正规的投诉的渠道、
0: 嗯、
1: 所以我就算次数再多、
0: 嗯、
1: 我形式再多、
0: 嗯、
1: 再多样，我再频繁，那都是我的合法权益、
0: 嗯、
1: 这么理解对吗？
0: 是的，我觉得是说呢，首先我们不能拿次数作为是否软暴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评价标准。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去正常去投诉，可是呢，商家呢，推三阻四。
1: 嗯，
0: 我当然说我要去连续投诉了，甚至说我要向不同的部门是吧，监管部门去反映情况，甚至说。

0: 那我要再如果再不给解决，我甚至说起诉法院。所以说呢，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正当去解决，我进行一个反复的投诉，好像次数多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并不必然的就定性成是软暴力。
1: 对，
2: 嗯，
1: 所以呢，就是投诉啊，恶意举报或者恶意投诉和合法举报、合法投诉，它其实是有界限的。它这个界限就在于你是不是夸大了事实、虚假了事实，你是不是以自己的一个目的为基准，或者是你是不是希望报复他人，通过报复他人或者举报他人的这种形式，达到一个让对方难受、给对方这个泼脏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是，其实举两个有点极端的例子啊，各自极端。例子就是一个是有理有据、合法合规，那这样的话哪怕你的次数频繁，但你只要不是恶意骚扰，其实都能被认可。另一种呢是我就举报一次，可我这一次里把你说的天花乱坠全都与这个事实偏离，那很明显就是哪怕后一个他只有一次，他也是恶意的，也可能会被定性为不合理。
1: 对，刚才有网友呢，其实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说了，说刚才张律举的那些例子里面，他就知道最近呢就有这个写 PPT啊，80多页的 PPT 啊，举报自己的这个父亲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像这样的举报合法吗？他在问这位匿名的网友。
0: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说是在见识这个举报，如果说他正常的，比如说他父亲是公职人员，那么作为他儿子向相关的部门纪委监委，比如说，那么去反映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国法律是有规定，如果发现公民有这种违法、犯罪或者等行为的话，是可以检举揭发的，
2: 嗯，
0: 哎，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发到了网上，发到了网上的话，那这个就有可能构成侵权，
2: 嗯，
0: 这个侵权呢，有可能是隐私权。也有可能是名誉权，这个要取决于他报道的或者他所表达的内容的真实性。因为按常理说的话，他既然网上去发布，那么他需要去证明这些事实是这些事情这些事实是属实的，是有证据依据的。如果说没有证据依据，那么就有可能构成这个捏造事实，对吧？那么这个就可能构成侵权，如果严重的话，造成影响的话，或者造成严重影响的话，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比如说侮辱诽谤罪，
1: 是的，
2: 是小白熊这位网友他就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就哪怕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合法的途径，他就说他之前网购的时候有一次300多块钱的一件商品就迟迟没退货，他就一遍一遍的去沟通，也跟相关部门反映，那他就想知道说，那我这反映次数其实也挺多的，数了一下有那么10好几次，那我这个和那种恶意的纠缠相比，他是怎么个区分差别？他就担心自己变成了恶意纠缠。
0: 首先是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出发点，整个的这是善意的，是因为我购买了产品，产品是不合格，咱们说实话，或者有人的重大瑕疵等等的，那么我去举报或者是都去反映情况，那么这是当然是正当的了。这个是正当的一个行为，这里边的话，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以你次数反复的去，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反复的去反映、去举报，那么就是作为软暴的评价标准，这个、并不是的。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是啥呢？比如说你的确是买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确是有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0块钱，那么你非要跟商家要100万。打个比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偏离了你主观上可能就存在一个恶意的问题，恶意索赔的问题。那么如果恶意索赔，你商家不给你解决，你反复的投诉又反映了10几次、20次等等的，或者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就也有可能被归纳成软暴力。本身当时你的出发点或者说你是合法的，可是呢，你后来你属于你主观上变成了一个非法。因为不可能说一个产品那要赔你一个10块钱的产品赔你100万，
1: 是的，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也有案例哈，稍后呢我们也会用案例的形式再跟大家具体来说一下这个恶意举报和这个恶意投诉与这个法律的边界它到底在哪里哈，
2: 是的，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问了，8812就说这个很多人被举报啊，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因为造不成任何的气候，所以没有影响。那如果有些人确实是被恶 恶意举报了，对方但是并没有造成其他的什么具体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看法律它的边界了？
0: 这个我们首先要看的话，最终定性并不是完全以呢是否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作为一个最终的评价标准，这个要看的情况。比如说他这个举报的这个事实是非常的恶劣，比如说怎么恶劣呢？他是向公安或者相关部门去反映情况，妄图去追究被举报人刑事责任，比如说，那么他这个行为呢，可能最终呢，这个被举报人呢没有被判刑，比如说啊，最终是被发现了啊，没有被判刑，但是他这个情况是，他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而且是对司法秩序的一种扰乱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我觉得可能是性质上也是很恶劣的，所以说最终呢没有把被举报人因为这样一个虚假的举报行为被判刑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说这个行为本身的话给司法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性质也是很恶劣的，也有可能被定性成是这个软暴力，
1: 对，
0: 追究责任。
1: 你不管是不是这个有严重的后果，其实你在做恶意举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触犯了法律的边界。
0: 对，
2: 我们以前文艺作品当中经常看到一个桥段，就是假报火警，对，假报火警以后来了好几趟人，消防员也这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有的人还是死性不改，这种就是如果放在现在，可能就能被定性成这样，
1: 而且最好不要这样做，这不是狼来了吗？
2: 当然了。要保护好自己，生命岂能儿戏？
1: 对，
2: 是这样。
1: 你看这个星星啊，他说之前我就听说过有人点外卖，就说吃了拉肚子什么的，让人赔钱，而且还要打12345，商家没有办法，就只能赔了。他说这属不属于敲诈勒索呀？
0: 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真的有，因为确实我们也报道过，有的时候有一些商家的话，我们买烤串，那个烤串可能就在地上放着的，等等的是吧？只是放了很多的辣椒等等的啦，把那味道给覆盖住了，等等的，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只说呢极端情况啊。极端情况就是说呢，的确是恶意的，自己放了个苍蝇进去，比如说
1: 啊，对，
0: 进行
2: 是
1: 有这种
2: 投异物的，
1: 对，投异物放头发呀，什么苍蝇啊之类的，自己带着的那
2: 种。对，有的点外卖还放一下，因为家里更好操作嘛，更严重。
1: 确实，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出现哈。
0: 对，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属于恶意索赔了，这是没问题的，是吧？这个你自己在伪造了。一个事实是吧，来去谋取不当利益。
1: 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有发生，
2: 确实是有发生，但是其实它摧毁的最严重的不光是商家的利益，还有我们社会的信任。
1: 对，
2: 如果真的是善良公正的老板的话，遭无妄之灾其实也不太合适，所以大家还是要自我自觉起来哈。然后同时呢，有一位朋友叫做4528，他说道，说这个平常的合理投诉，那感觉还是对我们消费者保护的挺全面的。他说恶意举报是不是应该也会受到处罚？因为咱刚才一直论理儿，说这个东西归为哪一类十几大类，说那他会受到什么样的行政处罚，他特别好奇，估计是法律爱好者，同时就是说他也好奇罚多少钱。
0: 这个首先是我觉得如果说咱们从行政角度这个讲啊，就说我们作为公安机关，如果说这个他恶意进行举报的话，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比如说啊，那这个或者说你侮辱诽谤等等的话，可以进行行政处罚。那行政处罚的话，无非就是拘留或罚款。那么拘留的话，最长是15天，最长啊。一般他这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不会拘留这么长时间啊。如果是行政处罚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情节严重的话，也有可能构成犯罪。那么构成犯罪的话，那么说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有，涉嫌的有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等的吧，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个呢是呢，我就认为作为受害人，也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有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呢，对名誉权造成了伤害，
2: 造谣了。
0: 那么对他可以进行名誉权诉讼，进行索赔。
2: 其实网上我感觉就是这个话题跟网暴多多少少都扯上很多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发布一些有些人发布对他人的不实信息，开盒啊，爆料啊，他难免会夸大一些，我们俗称带引号的吃瓜嘛，或者传八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明确的是咱们今天所说到这种软暴力的类型，虽然他可能不是恶意投诉的这个范畴，也算是，
0: 我觉得这是对。
2: 好，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呢是9月5号周六，咱法律帮帮忙的时间。今天刚才第一时段也跟大家聊了一聊关于那种软暴力的一些事儿和恶意举报的那些事儿，相信大家对日常的这个维权的一些行为和动作都有一些了解了。那这个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聊。前两天有一个事儿还上了热搜，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就是在江西景德镇一个人两年内投诉举报了300多次，这个人是真闲的呀，也就是休息那60多天跟双休日似的。
1: 他怎么能说是闲呢？他靠这个来挣钱。
0: 他靠这个来挣钱，真坏。
1: 你要不就是闲，要不就是坏啊。
0: 又闲又坏。吃完他还得喝水呢，又闲。专门找网店的瑕疵下手，那就是那种职业打假人，有点像是通过投诉举报、差评曝光来敲诈商家，非法获利10万多块钱，最后还被刑拘了。然后在这个浙江舟山呢，一个团伙专门在线上�搞这种恶意索赔，涉及了100多家的商户。其实举报呢，本来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是有些人呀，偏偏拿这种权利变成了自己中饱私囊权益的手段、报复的手段。所以当这种软暴力出现的时候，对我们这种守法的普通的百姓，其实我们的这种对商家的信任也被削弱了，很可惜。
1: 是的。所以刚才呢，其实小塔已经给我们说了这个案件的基本上的一个大致的流程。那就是这种是不是跟恶意举报相比，这个叫恶意索赔吧？
2: 我觉得这种恶意索赔行为的话，可以归着可以给它定性成也是一种软暴力的行为。所以说呢，表面上是呢，他是购买了这个产品，但是呢，他的出发点呢，并不是说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买这个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我要索赔，是吧？正当的索赔。他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是想着说呢，通过这个索赔呢，来获取个人的一个经济利益。
1: 是的，
2: 是有的问题。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已经其实是很难受的情况，就会多一事不如。
0: 假人也可以举报举报，举报他们是不是也挺值得提倡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本身的话，其实我们是挺痛恨这种伪劣产品，这样产品的不合格等等的情况的，就是我们希望呢，是吧，来处理。但是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

0: 个职业打假呢，是如果假如说法律要开这个口子，表面上是说呢，好像是对产品的质量加强了监控是吧？好像是说可以促进产品质量的这样的话改进提高，但是呢。如果说这要形成一个气候，会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任何的企业都逃脱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如果形成这个气候之后，会鼓励一种情况，那就是说我可以进行索赔，恶意索、哦、这个进行索赔，那么任何的瑕疵都有可能被放大。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法律上在这个价值选择上的问题，就是说呢，还是认为说呢，我们维权，那么你要合法合规的去维权，没问题的。
2: 是的，
0: 但是呢，你们不能形成一个组织，或者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去实施一个行为，那这个可能就非常可怕了。
2: 你看，一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商家现在太难做了。他说我就是做生意的，店里面多多少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之前呢，没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这叫恶意的索赔和举报，现在听了节目之后才知道。那如果要是像这位朋友，他们真的是做生意，做一些小本买卖啊，其实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挺害怕的。他们真的被恶意举报或者投诉了、或者是恶意索赔了，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以报案，报警的话，我觉得可以寻求这个公安的帮助。
2: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名誉侵权了，对的情况。对，甚至说呢，如果要构成侮辱诽谤的刑事犯罪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呢，是吧？这个无论是寻求公安的介入调查，或者是自行提起，咱们这个刑事自诉也可以。
1: 其实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之前胖东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商品频频的登上这个短视频的热搜的榜单，比如说袜子啊之类的，但是后来都证明了是基本没有质量问题，是有一些博主可能是出于个人的角度营销了一下。那像这个状况，是不是就也算是恶意投诉的范围之内？又是尤其是拍了很大流量的视频的话。
0: 我觉得这个恶意投诉吧，咱也别扩大化。扩大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他报道的呢，基本属实
1: 啊。
0: 虽说有一点点夸大，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太离谱。情况下，我觉得也不能就归结成就是一个软暴力。
1: 是，还是得鼓励大家的。
0: 对，还是看这个事实，对，看这个具体事实情况。
1: 那什么情况下这种恶意举报会继续扩大他的处罚？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民事后果，甚至升级为刑事犯罪？您能给我们具体讲讲这种情况吗？
0: 我们说，比如说，那么一个人他购买了一个产品，也购买了一个产品呢，他发现这个产品呢有瑕疵，确实是有瑕疵。那么他跟商家说，这个产品呢，比如说这个产品你要给我赔礼道歉，
1: 哎，对。
0: 那么他提出了几个要求来，第二是赔偿损失。那赔偿损失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比如说按照法律规定去要这个损失，那么比如质量不合格3倍，哎，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正常的索赔的话，这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呢，他呢带着人到了店，到了店里呢，然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那不，比如这个要求呢，就是说我要100万，或者说你当面给我跪下。
1: 哎呦，
0: 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不要钱，不要钱，但你需要给我跪下。打个比方啊，因为我觉得购买一个产品的话，哪怕说对方有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你可以报这个市场监督部门是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监管部门处罚他，是吧？或者说你进行索赔，也并不是说你让他跪下这种带有人格性的一些
1: 侮辱性。
0: 对。那么这个可能就过分了。如果说你再去纠集人，贴大字报，或者说等等的是吧？这个行为的话，那么就归到了一个软暴力。那么如果轻微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民事问题啊，就是你到那只是说了几句你就走了，打个比方。但是呢，你不走，持续了半天，打个比方，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严重了。我认为公安是可以介入了。公安介入的话，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拘留、罚款。那么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那么您呢还不服，公安给你罚了款、拘留以后，你又再去纠集人，进行围堵，等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进一步加剧的话，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构成，如果说你这个。没有那个说敲诈他，说让他提供什么东西，但是你这个聚众的一个行为是吧，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有可能，对，
2: 所以他这个犯罪会不断升级，
1: 是的，
2: 还是要
1: 冲动。
2: 根据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投诉过或者去举报过，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

0: 的权利，但是呢，如果是恶意的举报或者投诉，那就踩到了法律的红线，这会付出代价。当然了，我们的法律帮帮忙啊，不局限于每周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看看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可不可以帮您解答这些问题哈。
1: 是的，这姚姚乐说呢，遇到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买家找借口的，我就会投诉。向着阳光说，价格欺诈与这个乱收费，未明码标价、低价高结结算，或者与标价不符、与物业停车场收费不透明的，都会。而且这儿有一位新朋友啊，因为他的帮友等级是二级，这位朋友叫道不足者多数，他请教张律的一个法律问题。他说：“律师，请问 A 让我把货币借给 B， 我俩开始等 B 还款再给 A。”A 总催我让我提前给他 A 收取介绍费，但是约定如果 B 不能还款了，可以退这笔介绍费。哎，现在 B 确实他不能还了，我可以索要这笔，我可以诉讼索要吗？我俩有聊天，证据、聊天记录为证。我转账的时候呢，付的条件也是写的要有担保费。他确定收款，我可不可以以是担保费他不承担担保责任为由索要要回？这像一个法考题，
0: 这需要再读一遍吗？
2: 那个，我就这样吧，就是我大概我捋一下啊，我捋一下通过这事啊。
0: 嗯，
2: 首先是他这是有三个人对吧？三个人，
0: 对，
2: 一个是中间人对吧？一个是咱们说出借人，一个是借款人对吧？债务人咱们讲，
1: 对，
2: 债务人，
0: 对，
2: 你债权人、债务人，还有一个中间人。
1: 嗯，
2: 那么这个是呢，中间人呢是收了笔中介费，对吧？介绍费咱们讲，
1: 嗯，
2: 介绍费。然后呢，这个中间人呢给做了一个保障吗？这个保证的话咱要看啊，这个保证是书面的吗？是书面保证吗？就是说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的话，那么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收取的这个中介费予以退还。
1: 嗯，
2: 是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我要确认一下啊，可能因为这个涉及到担保问题，这是很严谨的一个问题啊。
1: 嗯，是的。
2: 我大体上我先给你捋一下，看看对不对。如果这里的话有一些事实如果不对的话，那您再补充啊。
1: 嗯，我们先以这个条件来推导。
2: 对，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三方，那么当然说中间人当然可以了，都是帮助两方是吧，进行这个撮合。那么中间人收取中介费，咱们一般而言的话，这个中介费是呢把你们撮合成功是吧，收取中介费，这事儿就完成了，中间人就完成了，中间人是可以撤出了。那么这里的话，如果中间人进行了一个担保，这要看中间人是如何进行一个担保的，它是一个连带保证还是一个说一般的保证当中的一个特别约定。就是说如果说债务人不能还钱，打个比方是约定，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的话，我中间人质疑我收取的这个中介费是吧，中间这个居间费，那么作为我可以退还给那么债权人。如果是这样约定的话，他只需要退还这个债权人就可以了。还有一点，什么情况才能触发呢？这里都是问题。你比如说是需要债权人把债务人给起诉到法院，那么法院不能执行回来这笔款才能触发呢？还是说呢债权人可以直接就是比如说逾期，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那么债权人就可以直接把居间人向居间人去主张这个中介费呢，予以退还呢？你看这里有好多的问题，都需要你们当时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约定。
1: 嗯，
2: 这是最像这些问题的话，我并没有通过刚才您说这些是吧，描述这一段。对，因为这个法律啊，它是一个很细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2: 如果说您说的不详细，可能它是一个天壤之别，真的可能这个方向是一个导向，是一个天壤之别。
1: 明白，
2: 我只能是从一个咱们通常的啊，这个理解，我先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说，如果是你要是连带保障责任的话，那么就意思是什么？你不仅要那不是退这中介费的问题，你要连带保障责任。比如说了，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我居间人同意予以担保是吧，承担连带、连带保证责任，那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您让您还钱、对不对？如果说在债务人不能还钱情况下，如果是一般保证责任的话，什么呢？你得先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债务人不能还钱的情况下才触发您作为保证人来承担这个保证责任的问题。
0: 是的，
2: 对。
1: 他又补充了一些内容，我觉得挺关键，我看不懂啊，但张律肯定觉得是关键信息。他说我还想问，我把货币借给 A、B 是居间人， 在借条上注明违约方承担居间费，但是居间费不能超过 LPR 的四倍吗？以及不是仅有

0: 有微信记录，说明可能连欠条都没打。
1: 嗯，这是这样的，人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居间人呢，他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说呢，我帮你们去撮合这个事儿，
2: 嗯，
1: 我收了笔中介费，哎，然后呢，如果说像这触发了，如果债务人不能还钱情况下，我呢为了，毕竟我是帮你们撮合的嘛，本来是个好事儿是吧？那意思
2: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们这事儿万一说最后债务人不能还钱了，
2: 对，
1: 那么我能做的是啥呢？把我收的这个中介费。我给你退了，
2: 给你退回来。
1: 但是呢，别的事那我不管了，
2: 嗯、
1: 我不能说把那债务那个债务的钱
2: 帮你承担
1: 了，我帮你承担、
0: 哦。
1: 他的意思就是在表达说呢，我愿意说呢，如果你们不能债务人不能还钱情况下、
2: 嗯，
1: 我愿意把我收取的中介费给你退了。
0: 明白，
2: 是的。
0: 这位朋友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已经让咱们这个话题已经成功结束了。
2: 嗯、
0: 他说约定诉讼仅退款、
1: 嗯，
0: 就是他就想把这个中间人收那笔钱拿回来，
1: 嗯、
0: 这个完全可以的啊。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嗯，
0: 好。
2: 是。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在说今天的话题，像7758啊，
0: 嗯、
2: 还有这个在下刘景明。汉克他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哈，
0: 嗯，
2: 首先7758说了，说比如说物业不作为啊，只收费不维修，道路坏了也不修，只能投诉、
0: 嗯、
2: 他回复了另外一个网友的咱们的帮友啊6677的问题、
0: 啊、
2: 他说问题是现在呢有的时候你投诉没有什么用，投诉他们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你说这个不是更麻烦吗、
0: 啊、
2: 另外呢这个在下刘景明说他的公司啊这个举报的信箱都是由他来管的、
1: 嗯、
2: 所以他之前就遭遇过反复纠缠式的举报、
0: 哦、
2: 在生活当中的确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去投诉或者举报了，对对方来说没有造成实际的问题和影响，但是他反过来知道你是谁了，他开始报复你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通过刚才说的事呢，我想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咱们说针对呢我投诉然后呢被报复，
2: 嗯，
1: 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咱们是一个法治社会，那么如果他要报复的话，那么他又是一个违法行为，如果我们是正当投诉对吧、
2: 嗯、
1: 那么他要进行报复的话他是个违法行为，那么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无论是说追究行政责任、民事侵权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是吧，都摆在那里，
2: 嗯，
1: 那根据哪他符合哪条上哪条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说这个也很明确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纠缠式的，这个我觉得是首先我认为还得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果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说，我是合法的，比如说我合法的投诉，你一直没有给我解决，我当然需要投诉了，
0: 嗯，
1: 我得解决啊，
2: 嗯，
1: 难道说我投诉了一次你不解决，然后我就那个
2: 停止吗、
1: 对啊，那我就静默了、
2: 嗯，
1: 显然不是嘛？对，我你看，如果站在这个咱们说被投诉者角度上说的话，他肯定嫌烦，希望你不投诉才好呢。
2: 对，
1: 你看不能说呢，站在被投诉者角度上说，一个合法的投诉反复投诉又没有解决，你就说他是一种恶意投诉。你看有的时候呢，站在不同的角度，他又有可能把一个事情呢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去解释，
2: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这不容易，咱们要跳出双方的这样一个解释情况、
0: 嗯、
1: 对，那么基于法律，基于这个事实、
2: 嗯、
1: 是吧，咱们是如果是合法的投诉，那么就应当尊重，应当鼓励，
2: 是
1: 如果是违法的投诉，那就应该否定，是吧？
2: 没错，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就说到了恶意的举报和投诉，它不以次数为限制、
0: 哎、
2: 就这个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嗯、
2: 要看对方是不是、这个、
0: 动机行为形式，
2: 没错、
0: 嗯、
2: 他是不是说他是以
0: 动机不纯
2: 报复你作为目的、
0: 哎、
2: 或者是他要获取他自己的一些利益，而且这是非法的牟利，另外呢他是不是虚构了事实，虚假了事实、
0: 嗯、
2: 或者是夸大了事实，
0: 嗯，
2: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0: 是
2: 这才能够定义他是不是。1528就说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啊，听嘉宾张律师讲这个法治课增长了知识，只有知法懂法才能合理的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维权、
0: 嗯、
2: 这就是我们京城帮帮团法律帮帮忙的意义所在，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啊。
0: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七月他说了，寻衅滋事罪和诬告陷害罪到底有什么区别，说一般这种恶意的举报一般定的是哪个罪，
1: 当然这是比较学术了、
2: 嗯、
1: 咱们说呢，一般呢咱们说呢，诬告陷害罪呢，他犯罪的客体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所谓侵害的法益吧？咱们说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0: 哦，
1: 什么民主权利啦，这些东西啊，这个同时呢也会干扰这个司法机关的正常的办案秩序。
0: 嗯，
1: 那么寻衅滋事呢，他的侵害的是啥呢？法益是啥呢？是社会的公共秩序
0: 哦。
1: 你看，一个是侵害了公共秩序，一个是呢侵害的是呢。或者我们当事人的权利是吧，或者司法的秩序，
0: 嗯，
1: 诬告陷害是司法秩序主要的啊，或者我们当事人的被追究嘛，这个权利、
0: 嗯、
1: 另外一个是呢侵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寻衅滋事是公共秩序侵害的法益，这第一种啊区别、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区别是呢，客观的行为是不同的。那么诬告陷害呢，它是主要是捏造对方的犯罪事实。你看，诬告陷害嘛，既然是我诬告陷害，什么意思？我希望对方被这个诬告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法律责任，对吧？对。嗯，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它是呢在罗列一些犯罪事实，重要的啊。
2: 嗯，
1: 咱们说寻衅滋事呢，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在罗列事实，在随意的殴打、侮辱。
2: 嗯，
1: 你看，打砸等等的，对，它是一种啥？对公共权利、公共秩序、公共的财产是吧？这个等等的一种这样一个侵害行为。
2: 嗯，
1: 还有那主观的目的，诬告陷害，它的目的追求的是一种把对方给判了，追究刑事责任。
2: 对。
1: 那么寻衅滋事呢，他是在寻求一种啥呢？一种刺激，逞强好胜。
0: 哦。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那么还有呢，这个法定刑也不一样。那么诬告陷害呢，他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嗯。
1: 那么寻衅滋事呢，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对，
1: 那么如果说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侵害的话，是5年以上10年以下，
2: 嗯，
1: 对，并处罚金。
2: 是，
1: 对，
2: 其实它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它的一个标准啊，都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有人威胁我要曝光我在网上，我该怎么办？
1: 那么如果说威胁曝光，这个首先
2: 你是干了什么事儿？你首先是要曝光，
1: 首先我觉得应该报警，报警，这个不用说了啊。第一步，我认为是报警，报警。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情况很严重的话，那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追究行政责任，进行行政处罚，
2: 嗯，
1: 对吧？如果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刑事责任。同时呢，你认为说这个情况的话，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或隐私权，
2: 嗯，
1: 那么也可以提起民事侵权之诉啊。
2: 对，但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确实是犯事儿了，就是确实他有问题，
0: 嗯，
2: 那就可以去举报他，就是在网上去曝光他、开盒他，这是可以的吗？
0: 尺度怎么拿捏呢？
1: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在客观的反映一个事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人家就是，因为我说了嘛，这个公民的监督权。对不对？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2: 对，
1: 哎，那么如果说他只是客观的反映一个事实，比如说某某某被那个被追究什么什么责任了，
2: 嗯，
1: 人家确实是真的是被追究责任了，
0: 嗯，
1: 那我觉得也你不能说人啥。但是如果这里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隐私的问题，
2: 嗯，
1: 那可能侵害了隐私权，就是人家犯罪可以处罚他没问题，国家是吧？国家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嗯，
1: 没问题。但是说人家一些亲属等等的是吧？人家是无辜的，
2: 是的。
1: 你不能因此的话打击报复，扩大范围是吧？不是所谓的扩大范围，
2: 嗯，
1: 你报道当中呢掺杂了很多人家私人的一些事情，
2: 是
1: 这可能就不可以了，
2: 嗯。所以这个尺度需要拿捏。但是有些人确实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
2: 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2: 或者是他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小
1: 的
2: 话，
1: 是的，是的，嗯，
2: 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发声了。
0: 是的，那节目的尾声了，也请张律师给听众们总结几句，合法监督和违法举报的法律红线到底在哪儿？
1: 我觉得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2: 嗯，
1: 第一个是事实的红线，就是我们举报的需要基于真实的线索证据，不得捏造伪造材料。那么凭猜测，仅凭这个猜测的话，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0: 嗯，
1: 第二个是目的的红线。就是不得借举报之名行打击报复、敲诈勒索之实。
0: 嗯，
1: 第三个是程序的红线，应向法定受理部门依法提交，不得在网络上公开散布未核实的举报内容。第四个是后果的红线，恶意举报情节轻微的，那么承担名誉侵权的民事责任；那么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触及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
2: 嗯，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它确实是一个正规的，
0: 嗯，
2: 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但是你要注意法律的红线在哪里。
0: 是的，权利有边界，举报有底线，法律的保护是只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人，也绝不容忍任何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的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光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FM 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6: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7: 长生去不多时，拎了一瓶烧酒回来，老先生接了，嘴对着嘴儿一饮而尽，一瓶酒下去，咔嚓扔了酒瓶，老先生就像疯了一样在屋里呼喊狂走，良久忽然大吼一声，戛然站住，只见老者脸色潮红，眼睛明亮，鹰爪一样的兽硬的手抓起一只长风蓝毫，饱蘸了墨汁，刷刷刷恣意疾书。 萧敬之在一旁看得出了神，老先生的字笔笔欲飞，字字欲仙，这字除非草圣张旭在世，别人绝写不了。萧敬之猛然醒悟，这位莫非是伯高先生？越看越像，肯定是张伯高先生，但见老人写的是唐代王维的《渭城曲》。渭城

0: 不仁。落款也不换笔，上款是敬之方家正万，下款是录唐人诗一首于琉璃厂，序五仲夏关东张伯高。果然是大书家张伯高先生，萧敬之惊喜万分，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直以为老先生姓的是龚厂长呢。萧敬之连忙规规矩矩地给张先生鞠了个躬。老先生坐在太师椅上稍事休息，又问了一遍牌匾要哪三个字，起身注墨充毫，布局展纸，抓起提斗，凝思片刻，旋肘写了三个大字：古韵斋。老先生这回写的是隶书，书追秦汉，古尽苍松，浑厚朴拙，力透纸背，写完大字用长锋落款：关东张伯高。两张写毕，张老先生的老脸上血色全无，异常苍白，好像全身的精力消耗殆尽。萧敬之早就沏好茉莉花茶，老先生无力地靠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良久慢慢睁开眼睛，喝了口茶水，低沉缓慢地说：
1: 明天我带印章来。
0: 说完站起身来要走。先生请留步。张伯高回过头来问道：
1: 您还有什么事儿？
0: 萧敬之指了指桌上的松花砚说：先生，我想把这块砚台送给先生，请一定笑纳。老先生闻言精神振奋，笑道：
1: 那我就笑纳了。
0: 长生赶紧拿起砚来到外面去刷洗。张伯高显得非常快活，他对萧敬之说：
1: 你要是给我别的我就不要了，老朽是个关东人，特别喜欢这松花砚，此砚产在关东黑龙江与松花江相会的乌苏里江里，因为江水北黑南黄，所以上游又叫混同江。混同江的江心产松花石，得之为坚，常有为取石而丧性命者啊。松花石指尖致密，细腻温润，纹色奇丽。此砚在前清大都为贡品，供皇上御用，这民间啊极其少见。你给我这个宝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
0: 这时长生已将砚洗净，张老先生接过来细心观看，反复摸索，爱不释手。萧敬之见长生用宣纸包了砚装在锦盒里用绳捆了，就说：长生，你送张先生到街口给先生叫辆洋车。长生答应着，拎起砚台跟在张先生后面走了。下午快要关门的时候，萧敬之看见姚以斌在门口探头探脑。萧敬之大声招呼了一声：姚大哥。姚以斌答应了一声，笑呵呵地进来，进门就问：陈子峰的字儿写得怎么样了？
2: 啊，我求了张伯高老先生给您写匾，陈大哥自然不敢动笔了。
0: 这张伯高的大名在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姚以斌自然是知道。他说：
3: 张伯高？笑话，

谁能请得动张伯高啊？我就能请得动，您看，字儿都写得了。姚以宾过来看字儿，嘴里不住地夸好。他指了指另外一张，厚着脸皮笑问道：“嘿，感情这张也是给我写的？”萧敬之笑道：“不好意思，这张是张老先生给兄弟我写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姚以宾咂着嘴，假装欣赏张先生的墨宝，忽然说道：“哎呦，还没盖章。”老人家说好了，明天带着印章来。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过去了，就是不见张老先生的踪影。一直等了五天，姚以宾来催了4416次。萧敬之心里实在着急。下午，姚以宾又来了，见面就问：“萧老弟，张老先生午后还没来？”萧敬之无言以对，紧闭着嘴摇摇头：“萧老弟，我真是着急呀。您想，这制匾刻字刷漆贴金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得，这就耽误开张了。”姚以宾觉得自己的话说的力度不够，应该加一句文化一点的，于是又说：“哎，这匾弄不出来，我可真是不知所措了。”萧敬之无言，嘴角绷得更紧了。“您和祝老先生一场，知不知道他住哪儿？”“我不知道。”萧敬之心里着急得厉害，一是为姚以宾的匾没有盖章，还有点为张伯高老先生担心。老先生那么大年纪了，天又那么热，怕是有个病什么的。因为老人家是最讲信用的，说来没来，一定有什么原因。第六天早上，萧敬之心神不宁，站在门口想方设法地找人打听张老先生的住处，就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校服，一路打听直奔运谷斋来。萧敬之一见，心里咯噔一下，那人走到门口一抱拳问道：“请问先生，萧敬之掌柜在吗？”萧敬之慌忙还礼，和蔼地回答：“哦，鄙人是萧敬之，不敢动问先生有何见教。小的是张伯高府上的人，老先生于昨夜仙逝，我是奉少东家之命前来给您送讣告的。”萧敬之闻言如冷水浇头，浑身一哆嗦，泪水就在眼圈里打开了转。他咬着牙不让泪水掉出来，请来人到屋里去坐。张府的家人双手递上讣告，萧敬之看到：“不孝男张雅献，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家延，故皇考张伯高，痛于民国8年6月29日寅时寿终正寝。据生于道光30年冬月初六时，享年67岁。雅献五内崩裂，辟咏哀嚎，尊至成福，荒靡不及便报，倘蒙在京乡学士气有一垂赐吊唁，何胜哀感，仅此复文。公则于7月初1在家设殿，雅献1日3节。孤子张雅献气血奇丧。”萧敬之眼前模糊的字迹不住的跳动，两行热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下讣告的人喝了茶告辞要走，
萧敬之问明张宅的地址，记下，送走报丧的人，萧敬之叫田守成看家，自己和长生去朱市口买冥钱和碗帐。次日一大早，萧敬之少少吃了早点，叫一辆洋车去张家吊孝。张府在太仆寺街，洋车出了海王村，一直向北走到头，看到城墙向西进宣武门，沿着宣内大街一直向北，经过堂子胡同，反过来向东拐，经西牛角胡同进太仆寺街西口，还要一直往东。进胡同口向东看去，一条街黑压压的，早就让车马挤满了。到张家吊唁的人太多，萧敬之下车交了车钱，挤过去见大门外有张桌子，放着笔砚和一个很大的空心折子，几个人排着签名。轮到萧敬之，写完名字，交了冥钱碗帐，一身重孝的张雅献迎上来，前来施礼，同时自我介绍了。萧敬之还了礼，含泪安慰憔悴的孝子，没说上几句话，来人请孝子接待宾客。张雅献告罪，萧敬之自己到灵棚里去了。张家大院好大，院里一桌桌满汉饽饽堆积如山，纸扎的金山银山，纸人纸马不计其数。院内高搭四个大金棚，请来僧道尼姑喇叭诵经，道士青袍净冠，僧人斜披着袈裟，尼姑素面灰衣，喇叭紫袍坦臂，各自低头闭目潜心念经。高高的祭棚两边白幔素帐，令人目眩，前面排列着几十块素锦碗帐，后面高悬着几十幅白布碗帐，其中最显赫位置有两幅，一幅是恭亲王撰写的《情动一归》，取会风云书坛巨制，阴书阳惨，纵横天地，连界宗师。另一幅是章太炎撰写的，笔下风云，万里心境切如仙境，胸中沟壑，千重思人，不让古人。萧敬之缓步走进灵棚，灵棚里停着灵柩，用大红锦罩罩着，灵桌上立着张伯高先生的灵位，桌上摆着五供，灵前有拜殿。今天正是初祭，亲朋好友争相跪拜，萧敬之含泪拈香三支，点燃了插在炉里，然后肃立静候，见有空隙忙在灵前跪下磕头，一个头磕下去，想起七天之前老人家在运谷斋写字的情景，再也忍耐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磕了三个头，站在一旁觉得头脑发胀，在热空气中，唢呐和小锣声，竹声和横笛声，诵经声和哭声，叹息声和说话声，乱成一团。萧敬之热得难挨，忽然想起那天下着大雨，张伯高先生到运谷斋送钱的情景，立

0: 退出灵堂。萧敬之想找张亚宪告辞，白色的校服和腰上的孝带，闪光的金山和银山，银白的雪柳，杂乱的人群，让萧敬之眼花缭乱。萧敬之除了张亚宪谁也不认识，他急得满头大汗，后来终于在大门口找到了张亚宪。张亚宪面色苍白，眼睛红肿，萧敬之慢声泄气地对他说：尊大人仙逝，大家都很悲痛，望张大哥节哀，注意身体，小弟这就告辞，初四晚上再来办宿，略表孝心，初五发印之日，小弟必为老伯送行。张亚宪声音沙哑地回答：不敢在老贾枭兄家言明目常事，亚宪痛悲欲绝，慌乱中不知所以，待安葬先言之后，当亲到宝殿知县领教。啊，大哥有事只管吩咐。萧敬之别了张亚宪，街上找不到车，一直走到轩内大街才叫了辆洋车，回到店里头昏脑胀，嗓子也沙哑了。再说姚以斌，殿堂内外都拾掇好了，就等着做匾。牌匾的字写好了，没有盖章等于没写，想重请人写，又舍不得张老先生的字儿。起初他还以为萧敬之借口拖延时间，故意刁难他开张，一天几趟来追问。这天见萧敬之去为张伯高吊孝，才知道张老先生确实作古了。尽管急于开张，心焦似火，姚以斌也只得忍了。初四傍晚，萧敬之坐车来到张宅，和孝子及近亲属以及张伯高先生的弟子半夜守灵，彻夜不眠。次日法印，萧敬之顶着骄阳，随送葬的队伍一直到广安门外墓地，回到店里头重脚轻，疲惫不堪，什么也吃不进去，只是不断地喝茶水，黑下早早睡了。次日日上三竿，才硬挺着爬起床来。将近中午还没有吃饭，长生到延寿寺街买来一碗荆粥，一个炸三角，带了一小碟炸辣椒，请师傅用饭。萧敬之在后屋刚刚坐下，听到田守成叫了一声：师兄，外面有人请。萧敬之放下筷子跑出来一看，原来是穿着一身重孝的张亚宪。张亚宪见到萧敬之趴在地下就磕头，萧敬之连忙扶起来说：张大哥快起来，您折杀我了。张亚宪叫前几天消瘦了许多，萧敬之给田守成介绍了，长生献上茶水，张亚宪接过喝了一口，说道：我奉先言遗命给您送印章来了。张亚宪的嗓音沙哑得更厉害了。哎呀，您知会一声，叫小徒到府上请来宝印，用了给您送回府上就是了，怎么还劳您大驾亲临一趟？张亚宪好像没理会萧敬之说什么，他正专心地打开一个小白布包，露出一个墨绿色的古香缎锦盒， 拔下鼓别子，掀开井盖，拿出两块印章来。萧敬之看得清楚，是两块田黄石章。萧敬之急忙取来12天前张伯高先生写的墨宝，拿过八宝印泥，请张雅宪前章。张雅宪在每张字的款下各盖了一朱一白两个印记，然后又取出一个鸡血迎手章，在写王维诗的那张上盖了。萧敬之看了，却是洋文的关东布衣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先生一生的写照。看罢感叹不已，对清高自爱、笑傲王侯的张老先生更加崇敬。萧敬之说，先大人给兄弟写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恐怕是绝笔了，兄弟一定要好好的珍藏。张雅宪说，宪言与萧兄有忘年之交，老人家临终一再嘱咐余弟，要将这两方章子送给萧兄留念。萧敬之被针扎了一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慌忙摆手拒绝。他从来没有白要人家东西的习惯，何况是这么贵重的馈赠。在萧敬之心里，他还欠着张老前辈的人情呢。这么好的书法，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人家还要给我田黄土，绝对不要。他知道田黄又称黄田，是名贵的石料，极为难得的。张老前辈这两块章料色如橘皮，质地细腻而透明，光朗欲动，通体密布着细萝卜纹，像金橘的络丝儿。这位田黄中的上品，单单田黄章料就要比等量的黄金贵重3到5倍，加之精雕细刻的盘龙钮，活灵活现，因为是一代书法宗师的图章，更是世间奇宝。萧敬之断断不敢接受，他的脸憋得通红，反复地说，绝无这个道理，绝无这个道理。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

0: 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1: 我是陈光。
9: 我是小丹。
11: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洛风的民谣诗与歌不分离。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9: 民谣是一种诉说，诉说的内容可能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可能是生命的孤独感，可能是漂泊的不安与虚空。诉说的对象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爱人，也可能是自己。请欣赏洛风的散文《民谣诗与歌不分离》。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1: 据柴静说，白岩松喜欢胡德夫，听胡德夫唱《匆匆》，自言恨不能给他跪下。上个世纪70年代，余光中听了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写了一首《江湖上》向其致敬，收入《白玉苦瓜诗集》中。1975年有台湾民歌教父之称的杨贤将余光中诗集中的作品谱曲，发起了台湾民歌运动。次年的淡江事件是一次用生命对民谣的礼赞。在淡江学院的校园演唱会上，歌手李双泽拿着可口可乐瓶子在台上问观众，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他演唱了数首闽南语歌曲，台下只是一片喝倒彩的声音。李双泽含怒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随即唱了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后转身离场。一年后，李双泽因救人而溺毙。
9: 胡德夫在书中回忆，当年自己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赚薪水为父亲治病。有一天李双泽来了，在最前面的那个椅子上一坐，开口便直接喊他的名字。 胡德夫，我听说你是山地人呢，那你会唱悲男人的歌吗？李双泽直截了当地说，鲍勃迪伦的歌我也会唱，我们自己的闽南歌我也会，你把悲男的歌唱给我们听吧。李双泽还对他说，你会唱很多英文歌，民歌那么多，都是写他们自己乡村的故事，你不是常常讲放牛的故事，那你就写写看。胡德夫听了李双泽的话，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背着一把木吉他，周云鹏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里行吟游走。周云鹏有他的乡愁，在盲人影院，他追念着光的故乡，那是一个苦鬼在孩子的九月中骑马踏过的诗意的草原。
11: 看不见，他就让手指爬上琴弦。姚谦写过这样的词，命运是一粒刻图的尘埃。从小，周云鹏就在离乡与返乡的旅途中度过。他说他的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和大多数民谣歌手在成年后才开始流浪不同，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牵着患有眼疾的童年周云鹏的小手，无助地从一辆火车到另一辆火车，从一座医院到另一座医院。那段经历，连同他成年后四处奔波赶场子的演出生涯，构成了周云鹏的火车情节。
9: 从前慢的绿皮火车似乎已经只存在于记忆了，动辄十几个小时的摇摇晃晃，火车轮子与铁轨碰撞的咔嚓声，有如雷鬼乐，让人昏昏入睡。但更多的人在夜晚的卧铺上却醒着，因为细微的晃动和声音。迟迟的车站的鸣笛声悠悠地在空旷的田野中飞过，进入你的脑海沉睡。若干年后，他们会突然醒来，让你泪流满面。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青光眼让他眼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千里迢迢去上海寻医治病，周云鹏说，去治病很痛苦，我小时候做过一种球后注射，就是把针头刺入眼球底下注射某种药物，那种治疗方法非常恐怖，但对于一个东北的孩子来说，去大上海那简直像过节似的。上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霓虹灯、外国人、各种各样的小轿车、那么高的楼、东北吃不到的巧克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吸引力都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忘记那是去治病。
11: 很大程度上，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不停地搬家，不停地漂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也许只有他的童年才是他可以落土的根，那曾经有过光的梦是原始的童真。后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印象中最后看到的景象是大象吹口琴，可是又觉得不可能，大象怎么能吹口琴呢？技术难度太大了。民谣歌手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诉说，姚十三在唱妈妈我做了一个梦，万晓利在唱妈妈再给我缝个书包让我背上它去天涯海角，李志在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周云鹏还用美国垮掉派诗人金丝宝的妈妈的口吻给金丝宝唱了一封信。
9: 许巍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唱红了诗和远方。这句话的出处来自高晓松母亲的这本书上。2010年，高晓松的母亲旅美建筑师张克群出版了《红墙黄瓦》一书，讲述北京古建之美。高晓松当仁不让，为母亲的书作序。这篇序成为诗和远方的最早出处。原文是，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11: 红墙黄瓦是张克群话说老北京古建筑系列的第一本，一共有三本。红墙黄瓦说的是皇家建筑，晨钟暮鼓讲的是宗教建筑，八面来风讲的是早期洋人在北京盖的建筑。2002年老人退休之后，开着斯柯达小车跑遍了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县的大小村庄，一听见谁谁都说哪里有个古庙，马上驱车前往，朋友们笑称他是破庙迷。后来旅居美国，思乡情切，几易其稿，多年始成。张克群年幼时就在清华园里与梁思成比邻而居，从清华附小、清华附中一路读到清华大学， 读建筑系亦是受了梁思成的鼓励。他回忆在清华读书时，上梁思成的课，在放幻灯片，梁思成讲至动情之处，竟趴到当作幕布的墙壁上，抚摸着画面上的佛像，口中念念有词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佛爷的小胖脚趾头呀。”三本书都用了高晓松这同一篇序言。妈妈从小教我琴棋书画，我学会了前三样，并且以此谋生。第四样的笨拙导致我家迄今墙上的画全是妈妈画的。我喜欢她出人意表的随性创意，这也让我在来家里的客人们面前常常很有面子。这画真有意思，谁画的？我妈画的，哈哈。鲍勃迪伦激进民谣的代名词，他被定义为抗议歌手，却坚持否认：“我不抗议。”那年拿起来电吉他，他演唱《像一块滚石》时，歌迷们愤怒地呼喊：“他是民谣的叛徒！”他背叛了什么？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时，拒奖传闻更是不绝于耳。只是人们觉得迪伦应该拒绝。然而，刻意迎合别人，随意定义自己，他就不是迪伦了。迪伦获诺奖，惹出一个问题：民谣是文学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鲍勃迪伦是个歌手，没错。当年诺奖颁给过温斯顿·丘吉尔，他还是个政客呢；颁给达里奥福，他还是个演员呢。文学需要固守边界，树立高墙吗？诗与歌本就不分家，无需追溯到荷马或诗经的年代。迪伦开创的民谣亦从未离开过文学。在大学里开启自己的民谣之路，鲍勃迪伦总戴着一顶黑色灯芯绒的帽子，成了他的一个标配。其实模仿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谣运动和垮掉派文学的兴起同步，鲍勃迪伦亦能与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同列。上个世纪60年代末，迪伦自己也试着写一本垮掉派的小说《塔兰图拉》，风评不佳，迪伦索性甩锅给经纪人，坚称不是自愿写就。
9: 民谣歌手们多有跨界，鲍勃迪伦还是个画家呢。再说2016年去世的加拿大民谣音乐家莱昂纳德·科恩，更是以诗歌和小说创作起家。科恩的小说《美丽失败者》在1966年出版时，在美国只卖出区区3000册，评论界口诛笔伐的只放在小说的性描写上。科恩索性把文学的心思放在一边，转向音乐淘金。说到写小说，高晓松十年前不也曾写过一本《写在墙上的脸》？高晓松这一代的民谣人均深受朦胧诗影响，如今诗歌大不如当年盛况，却也总能冒出些话题人物，各地的诗歌活动也总会有民谣歌手与诗人搭台，比如周云鹏和莱昂纳德·科恩一样先诗后歌，《不会说话的爱情》一诗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诗歌奖。程璧的成名作《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来自重庆诗人李元盛的同名诗作，其最新专辑则取材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民谣歌手们亦做了探索传统的尝试，比如将古典歌词做地域化的表达，诸如周云鹏的专辑《牛羊下山》，用粤语来演唱孟郊的《游子吟》；姚十三则将刘勇的《雨霖铃》改成了贵州话的《瞎子》。如今的城市民谣热，既没有如鲍勃迪伦一般赶上美国文化的盛世，又没有当年台湾民歌运动一般有领袖和宣言。那个年代，台湾的胡德夫写出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香港的黄沾写出了《狮子山下》，直指世道人心，至今传唱。以此为标杆，当代民谣作品还远未能达到经典传世的水准，格局问题。
11: 好了，洛风的民谣诗与歌不分离，我们欣赏完了。大家都感到如今民谣很热，但是也确实没有产生传世经典。歌手们都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但是民谣的商业化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商业化会不会遮挡了诗的方向，远方的所在？
9: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5: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 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2: 纪元前900多年，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有一个科任托斯城邦，海水每日每夜在这座城市的脚下拍来拍去。谁曾想到，在这长满橄榄树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一件最最悲惨的故事。科任托斯住着一个原本和睦美满的家庭，丈夫叫伊阿宋，妻子叫美迪亚，他们有两个孩子，金色的卷发，碧蓝的眼睛，十分可爱。伊阿宋和美迪亚原本来自一个叫伊俄尔科斯的国土，伊阿宋是这个国家国王埃宋的儿子。不幸的是，发生了一场变乱，他的叔父珀里阿斯篡夺了王位。虽然后来叔父答应把王位让给伊阿宋，但是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伊阿宋必须到黑海边那野蛮的国家科尔喀斯取回珍贵的金羊毛。快船载着伊阿宋飞过湛蓝的大海，飘到科尔喀斯海岸，可是伊阿宋根本无法接近那闪闪发光的宝物，因为一条巨蟒在日夜看守着他。忧心忡忡的伊阿宋只得请求国王埃厄推斯把金羊毛赏赐给他。国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但他又不愿显得自己小气，于是他要伊阿宋驾着火牛去犁地，然后再播种龙牙。等龙牙长出来，伊阿宋才可以得到金羊毛这稀世珍奇。埃厄推斯的女儿美迪亚知道这是一条狠毒的计策。这位美丽的少女是月神的女祭司，她伴随着月神洒满大地的夜晚，也向那位冷峻的女神学到不少法术。伊阿宋健壮的体魄，英俊的面庞，拨动了美迪亚心中爱的琴弦。他决心帮助这位青年，他把油膏涂在伊阿宋的身上，还送给他一块施过魔法的石头。当伊阿宋赶着火牛去耕耘时，火牛喷出了冲天的烈焰，伊阿宋由于油膏的保护没有伤着一根毫毛。他把龙牙拨入泥土，龙牙登时化作无数面目狰狞的武士向他冲来。押送忙把石头扔进武士群中，于是这些愚蠢的家伙便自相残杀起来，乘着一阵混乱，美迪亚带着押送飞奔到保存金羊毛的地方，用法力杀死了那条巨蟒。押送终于高擎金羊毛，领着美迪亚逃到黑海边。原来那艘快船正等待着他。天上诸神作证，今生今世我会永远爱着你。押送单膝跪地，举起右手向美迪亚发誓，要美迪亚同他一块逃走。美迪亚的心中此刻也被爱情的醇酒浸满，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伊阿宋的快船。老国王埃厄推斯发现金羊毛被盗，急忙带着儿子追赶，被爱情左右的美迪亚竟将自己的亲兄弟砍杀。等他父亲忙着收敛尸体时，那艘清洁的快船已穿过看守黑海门户的两块巨石，驶向风光旖旎的希腊海岸。在伊俄尔科斯 迎接伊阿宋。

痛的并不是胜利的号角，而是父亲哀颂已经变冷了的尸体。在他离国的日子里，叔父普里阿斯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兄长。怀着铅一样沉重的悲痛，伊阿颂要求美迪亚为父报仇。这一次，美迪亚杀了一头老公羊，放到锅里一煮，这头老畜生居然变成了一只活泼的小羊羔。美迪亚甜言蜜语地怂恿普里阿斯的女儿们，说是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使他们白发垂肩的老妇变得年轻。等到可怜的普里阿斯被剁成碎块放进汤锅，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为此，伊阿颂、美迪亚双双被赶出家门，他们流落到科任托斯，着实过了几年相亲相爱的日子。天空不会永远晴朗，美迪亚的爱情也蒙上了云翳，和他患难与共并且发誓永远相爱的伊阿颂居然爱上了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而且将要被招为东床驸马。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自然也流入美迪亚的耳中。自从知道丈夫的背弃以后，美迪亚沉浸在悲哀中，她不思饮食，整日泪流满面，眼睛紧盯着地面，犹如一块石头，只有想起被他抛弃了的祖国，被他伤害了的父亲时，才别转头顶，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伊阿颂，自幼抚育他的老保姆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深知美迪亚性格暴躁，担心他做出叫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一天，负责看护孩子的老仆人带领美迪亚的两个孩子赛跑完毕回到家中，童心不知悲伤，依然蹦蹦跳跳。可是老仆人却满面愁云，正在门口为美迪亚祈祷的老保姆见他心事重重，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老仆人支支吾吾道出了真情。他在外边听人说，国王克瑞翁要把美迪亚和两个孩子驱逐出境。我们完了，旧的苦难还没有消除，现在又惹上新的。老保姆忍不住喊起来，老仆人连忙止住他，快不要作声，这事切不可让我们的主母知道。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老保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他让老仆人带孩子进屋，又赶紧追上去嘱咐，叫孩子们离他们母亲远远的，因为那烦恼的母亲眼睛瞪起来像公牛。果然，孩子们刚走进那失去温暖的厅堂，就传出了美迪亚发狂的怒吼：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一个满怀仇恨的母亲生出来的，快和你们的父亲一同死掉，一家人死得干干净净。吵闹声惊动了街坊四邻，好心的妇女们让老保姆把美迪亚请出来，听听朋友们的劝告。妇女们摇头叹息，为什么那主持人间誓言的神不理睬这毁弃盟约的行径？因为原是神灵叫美迪亚听信伊阿颂的誓言，跟随他漂洋过海来到希腊的。憔悴的美迪亚随着老保姆来到邻居面前，
他面色苍白。

睛红肿，低垂着头请大家原谅。一个外邦人不该打搅了邻里的安宁。他遇到了大不幸，他一生的幸福所依靠的丈夫已变成了最可恶的人。他逼诉女人不幸的婚姻，他惨笑着讥讽那些在家中夸夸其谈、游手好闲的男人。他哭泣自己的处境，他说：“我一个外乡人，没有母亲、兄弟、亲戚，不能逃出这灾难，像一条孤孤单单的小船，找不到停泊的港湾。

0: 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制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4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北京的地理位置，也说起了北京中轴线的变迁，其中就讲到了明朝时候北京都城的北城墙往南移。为什么南移呢？
3: 明北京初年就是简单形式，因为它不作为都城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因为我们作为都城它都有这个规制，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安全，立刻把这个北城墙往南移。但它为什么往南移呢？我们现在觉得考古呢，在这个就是这个运河往北啊，灞河往北发现的房屋基址非常的少，因为元大都建成以后呢，它就用8亩一份，官员们可能就是分配完了，其他有钱人就是购买8亩一份过来。那么过来以后，有的呢在南边建成了这样一些，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老城的四合院啊、街道基里、胡同基里都是元大都时期留下的。但是北边呢，北半部呢就很少。那么我们现在分析呢，可能就是这个蒙古族人啊，他还是喜欢他的这个蒙古包。他在这个地方8亩一份，他就直接搭蒙古包。因为我在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到包头的远郊区，那时候调研就发现他们已经分草到户，跟我们这个农耕区一样分产到户，已经定居啊，草场都是围起来。但是他那个房子，水泥修的房子呢，我就发现那一户呢，他们都一户一户离得很远，他是蒙古包形式的水泥的房子，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认可。我们在一些运河城市、码头城市，你就会发现，你比如像那个山东的那个枣庄、台儿旁边那个台儿庄，但后来都被战争都毁了，但是他们又复建了。复建以后呢，他就按照老人的记忆，完有人画成了一张图，就是这边可能是北京四合院，隔壁就是安徽的码头墙，在那边可能是山西大院。这些商人他会把自己家乡这个民居传统民居形式带到这里，所以北边可能是这个蒙古包，然后他们跑掉了。所以这个元顺帝呢，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叫元惠宗。元惠宗没有抵抗，就带着他的这些势力就跑到了草原上。我最近刚刚去考察了他逃亡

王以后到草原上的那个城市，就是叫应昌路故址，应昌路那个故城遗址在哪呢？在赤峰市的这个克什克腾旗的达莱诺尔达莱湖边上。后来他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元惠宗。朱元璋给他一个谥号叫元顺帝。我们经常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叫元顺帝，实际上人家的名字叫元惠宗。是这个朱元璋觉得啊，他认清了大的形势，不做抵抗，哎，所以给他一个谥号，死了以后给谥号叫元顺帝。然后他的儿子继位以后呢，就叫北元，所以他就在那个应昌路那个地方就做了他的北元的都城。跑掉了以后，这个地方很多蒙古族人跟着他就跑了，所以就空旷，空旷以后就不安全，所以这个边疆啊或者这个边防啊边上得有人，得有老百姓居住。历史上都是这样，修了长城以后有驻兵单位，还得故意的再设一些州啊，一些县一些城，得让移民过去守边疆。所以他呢就把北边向南移了大概5里，五里就移到了现在二环这个位置。这个斜角就是这么来的啊，不是有些传说说修了墙又塌了又怎么样，当年他这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就做了这个工作。朱元璋去世以后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的皇孙，他的这些儿子他当时都分到边疆，这个分封为王。在北京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叫朱棣，分的就是燕王，他10岁就被分为燕王，20岁到这里就任。结果他不满呀，而且他的这个侄子上位以后就削藩，就是削弱他们的权力，他肯定在叔叔们就不高兴啦，所以几个叔叔就支持这个比较能干，朱棣还是有雄才大略，有抱负，还有政治追求，就支持他。所以他从永乐元年他就开始南下，经过4年最后打到了南京，把这个建文帝呢就给反正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就得不知道去哪里了。你说把他杀死了吧，这朱棣有罪名，然后你说他跑了吧，那朱棣就没有名义拿到这个皇位，他只能是这样一个让他不知所终。其实见他能让他活着吗？肯定不太可能。他经过4年最后夺得了皇位，然后就改元，第二年就叫永乐。永乐元年他说都城在南京，但是他就把这个北平府就叫北京。就是他说历史上不都有多京制吗？你像元也是上都和大都是吧，后来还有个中都，中都没有启用，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北京，但是叫行在。行在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小的叫行宫，大的大行宫就是行在。把这个府呢就改成了顺天府。所以北京这个顺天府是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有的。到了永乐4年，他还是想了想他要建北京的宫殿。这个时候呢就是朝廷议论了，然后定下来要建宫殿。其实这个过程很多人反对，最后谁反对他就罢谁的官。所以大家也不敢说了，但是并不是永乐四年开始建，现在好多资料都说啊，永乐四年就开始建，建了10几年，不是的，这个时候开始筹建，开始备料，全国各地去采伐这些木材等等。那么后来呢，这个朱棣的皇后徐皇后，就是这个徐达的长女，她就在南京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你看朱棣呢就各种想法都是要往北京迁都的，先是改北京，后来开始要建宫殿，开始筹备，然后永乐7年呢就开始建这个皇陵，经过一通选址，最后选到了这个昌平，就建皇陵。永乐11年建成了这个皇陵，就叫长陵，长陵就是朱棣的陵。永乐11年正月建成，2月就把他的皇后仁孝皇后，就是徐皇后，就下葬到了这里。所以他的这个徐皇后是第一个入葬十三陵的人啊。那么永乐12年呢，他就开始挖这个叫南海，就是现在的这个南海，北海、中海、南海。这个南海呢是在明朝挖的，元朝的时候没有，叫下马扎海子，这个明实录里都有。为什么？整个这个城市往南了，对吧？它的重心就往南移，那么原来的只有北海、中海就不够了。一直到永乐14年啊，有一些大臣也是啊公布提出来。说要是不是要择日兴宫了，说这个北京这个宫殿营建准备的差不多了，应该他就写了一个

0: 1915年6月大规模营建，这个时候把全国各地的工匠召集来了，工匠不来他没法建啊。元朝明朝的工匠都是世袭制，所以他那个技术就非常的好，你看我们很多过去历史上的工程都质量非常好。后来永乐17年第二年就把南城往南推了，因为他得算，得符合都城的建设的这个规制啊，这个魔术，建筑学上有一整套魔术啊，他必须把南城墙再往南移一点，因为以北城墙是没考虑这么多，所以就从那个长安街南侧把元大都的南城墙移到了前三门，移到了前三门。当时这三个门呢仍然叫跟元大都的那个前三门的名称一样，立正、文明、顺城，文明就是从后来叫崇文门。这个时候呢就在东西土墙外边先包上砖了，所以这个包砖呢都是在明朝开始的，还内外时间还不一致。那么到了永乐18年，哎，一看这宫殿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建设差不多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但是宫殿都是新建的，把原来的大都啊，那个元大都的那些宫殿基本上拆了，它要镇住前朝王气，用景山还压住了一部分宫殿基址。北边原来在元朝时候有个御苑吧，叫青山，非常低矮，还更靠北一点点，景山完全都是人工堆砌的哈，挖这个故宫的筒子河，在元朝的时候它那个大内宫殿是没有护城河的，后来叫紫禁城哈，一开始就是叫宫殿或者叫大内。另外呢挖南海，就是这个下马闸海子，拆除了一些元朝的宫殿，这些碎石都堆筑了到这个景山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到了永乐18年的9月1420年9月呢差不多了，这个明成祖就朱棣就下令说，从明年正月初一开始就把京师就改为南京，北京就成为京师了，之前还只虽然叫北京它是个行在，这就改叫京师。当年的12月29日就是腊月29日北京宫殿城池告成。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经过了种种波折，北京终于成为了京师。
0: 《明实录》里面记载，永乐15年六月兴工至市城，很明确，永乐15年六月工匠来了，开始兴工，然后这时候建成了。而且这时候呢，庙凡庙设交祠，坛场宫殿门阙规制西入南京，而高场壮丽过之。去南京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些名字，宫殿的名称都跟南京一样。北门现在叫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是清朝为了避这个康熙玄烨的讳改成了神武门，剩下什么午门呐、端门呐。这些名字全都一样，但是他讲的是高场壮丽过之。那么这是北边。后来呢正月初一，朱棣呢就在他的这个奉天殿，刚建成这三大殿叫奉天、华盖、景深，在他的奉天殿象征性的接受百官朝贺。哎，这就是从永乐19年的正月初一就算正式迁都北京。可惜的是过了不到100天，四月初八三大殿遭雷火焚毁。所以这个我们的传统建筑特别怕，这个怕的就是火。我们是抗震性能强，就是叫这个墙塌屋不倒。你看那个柱子下面那个柱础，我们的柱子在柱础的表面 最多一个浅浅的坑，它不是直接伸进去，所以地震来了它会晃，晃完了因为破坏性最大的是横波，先是纵波上来然后横波，这个横波东西晃，晃完了以后墙都塌了，但是屋不倒，这个故

他被烧毁过好几次，我就不多讲了。在宣德七年的时候，皇城的东墙向东移了，所以现在我们在东城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啊，还有我们那南河沿北河沿啊，和那个皇城城墙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原来呢这个河沿是在这个皇城墙的外面，后来明朝把这个皇城墙向东移了一点，就把这个弄到里面来了，所以它那个运河就不能再进城了，所以明朝就把那个运河的码头就放到了大通桥，就是东便门外，后来又重修到了正统。所以北京城的营建就是永乐、正统、嘉靖这三个。

砖包住了成员的内壁，这时候内里面才用包起来。后来又这个下决心，嘉靖七年吴仲主持重修通惠河等等啊。嘉靖九年呢，原来我们叫天地坛和这个山川坛，是天地合祀，后来在嘉靖九年呢，天地分祀，在二环外修了地坛，

程，那么 62.5 平方公里最终形成了 7.8 里的北京的这个中轴线。你看嘉靖36年刚修了外城，嘉靖36年又三大殿又被火烧了，主要都是雷火。现在呢都用这个避雷针了哈。嘉靖41年呢三大殿重修，修完了以后改名了，叫皇极中极建极，这是三大殿的第二个名字。那么太和中和保和是它的第三个名字，是清朝人给起的。到了嘉靖43年把外城的城门把瓮城修了，嘉靖32年只是有城门没有瓮城，而且呢也没有箭楼，这个时候在嘉靖43年算是最后完善起来。那么紫禁城呢是在万历4年1576年，都到了这个明朝的中后期了，大明会典才出现了紫禁城，不是说一建成就叫紫禁城。那么万历25年呢三大殿又一次烧，它一烧它就火烧连营，他们在一个基址上哈。后来呢到了崇祯，朱由检呢就缢死在这个万岁山，那个时候景山叫万岁山，俗称镇山或者叫煤山，不是里面有煤，是在山前曾经堆放煤，从西山送来的煤，冬天这个取暖呀哈，生火啊用。所以呢这个也是中轴线上的一部分吧，这个地方。明北京呢在中轴线布局和建设方面创新和发展也比较多，使这个中轴线的内容呢就更加的丰富了，达到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最高峰。把几千年来人们对城市设计的思想文化智慧呢集中体现了在条中轴线上。这些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刚才的讲解是吧，把中轴线向南延伸到了永定门，形成了完整的 7.8 公里的中轴线，永定门在这里。第二呢，把天坛仙踪坛安排在中轴线南端两侧，增强了这种中心明显左右对称感觉啊，这个空间序列更丰富了，纵深感更强了。这是天坛，这是仙踪坛。这个对称呢不是绝对的规模大小的对称啊，不绝对，但它也是一种对称。再有一个呢安排了这个镇山，就是刚才我说这个万岁山。那么有了靠山，就是这些宫殿群有了一个比较高的靠山，而且增加了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景山公园自己的数据说是海拔 94.2 米，这是一个自然的最高点。那么把左祖右舍安排在皇城内紫禁城的前面，进一步强化了左右对称中轴明显的皇城格局，所以突出了这个它的核心质感。把这个宫城皇城呢准确的都布局在了中轴线的正中间，使皇权至上的思想得以充分体现。这个封建时代紫禁城是它的这个重点。那么清朝来了呢，他沿用了这个北京城，他说哈，不是我灭掉的明，是这个李自成灭掉的明，所以他象征性的把这个崇祯皇帝然后收敛也葬到了十三陵。所以你看十三陵里崇祯皇帝那个陵特别小，但他也派八旗兵丁给你守着，就笼络汉族人心呢、啊、这个时候。因为他北方民族人数比较少，要统治到中原做统治阶层哈、啊。其实清朝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觉得还是动了很多脑筋，做了很多的贡献。那么他呢沿用明北京城，他进行了局部的重修和改建，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但它特别重要是在文化理念上认同中华文化，体现这种内和外安的文化定位。它对这个中原的这个儒家传统，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和文化，它的精髓就是和，和而不同，这种和文化。所以清朝呢认识的比较到位，而且发扬光大。顺治二年就把那三大殿呢就改为了太和、中和、保和。这个你看都出自周易，天地万物和谐运行，中和出自礼记中庸，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谐者天下之达道也，都是宣扬中庸之道。中庸啊，庸不是不作为，是要适度，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这个度的把握，要把握好这个度。顺治八年重修了这个承天门，过去这个奉天承运这个在这颁布这个诏令啊等等啊，这样的重要的一个朝堂礼仪的地方改成天安门。然后把北安门改成地安门，这个天安地安是吧，这个格就提高了。这条中轴线仍然在，但是它做一些这个改变啊。到了乾隆，乾隆真的是也是有钱呢，当时肯定经济发达，很多事情都是在他这个时期达到顶峰。那么他呢就在乾隆14-15年大规模改造景山，所以景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格局就是在乾隆15年1750年形成的。他重点呢做了三处，

0: 高了规制，而且在五座山峰上修了五座亭，供五方佛。这个景山啊，它是双重功能，一个就是皇家御苑，它在这赏春啊、踏青啊、涉猎呀、啊、等等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寿王殿里，是皇帝什么帝后们停灵的地方。然后他放的都是他的那些先帝的遗像和他祭祖的地方。太庙也祭祖，太庙的这个皇家祭祖，它是国家大典。他不仅祭祀他自己的祖先，当然是重点，他要祭祀中华民族的祖先。但寿王殿呢，是他的家庙，是爱新觉罗的家庙，所以放的都是他的这些先祖的遗像。现在寿王殿腾退了，局部按原样布展都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在这停灵，在这祭祀。后来他的规制啊，位置把他移到了中轴线的正中，而且仿太庙，他的规制远远超过了这个明代的寿王殿，所以也把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孝文化学习来发扬光大。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主要介绍了明清时期中轴线的变化。下一次节目还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有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4: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6: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4: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7: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上演
4: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

0: 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0: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
9: 党总支书记王鑫：
15: 中华文良好的品格，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

0: 是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

0: 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五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

0: 与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

0: 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

0: 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将呈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
0: 91岁大一路西延驶入百年钢城首钢园。
1: 北京出台20条措施，全力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0: 阻止人为损坏标本，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立项。
1: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较常年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
0: 乔批特展收官在即，非遗院里迎世界来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这些代表行业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集中亮相。这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

0: 中城县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 80%。 在城市更新成果展示板块，多项老楼改造前沿技术将首次公开亮相，室外展区还将搭设模块化建筑展示样品，直观呈现工业化建造的高效与精准，让观众零距离体验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的未来建筑模式。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朝阳区商务局昨天表示，今年朝阳区将组织近百家企业参加2026年服贸会，并同步推出朝阳投资促进开放月、朝阳服贸消费月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区域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拓宽中外服务贸易合作路径，推动经贸合作项目落地。今年朝阳区将带来文旅服务、金融服务、环境与能源服务三大专题展示，其中文旅服务专题展位将设置 IP 潮玩展区和游戏电竞展区两大部分，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企业将带来首发、首秀、首展。在金融服务专题展区，观众可以在商务洽谈区进一步了解朝阳区的金融服务事项。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将重点展示多种类、多来源、大规模城市废弃物原

0: 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紧跟科技创新前沿趋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聚焦人才引育、基础研究、产业布局、生态打造、产业扶持、企业孵化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构建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原初新能源理论研究院是聚焦聚变能源理论与前沿技术，并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创新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殷勇了解研究院科研进展情况，希望研究院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协同生态，促进聚变技术从科学研究走向工程实践。北京易动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航天器推进系统及机电产品技术研发、方案提供与产品交付。殷勇了解企业核心产品研发、市场应用情况，查看推进系统点火测试，希望企业在在轨服务等方面拓展商业化路径，更好融入北京南建北兴产业空间格局。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发新型研发机构、科创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活力，统筹各类研发主体协同开展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重点产业领域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引育力度，形成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精准做好未来产业选苗扶壮，完善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体系，助力产业好苗子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1: 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大一路公交车昨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它新增八座站点，串联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黄于婷、马俊、施全泽的报道。
2: 凌晨3:40，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情感奔赴。
3: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2: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4: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
2: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5: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2: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两站加了进去。
4: 下一站天安门。
2: 清晨6点左右，地狱里朝霞还没完全运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6: 今天这个朝霞同日出生，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2: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公交车票收藏爱好者马腾腾也在首班西延的大一路上，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贝，一本公交车票册。
7: 这张呢是1961年一路刚开通的时候用的这个车票，当时是单一票制1毛，其他的市区线路呢是分段计价的，4分、7分。

0: 有分一毛一。
1: 在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里，大一路是很多人出行的重要选择。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

0: 四号枢纽站到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6:30左右，身披中国红的首班一路公交车，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后，抵达了终点四会枢纽站。长虹侠又一次把乘客安安全全地送到目的地，
2: 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也是见证了我们一路的一个发展。
1: 从四会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张先生打算再从四会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3: 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楼、二高楼、三高楼，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
1: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
0: 本车由四会枢纽站开往首钢公交场站，全程39。
1: 在四会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4: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涵盖产业升级、标准规范、权益保障、人才培养全流程。新政明确将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围绕一老一小照护等重点领域，方案鼓励细化全流程服务标准，探索数字化风险管理、隐私保护等新标准。健康体检信息将接入京通平台，实现线上可查、全程可诉。同时，健全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维护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5: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国家动物博物馆2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的事件受到关注，其中被损坏的标本蟒山圆毛头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明确了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和裸展管控条件，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指南建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列，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评估可以有限裸展，但是展方必须设置隔离防护、最小安全距离以及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以裸展，但是展方应当配置禁止触摸标识，同时明确裸展的展品高度、观众水平距离、隔离形式等限制条件。
4: 据北京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研究团队介绍，他们利用类器官技术参与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完成3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类器官是一种微型组织模型，可以模拟人体真实器官的细胞构成、空间结构和部分生理功能。通过它能够在几周内模拟出疾病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演进过程。目前清华长庚医院研究团队已经建立了类器官库，患者用药后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耐药，研究人员都可以在库中找到对应的类器官模型去回溯验证，进一步加速新药研发。
5: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今年华北雨季已经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8月17号偏晚12天。今年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整体偏长20天，累计降水量偏多70%以上。雨季结束后，我国北方地区仍会有阶段性降水过程，9月仍需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等天气。今天开始，冷空气登场，给北方地区带来4到6摄氏度降温，影响北京的时间是明后2天，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有所下降。
4: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三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侨批，展览搭建了十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7: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6: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侨批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侨批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7: 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8: 最中间的显眼位置写出书信人的名称，
6: 侨批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侨批。市民张女士说，
9: 通过在这里学习侨批，包括学习侨史，体验一下书写侨批，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中国文化的认知就更加的深刻。
6: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介绍，刚刚过去的暑期，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来看侨批学侨史，游客量是往年同期的3到4倍。
10: 这个博物馆它就是记录和展示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从我们的中国走向海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与我们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也是密不可分，就跟华侨这个侨的读音一样，是一个桥梁，是一种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桥梁，一种桥梁纽带作用，怎么更好的去体现，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6: 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11: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6: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设有15个大小展厅和体验空间，集非遗展示、传承、体验、研培、交流于一体，目前只对团体游客开放预约参观。除了茶艺，这里还能体验木板水印、毛猴制作等老手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

0: 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1: 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的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天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把汽车文化从展厅延伸到广场。在这里，后备箱就是摊位，汽车就是展台。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变成了文化载体与生活空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晶的报道。
2: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3: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2: 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2: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5: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2: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6: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2: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7: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内包括一片标准足球场、9片硬地网球场，都达到举办国际比赛的标准。同时还配有氢氧慢跑跑道、多功能活动草坪、林下健身场地等，有效填补了城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室外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
1: 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今天正式恢复开放，永森号观光小火车也同步投入运营。2.4公里的铁轨由老首钢钢渣铁路改造而成，火车沿途保留西山永定河原生山水肌理，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等5大主题站点，串联起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脉络。
9: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第二轮售票9月8号上午10点开启，您可以通过大麦 APP、大麦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购票。
1: 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与观众见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的非遗战鼓，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

0: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继续讲解北京中轴线，本期重点剖析中轴线的时间与空间演变，解读遗产构成、文化内涵与保护传承。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做客，探访历经六年修缮重焕新生的正阳门，探讨古建修缮与雨燕栖息如何兼顾，探寻中轴线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十一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节目，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十七点岁数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两万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幺零二点五，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十二点，晚上九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

0: 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今天白天我市转受均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65至12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7: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添14万平方米运动空间，22片专业场地开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重磅公布。2026障碍跑世锦赛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启幕，全球顶尖选手齐聚。北京多家卫星制造企业入驻雄安新区，空天产业链加速布局。91岁大一路左起西延炙手钢源。让野性之美走进城市，80种野花今年进公园上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7: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昨天随着 Cuckoo Run 体能健身跑鸣枪开跑，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副中心又添全民健身新地标。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以专业球场为核心，配套休闲服务、智慧系统与主题美陈，把专程来打球变成一站式运动休闲体验。项目占地约14万平方米，共建有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填补了区域大型室外综合运动场地的供给空白，构建运动加生态加休闲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采用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化运营模式，市民登录北投体育微信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场地空余时段，完成线上预定，凭电子二维码扫码进场，全流程便捷顺畅。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重磅公布，10月5号到6号，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二手玫瑰、回春端乐队、老狼、于氏等群星将集结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全年龄友好豪华阵容，流行与摇滚双向奔赴，不同热爱再次相遇，唱响大运河畔。四大码头还可享受松弛感拉满的运河市集。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开票在即，期待现场相见。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启幕，这项即将登上奥运舞台的新兴运动汇聚了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创新体育旅游融合的办赛模式，在激烈比拼之外搭建中外体育交流的窗口。副中心以赛事为载体，打磨国际一流赛事 IP， 传递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持续放大赛事国际影响力，为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注入澎湃动能。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裴丽娜、王鹏威、刘晓辉的报道。
10: 本届世锦赛举办时间为9月2号至6号，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2026障碍跑世锦赛共设五个项目，分别为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全新增设的4x100米混合接力赛。参赛组别划分为精英组与年龄组，精英组运动员由国家或地区组队参赛，年龄组则面向全球各年龄段爱好者开放报名。
11: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中国队队员周飞说，
12: 是从江西过来的，我们中国代表队是参加4站联赛获得积分才能来参赛的，体验感还是蛮好的，然后相比于之前的几场比赛的话，速度稍微快了半分钟。
11: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中国队队员黄杰说，
13: 虽然我这是第一次经历国际大赛，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大差不差的，是因为地处中国，正好加上了我们的地理优势，所以中国队伍也能，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赛事，我是非常荣幸的，氛围非常好，我来到这边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10: 障碍跑项目已正式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竞赛序列，成为奥运新晋正式项目，赛事含金量与全球关注度持续攀升。作为障碍跑项目的全球最高级别单项赛事，本届世锦赛选手阵容规模强大，激烈的对决为本届世界级赛事增添诸多看点。
11: 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说，
14: 现代五项呢，正是由障碍跑取代马术，成为正式的奥运项目，将亮相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就是第一年我们是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举办的这个比赛，今年呢，我们把这个比赛呢搁在了这个环球城市大道，和那个首旅首次合作，实际上呢也是这个项目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不光是一个体育，我们与文化旅游包括方方面面结合在一起。
10: 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顶级赛事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锦赛是全球顶级障碍赛事首次走出专业场馆，走进城市街头的一次历史性探索。赛事场地位于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赛道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接下几天，赛事将高水平专业竞技深度嵌入城市公共空间与文旅消费场景，推动顶级赛事走出场馆围墙，走入大众生活，实现专业竞技展示、城市形象传播、文旅消费引流双向赋能，多维激活，以赛事为纽带，融通全球目光，让竞技活力与城市人文交相辉映，持续擦亮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外文化名片。
1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

0: 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日前，鸿鹄零三星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入轨。鸿鹄零三星又名雄安一号，是雄安新区诞生的首颗卫星，由来自北京的科创企业蓝箭鸿擎制造。2024年10月，中国星网集团迁驻雄安，成为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上的一颗主星。在中国星网集团迁驻雄安后，鸿擎科技于2025年1月主动疏解到雄安新区。在雄安新区，北京科创企业正持续助力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渤海湾潮平暗阔，从天津港大港码头乘坐接驳船出发，沿主航道航行约一个小时，便可达到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现场。天津港大港港区是京津冀液化天然气保供的重要枢纽之一。近年来，随着大港港区大宗货物能源运输的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空间不足，无法实现 LNG 船与其他船舶并行通航。本次航道提升工程就是在原有主航道北侧约150米的位置进行拓宽改造，新增长13公里，宽250米。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九月底完工。新航道投用后，大型 LNG 船、散货船可顺畅通行，提升港区通航效率，为京津冀能源安全筑牢海上屏障。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青少年艺术四周内容为主线，串联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主题研讨等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主题展未卜之境，聚焦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数字艺术的发展，追问当 AI 可以模仿风格生成图像，数字艺术中人的位置在哪里。798艺术节专属数字官网也将于艺术节开幕后启用，集中呈现展览主题研讨及公共活动，系统留存作品影像和现场内容。公众可通过官网查询活动信息，获取艺术节活动攻略与参观指南。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在9月25号到10月6号与观众见面，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艺术家们将全景式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于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重磅呈现。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加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

0: 用现代解构设计手法，打造富有层叠穿越感的视觉效果，生动还原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藏于洞府”的历史景致。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从昨天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它新增8座站点，串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黄玉婷、马俊、施全泽的报道。
3: 凌晨3:40，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3代人的情感奔赴。
4: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3: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5: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
3: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6: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3: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2站加了进去。清晨6点左右，第一缕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7: 今天这个朝霞同日出生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3: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公交车票收藏爱好者马腾腾也在首班西延的大一路上，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贝，一本公交车票册。
8: 这张呢是1961年一路刚开通的时候用的这个车票，当时是单一票制1毛，其他的市区线路呢是分段计价的，4分、7分、9分、1毛1。
3: 在公共交通

0: 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张先生打算再从四会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1: 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楼、二高楼、三高楼，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
0: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
2: 本车由四会枢纽站开往首钢公交场站，全程30。
0: 在四会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3: 今年温榆河公园建成一片5000平方米的野花中心，把80种扎根香野的花请了过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开始青睐野花，不再只追求精致整齐，也开始欣赏那份拙朴的野性之美。更重要的是，乡土野花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除了温榆河公园之外，奥森公园、紫竹院公园以及很多郊野公园都在尝试大量应用野花，桔梗、紫菀、二月兰等野花已被不少市民所熟知。但一次性展示应用多达80种野花仍然是很罕见的。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举行。14组来自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教师代表同台分享育人故事。他们之中有人将课堂搬到城市街巷，引导学生厚植服务国家的担当；有人执守教育初心30载，抢救性收藏30000余册老课本；还有人坚持每周用故事之约陪伴学生成长，以温情德育滋养童心。这些平凡真挚的故事，正是北京28万余位专任教师的时代缩影。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降税减费及退税4870亿元。民政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紧急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辽东湾渤海大组发生泥石流灾害，致1人死亡，11人失联。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湖北烟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烟基长江大桥建成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昨天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米46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运河之上。
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继续讲解北京中轴线，本期重点剖析中轴线的时间与空间演变，解读遗产构成、文化内涵与保护传承。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做客。

探访历经六年修缮重焕新生的正阳门，探讨古建修缮与雨燕栖息如何兼顾，探寻中轴线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9:30是京城帮帮团，11:00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00是老年之友节目，15:00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17:45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7: 最暖的民生。

0: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麦。